0: 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嗯，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
1: 点。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嗯，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0: 没错。嗯，
1: 今天还是得15袋。嗯，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10几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哎，是吧？嘿，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哎，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哎，
2: 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袋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1: 对，
0: 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嗯，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是
0: 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

腿开讲了，二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4: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吧？
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3: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3: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5: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4: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2: 哎，
4: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着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3: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3: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2: 啊、
3: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2: 啊、
3: 哦，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2: 、鸭肉，我听说过，对，
3: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3: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5: 这种独立。

0: 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嗯、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2: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啊，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啊。
2: 对，
1: 我们
2: 愣抢了。
0: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8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

0: 模一样。
1: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2: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1: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2: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1: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您看我们炸红门这个
2: 啊，
1: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2: 哎，看看
1: 肉丝儿，
2: 看这肉丝儿，
1: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2: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啊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啊，哎呦，
2: 结实吧？
1: 真说点劲儿啊，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 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一个墙？
0: 墙砸出来？
2: 怎么对外说呢？
0: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 我就让你走了，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啊！
5: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0: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0: 交给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7: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小叔，你坚持住啊，大夫一会儿就来了，你坚持住啊。
1: 哎，道如意肯定知道我受伤的事儿，他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别让兄弟没我冒险了。阿明，我感觉这次我挺不过去了。
0: 小叔，小叔，你死不了，阿彪不让你死啊！坚持住，坚持住。
1: 我是说，万一，我说，万一我要是死了，你要把我葬回百里山，一定要把我，一定要把牌位牌在给。

0: 小叔长得还没碰过女人呢，
1: 给我烧几个，我好好闺女。
2: 我命令你不许死！
3: 听着，小叔，我们一起闯过多少回生死关了？那么多回都闯过去了，不差这一次。坚持住，坚持住！
4: 大夫来了。
5: 伤者现在什么情况？
3: 血已经止住了，当务之急是把弹头拿出来，快，快！小叔，大夫来了啊！

坚持住。

0: 不能扔下我，不能，
1: 不能睡，坚持住。你要是敢死，我就跟你一起死。
0: 停住！
2: 百里家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大帅，白羽镖已经被我控制，想杀随时有可能。
1: 但我现在还不想要他的命，他要如果死了，百里家的宝贝就没有机会见到光明。我要是得不到宝贝，这帮当兵的如何填饱肚子？
2: 那就活捉了他，让他生不如死。
1: 生不如死有很多种方法，对百里镖而言，比宝贝更重要的是他那帮兄弟的性命。
2: 大帅的意思是想让我抓了那帮人？
1: 对，但不要伤到他们的性命，他们活着对我更有价值。
2: 明白了，
1: 去吧。

0: 这个药方上的药一定要抓来按时给他吃，接下来他能不能活就看天意了，我只能说这么多。
1: 大夫，谢谢。
0: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但是我也不想以后有什么麻烦，记住我今天没给任何人看过病。
1: 我明白，那这钱你拿着。
0: 你还是留着给他买药吧。

0: 华庭，你们几个进来。
1: 子清，你也过来。这是大夫开的药方。
0: 我小叔没事儿，你们听着。
1: 这是大夫开的药方，赶快去给他拿药。现在外面肯定风声鹤唳，千万别被道叔宇发现了。要是碰上，尽量避开走。子欣，你跟他们一块去。听着，一定要一起去，一起回。
2: 走吧。

0: 当家的，宝藏的事已经准备好了。当家的，您怎么了？
1: 高露涵的孩子。
0: 孩子？孩子怎么了？
1: 我要你去找高露涵孩子的生辰八字。
0: 当家的，您这是要干什么？
1: 还有那个孩子的胎发。
0: 您这是？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0: 我爹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1: 啊？明天我就去省城跟他请罪。
0: 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好啊，慕寒，我知道你是想去找百里彪，但是就算你真的找到了他，你也阻止不了什么。
0: 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想试一试，毕竟这个孩子是我和百里彪的亲生骨肉，他身上流着刀家和百里家的血，我不能让我的儿子的亲生外公和亲生父亲互相残杀。三哥，他们不会这么狠心的。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会天真的以为他们两个人会有人听你的？爹，他有宏图大业，百里彪他有血海深仇，跟他们的事儿比起来，你和这个孩子简直就是微不足道。鹿晗，我可以为你。 一次一次的放了百里彪，我可以为你瞒着爹，我可以为你养这个孩子。我做这些事儿，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我是个男人。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你，还有爹，我没有别的亲人了。 如果有人敢动我的亲人，我一定杀了他。
1: 华清，咱们这身装备进城太扎眼了，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2: 好，那就藏这边吧。
1: 好，走。

0: 谢老板。
1: 你慢走。
2: 老板，拿这几副药。
1: 好。您的药。
2: 谢谢。
3: 老板，你这药我们这没有。
1: 算了。

0: 怎么了？
1: 我这心里啊，总是觉得有点悬着。
2: 嗨，我看你啊，就是太紧张了。
0: 要我说呀，就是百里大哥太小心，高书宇又不是神仙，他什么都能算出来。
3: 啊，这一忙啊，给忘了。刚才我在山下看到有农户家，我去给百里闪闪买只鸡，给他补补。你们先回去，啊。
1: 哎，可是。
3: 没事儿，我顺便再买些鸡蛋，给大家伙都补补啊。
4: 那我跟你去。
3: 啊，不用，你们先走，我一会儿就追上你们。
0: 白里大哥说不让分头行动，
4: 没事，走吧。
5: 那你小心点。

0: 大嫂，
1: 哎，
0: 我现在要走，你要是看到我的朋友回来，就告诉他们到 S 地点去找我。
1: 哎，你们就要走啊？咱不说好了？你看，那个，
0: 拉着大嫂，别忘了 S 地点。

0: 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1: 姑奶奶跟你拼了！啊，
0: 百里镖在我手上。百里镖跟百里闪闪都被我抓起来。你们以为大旺送的那个房子是安全的？太天真了！赶紧束手就擒，不然不光你们没命，百里镖跟百里闪闪也活不了。愣着干嘛？把枪卸了。

0: 臭娘们，老子就喜欢你这股劲儿。
1: 都绑了，带走。
2: 李威廉，你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1: 带走。

0: 官，不知道，不知道。
1: 告诉他去哪儿了，我可以不杀你。
0: 哦，那他去那儿？
1: 那儿他妈的是哪儿？
0: 啊，是那啊，对，是爱死地点，爱死，
1: 爱死，挨子。
0: 哎，长官，我把消息告诉你了，赏我点什么？
1: 赏你个屁！

0: 醒了。
1: 黑婶，老子舍不得你，死不了。刚才我还梦见我老哥了，可是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被你小子给拽回来了。
2: 一定要给你拽回来。

0: 他们给你买药去了，没事。
1: 阿彪，我是你叔，我为你死可以，你不欠我的。他们不同，你没有资格让他们为你死，你得好好照顾他。
0: 没事，他们不会有事儿。
2: 高淑宇，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3: 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被我们抓了。
4: 要不是你们使用诡计。
3: 错，这叫兵不厌诈。百里彪不是一个好教官，他只教会了你们舞刀弄枪，但是没教会你们用这儿来对付敌人。
2: 你别自以为是了，高淑宇，你以为你抓了我们你就赢了吗？告诉你，姑奶奶不怕死。
3: 我知道你不怕死，百里彪也舍不得你死。
5: 行了，我们甭着急，在这儿等着他。

0: 了，都别追了。
1: 黄鑫，他们人呢？
2: 此时他们被道术给绑了，就在城楼上。快给我走！
3: 你慢着，跟我说清楚，
1: 他们受伤了吗？
2: 我不知道。子琪让我一个人快跑，我只能来找你。快给我走！
3: 黄鑫，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
1: 你先冷静下来，你听着，道术给要抓的人是我，在没抓到我之前，他们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会拿他们做诱饵引我们上当。冷静下来。
2: 怎么办？怎么办？
1: 你让我想想。别着急。炸药，必须弄到炸药。
2: 炸药，需要弄炸药。
4: 出刀吧。

民国第一刀客，对得起这价格，你知道吗？你的价钱比李世群贵好多。

如此的器重，我帮你完成你的心愿，把鹿晗下嫁给。可是一个刀客就不该有感情，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背叛我，现在想想这也是我的错，是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他总给你说这么好听的话吗？嗯，什么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在我看，你就是他的一条狗，既可以替他卖命，又可以帮他延续后代。不过他有一句话是说对了，

0: 刀客，不该有感情。有感情的刀客必须死。
1: 你替我告诉导演，我的命是他的，他想要随时可以拿走，用不着别人动手。
0: 民国第一刀客，我敬你。你不该死在乡下。我杀不了你。

0: 你看你眼光太差，怎么就跟这帮粗人整天混在一块儿呢？你说你当时要跟了我，现在至于吃这么大苦吗？
1: 你为什么要替刀书宇卖命？
0: 刀书宇救了我的命，要不是他，我早死在你们手里了。
1: 没人要杀你，
0: 拿我当人质攻打司令府，这都是明明白白发生的事情，难道你忘了？我没忘。
1: 攻打司令府是严刑的意思。
0: 严刑？严刑跟你们是一伙的，老严、阿彪，叫得多亲切呀。
1: 可实际上，严刑被刀书宇利用了，这是刀书宇的计划。我说的都是真的。杀李世群是刀书宇的意思，他利用严刑攻打司令府，然后自己跳出来装好人，把李世群的人收归到自己的旗下。李威廉，你太蠢了，到现在还在替刀书宇卖命。
0: 我不信。
2: 子琪，别跟这笨蛋说了，他蠢的就像他叔叔一样，就差把命交给刀书宇了。
0: 我就是不信你们说的话。
1: 那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然你会痛苦的。

0: 山又翘。
1: 大爷，属下失职，让胡三跑。
2: 我让你带的话带到了。
1: 带到了。
2: 那就行。

0: 胡三让我给您转达一句话，
1: 说
0: 我的命是刀爷给的，刀爷想要随时可以拿走，不需要别人动手。啊，刀爷，要不我带人去把他给您找回来。
1: 不必了，你把你后面的事做好了就行。

0: 都是我抓的。
1: 黄院长，对不住，抢您功劳。大帅，都这么长时间了，这白里彪还不出现，会不会？
2: 这白里彪是越来越让我失望。王飞，
3: 走。明白了。
4: 一切有交代。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7: 福
6: 了，
7: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件呀，足足省钱75%啊。
7: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7: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7: 是
6: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7: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6: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

0: 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这么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
6: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嘛。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 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 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0: 是的，
2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0: 岁玉换新
2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0: 是的，
2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您好。
1: 哎您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 是啊。
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1: 啊、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 包退包换。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00。

0: 2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 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8: 你竟然让我疼，我跟他不一样。
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没有一家墙砸出来
11: 怎么地方说呢，
9: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1: 你家祖上花什么病。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2: 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3: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2: 我就让你走了，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5: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16: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吧。
17: 稍微。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8: 喝大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呗。
1: 走。明白了。
2: 你敢动我？
3: 王飞，你要干什么？
2: 王八蛋！
4: 我会杀掉你的！
2: 你个王八蛋！
3: 王飞，有人冲我来！
0: 百里镖来的越晚，你们的性命就越难保。要怪，你们去怪百里镖去。
3: 各位，
5: 大红啊！报告大帅，军营出事了，您快回去看看吧。
0: 出事儿？
3: 王飞。
6: 啊。
3: 张飞，
6: 张飞，坚持住！张飞，
3: 张飞，撑着点！
4: 张飞。

啊，省城啊现在不太平，这军火库呢一定得守好喽，要不然的话你的一毛一得带一辈子呀啊。

0: 警察，
1: 刀大帅呢？
0: 我会尽量为你美言。
2: 是。
1: 刘部，别送了。

0: 让你们久等了。
1: 老杨，我兄弟手重，杀了三个兵，这个事儿好处理吗？
2: 我知道，这个事交给我吧。
1: 谢谢。
0: 不客气，谁让咱们两个都是讲武堂的同学，记得我们意气风发毕业授衔时的情景。要不是我不愿跟他们同流合污，被分配到这里，也许今天就帮不上你的忙了。
1: 老杨，这件事儿本来不应该给你找麻烦。
0: 大指标，什么都别说了，你的事儿我多多少少也听说了点，真的有些可笑。想当年咱们两个可是讲武堂成绩数一数二的，居然混到今天这个地步。
1: 有时候鹰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飞不到鹰的高度，只要精神不死，一切都会改变。
3: 保重。

0: 大帅，这事儿一定是百里彪干的。
1: 我要让他为这次行动付出代价。
2: 您给他机会，他不珍惜，咱是不是得来点真格的呀？
1: 先给我杀一个。
3: 是。
1: 哼，想跟我同归于尽？好啊，我陪着你。王飞，
3: 到，
1: 马上搜捕牡丹。
3: 明白。
2: 大帅说杀一个，
4: 怎么了？
2: 你想杀哪个？
3: 你让我杀哪个？
2: 杀哪个都行，就是别杀叶子琪。
4: 为什么？
2: 行不行？反正也不算违背大帅的命令，叶子琪还有用，
3: 是对你有用的。你是想
2: 算我求你。

0: 人呢？
1: 你俩也不管我，老子都饿了一天了，
2: 还害得我自己出去找吃的。
3: 怎么起来了？快躺下。
2: 这再躺就长毛了。我跟你说啊，人不能闲着，这一闲着没病也得闲出病来。
0: 哎，哎，好了，
2: 好了。你俩真去抢军火库了？
0: 啊！
3: 快去躺下，
0: 你好了？
2: 好了，没事了。
3: 好了，
2: 好了，你看看，没事了。哎，这行动啊，我必须得参加啊！
0: 来，闪闪，你现在身体没有好透，别人没救出来，又把资金给搭进去了。
2: 切！你当老子是泥捏的呢？阿彪知道，那百里山一战，老子那是身中十几刀，跟没事人似的。最主要啊，没中过枪，这次有点害怕了。哎，下边的任务我必须参加。
3: 行了，别硬撑着，等身体都好利索了，咱们再在一块行动也不迟啊。
2: 没事儿，真没事了啊。还有，你小子可说过。咱俩是伴儿，不能分开的，啊？你是不是忘了？那天你抱着老子哭的时候，那像个孩子似的。一想到这事儿，我心里就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3: 行。
2: 我先歇会儿啊，养养精神。Ha ha ha.

0: 小飞！
1: 小飞！
2: 叫啊！你们继续叫。明天百里彪不来，你们跟他的下场是一样的。
1: 小飞，
3: 小飞，兄弟会给你报仇了。
4: 每一个该布放炸弹的地方，我都留下了记号。明天炸弹一响，司令府的士兵一定会倾巢而出，你们负责掩护大家撤离，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抛下任何一个人，我要让他们都活着回来。朝前，按计划行动。

0: 导演来了。
1: 他还真有胆量来啊。我们过去。

0: 你这是主动送上门来了呀？啊！
1: 今天爷爷就让你知道，今天爷爷我
2: 行了，
3: 别说废话了。百里彪，这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4: 你们不是一直想要百里家的宝藏吗？
3: 这箱子里边装的是宝藏。
4: 先放人！
3: 你以为你今天来了，还能走得出去吗？
4: 你们以为百里家的宝藏就这么几个箱子？
5: 百里彪，别给我玩这种把戏，你还嫩点儿。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宝藏，

0: 面的炸药足够把城楼炸塌，是放人还是一起死，你自己选。
1: 白里边，你从我军火库里偷走的炸药根本没那么多，哼，别骗我了。
0: 要不要赌一把？
1: 来呀。
2: 报告大帅，城堡被人扔了烂了，你先躲躲吧。

别让百里彪跑了。

0: 起了。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手里没有那么多炸药。
1: 报告，大帅，十字路口的墙被炸塌了，路被堵住了。
2: 大帅，这海参有炸药吗？
0: 赶紧给我追！

0: 山，
1: 别动！
0: 百里镖，你找死啊！
1: 听着，我手指头一动，你就是具尸体，所以别动也别喊，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李世群不是我杀的，我想过要杀他，因为他恬不知耻和刀书玉同流合污，但最后杀他的人不是我，是刀书玉。
0: 胡扯！
1: 你可以不信，但你心里应该清楚，取代你叔叔的位置是谁。
0: 刀书玉救了我的命，
1: 他救你是想利用你，利用你除掉我。等我死了，你的下场和你叔叔一样，都会被他除掉。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让你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想明白了，

0: 去 S 地点找我。
1: 白磊兵，你就不怕我带刀叔宇一起去啊？
0: 除非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我相信我说的话你已经听明白了，别骗自己。我等你。

0: 快走，带走节奏，
1: 我断后。
2: 闪闪，你身上有伤，我断后，
1: 这是命令。
3: 阿强，你带他们先走，我们俩断后。
4: 没时间磨叽了，快走。
3: 放心吧。

0: 姑嫂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听回来的人说，姑爷好像没去省城。
0: 那他人呢？去叫马四儿进来。
1: 是。
0: 我知道孩子的秘密。
2: 阿星，
3: 醒了，
2: 放我下来。阿彪哥，其他人呢？

0: 老小姐。
1: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胡三呢？
1: 啊，小的不清楚。
2: 你去找找，我要见他。
1: 是，小的这就去办。大小姐还有什么其他吩咐？

0: 怎么还在这儿？
1: 那我应该去哪儿？
0: 这里太危险了，吴爹一直在找你。
1: 我知道。
0: 你应该去找阿彪哥。
1: 我走不出百里山。你不明白。好吧，不说这些了。高小姐，我今天冒险请你来，是有件重要的事儿想问你。
0: 你说，
1: 你的孩子是不是阿彪的？

0: 真没想到。
1: 你不要告诉阿彪哥，阿彪哥他不知道。
0: 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爹也不知道。
1: 我爹以为孩子是胡三儿的，他希望刀家有后。不过我爹很疼孩子的，
0: 百里家也要有后。刀小姐，刀淑宇害得百里家几近灭门，这个孩子是你欠我们百里家的。
1: 可是，
0: 我会安排人下去，帮你把孩子还给阿彪。
1: 不，不能这样，孩子还小，还在吃奶，他不能离开我。再说了，阿彪哥他一个大男人，他怎么懂得带孩子？他每天东躲西藏的，难道要孩子跟他一起吃苦吗？不，不能这样。
0: 难道让孩子认贼作父？
1: 不，不，等他长大以后，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的。
0: 你有没有想过，等孩子长大了，跟刀淑宇、胡三儿都有了感情，拿他们当作亲人，那个时候你再告诉他真相，让他知道他真正的亲人是被他们害死的，你想过孩子的感受吗？
1: 孩子是我亲生的，不管怎么样，我爹是他的亲外公。
0: 可惜，他的亲外公和他的亲生父亲势不两立。你记住，刀家和百里家的仇是解不开的。你别为难孩子。

0: 阿彪就在这儿。
1: 不，我不能。
0: 你这么做，不仅是不让孩子认贼作父，也是在帮阿彪。你不是说，你爹很疼这个孩子吗？只要这个孩子在阿彪手上，你爹做事就会有顾虑。

娘娘，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

0: 来粒牡丹，这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你这百里家的余孽，来，给我拿下！
1: 伤害我的人会得到罗神最残酷的惩罚，放开我，你这只狗！
0: 你们家的神没工夫眷顾你，来，打折他的腿。

0: 还没醒啊，
1: 小姐。醒了一会儿，吃完奶又睡了。这孩子真乖，奶娘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带的孩子。
0: 哦，我刚刚回来，怎么没有见到马四儿他们？
1: 马总管说是去找老爷了，但是我看见他带了很多人。啊？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0: 证明你什么事儿了，你出去吧。
1: 小姐，
0: 出去，出去。
1: 是。

0: 真没想到你能废物成这样，到嘴边的肉都能给跑了。对不起，大帅。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知道让百里彪跑的是多大的罪过吗？我跟大帅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你，他说的没错，人是从你手里跑。 你得给个交代。百里山上有伤在身，百里彪又不可能扔下他不管，他们跑不远。大帅，我这就去追。
1: 道爷，把这个李威廉留在身边，会不会太危险了？
0: 他头脑简单，好控制。可他现在带的兵也太多了，万一哪天要造反，全是我给他的，我随时都能拿回来。我就是想让李世群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等到他哪天没有用了，我再告诉他真相。

0: 段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比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

0: 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哦，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棉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哦，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嗯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嗯，这些材料，嗯，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嗯，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杰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嗯，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嗯，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嗯，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嗯，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哦，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嗯，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嗯，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嗯，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哦，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嗯，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嗯，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嗯，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嗯，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5: 你竟然裸臀，我都受不了。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哪来的这些
9: 钱？你砸出来
8: 的？怎么这样说呢？
9: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8: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7: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0: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11: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0: 我就让你走了，滚！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7: 还是陷阱？
13: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14: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3: 交给你。
7: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5: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泪见儿。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0: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3: 听声音清楚多了。
1: 交流不费劲。
20: 邦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快点把白绿牡丹带到省城交给道爷，其他人跟我去找大小姐。
1: 里边快点叫所有人

0: 给我搜！
1: 是。
2: 我说的都是真的。杀李世群，是刀淑雨的意思。他利用严醒攻打司令府，然后自己跳出来装好人，把李世群的人收归到自己的旗下。李威廉，你太蠢了，到现在还在替刀淑雨卖命。
3: 李世群不是我杀的，我想过要杀他，因为他恬不知耻和刀淑雨同流合污，但最后杀他的人不是我，是刀淑雨。但你心里应该清楚，取代你叔叔的位置是谁。
4: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想明白了去 SD 点找我。

0: 这次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兄弟们也不会死。
1: 不，怪我。要是我早点发现，大家就不会中了圈套，被抓起来了。都怪我。
2: 行了，大家都别自责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要怪，就怪道淑宇。
0: 道淑宇很快就会找到这里，而且现在我们更加势单力薄了。
3: 白立彪，你有什么好主意？
4: 我想争取一个人。
0: 谁？
4: 李威廉。

条件。

白立彪，你让我来，我来了，我一个人来的，我这是信任你，你可别辜负了我的信任。

0: 两周了。
1: 我想不通，如果刀淑宇害死了我叔叔，那他为什么要救我？
0: 因为他知道你活着比死了对他更有价值。你跟他相处了这么久，相信你心里已经有了判断，只是你还不敢承认，对吗？
1: 谁不敢承认？不是，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你要是不相信，我就不会来。李威廉，你不敢承认你害怕刀淑宇。
1: 我不怕他。
0: 你怕他让你死得像你叔叔一样稀里糊涂，你怕他让你死得像赵飞一样惨，你怕他让你生不如死。不过你想过没有，就算你老老实实地摇着尾巴给他当狗，他也不会让你活多久。一旦他杀了我，拿到百里家的宝藏，你对他来说还有任何利用价值吗？那时候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1: 那也是你先死。
0: 你确定吗？如果刀淑宇知道你已经清楚了真相，他会怎么做？会不会先杀你？李威廉，就算不为你叔叔报仇，也得为你自己的命好好想想。我知道你心里没有安全感，你比谁都恐惧，要不然你根本就不会来。只要你坦诚，我百里彪愿意帮你。
2: 大帅，大帅，马四儿派人把百里牡丹带来了。
3: 人呢？
2: 带上了。

0: 哎呀呀，你看看，我就说嘛，马四儿这个人就是糙，他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牡丹姑娘，让你受惊了。
1: 呸！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不过以前你在我这儿得不到的，以后也别想得到。我什么都不会说。
0: 我要想让你开口，有很多种方法，但是我不想那么做。
1: 你杀了我们百里家那么多人，现在用不着在我面前假慈悲。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来呀，我不怕死。
0: 女中豪杰，不愧是百里飞扬的女儿。
1: 我爹在天之灵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
0: 还是伶牙俐齿啊，我倒是想看看你能犟到什么时候。把他给压起来，好生伺候。

0: 你真信得过李威廉？
1: 他是在帮自己。
0: 万一他执迷不悟呢？
1: 他比谁都惜命。
2: 现在只能赌一把了，只有通过李威廉才能接近刀书宇的部队，只有拉拢那些士兵才能有实力跟刀书宇对着干。
0: 这段日子被刀书宇追得东躲西藏的，受够了。
3: 要想拉拢士兵，咱们得有钱才行啊。
1: 我和我妹妹已经约好了，只要我们在省城找到落脚点，他就会派人把钱送来。再等等吧，估计已经在路上。
2: 阿彪，怎么了？
1: 没事。
4: 交代了，等我审那个贱人。

0: 是一个重感情的女人，你得替你哥守住宝藏，你得替百里家守住宝藏。可我如果也成为百里家的人，你要怎么选？
1: 会遭报应的。

0: 这些是牡丹姑娘让我带给你们的，很及时，谢谢。三少爷，如果您没有其他的吩咐，那我就先走了。
1: 我妹妹她怎么样？
0: 当家的被刀叔给抓了。什么？牡丹被抓了，你还跟个没事人似的？这个当家的早有预料。他说了，他这一劫是很难躲过去了。他下达的最后的一个命令，就是让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你们。现在，
2: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要去做什么，当家的已经管不了了。你等等，你要做什么？去救人。你一个人怎么救？
0: 救不了，我就跟当家的一起上路。我不能拖累你们。
3: 淑琴，牡丹也是百里家的人，我跟阿表肯定会去救他。
4: 一个人是救不成的，人多力量大。
5: 少奇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谁让你把他变成这样？
6: 大帅，我只是打了几鞭子。 这是黄印章的，
4: 大帅，属下是想把您打清楚。

0: 把方向画出来，这也是迫于无奈。
1: 我还以为你只喜欢钱，没想到你也喜欢这个。赶紧给他弄干净了，要不我怎么跟他说话？
2: 是。

0: 我让你折磨他是为了引百里彪上钩，你别把我的计划给毁了。
1: 大帅，属下实在是无能，不能理解您的意思，但是大帅您请放心，我相信他已经坚持不了多久，用不了多久我一定可以让他开口的。
0: 用不了多久，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死在你手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百里彪唯一的亲人，我想找到宝藏就得通过他，他又是我想找到宝藏的唯一的一把钥匙。
1: 大帅，属下
0: 怎么做你应该明白了吧？
1: 是，大帅请
0: 去吧。

0: 哪来的孩子啊？
1: 在门口，也没人管。
0: 这孩子长得真好看，真招人疼。
2: 可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管孩子呀。
0: 这孩子这么小，不管他，难道看他死吗？
2: 这么可爱的孩子，他亲爹亲妈都不管。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亲情。道路寒无论倾向于哪一边，都会陷入到对于另一半深深的自责当中。听从牡丹的意见，把孩子交给百里彪，是一步险棋，更像是一场豪赌。

0: 阿彪哥，道路涵送他的孩子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1: 啊，我听说啊，刀书宇对他这个外孙非常疼爱，刀路涵该不会是想把这孩子送这儿来，让我们杀了，然后气死刀书宇吧？
0: 刀路涵怎么会对他孩子这么狠心？再说了，这么小的孩子，你舍得杀他吗？不，
1: 那你说什么意思？要不然他就是百里彪的孩子，刀路涵故意把他送过来，认他当亲爹。
2: 华清，你胡说什么呢？鹿晗把这孩子送过来，可能是让咱们去换牡丹呢。
1: 哎，你这话挺有道理的。要不然他干嘛把孩子送到这儿来？
3: 鹿晗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0: 涵。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告诉你，鹿晗和孩子你要找不到，我可要你的命。
2: 是的，
3: 导演，夫人带着当小姐回来了。
4: 回来了？在哪儿？
3: 在房间呢。还有导演，刚才门外发现一封信，指明是给您。

0: 里彪想用孩子来换牡丹。阿三儿，把地图拿来。
1: 是。
2: 子琪，你这么喜欢小孩，以后咱俩也生一个。
3: 做梦，谁要给你生孩子？
2: 我呀，一直有一个梦想，将来呢，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就叫花小杨，女孩就叫花小琪。你觉得我梦想好不好？
4: 你俩生个孩子，应该叫花七身，是不是寿姐？哎，想什么呢？那么出神儿。
5: 当家的还在刀叔宇手中，他一定吃了不少的苦。我明天一定要救出当家的。
4: 放心吧，啊，刀叔宇的外孙在咱们手上，他不敢轻举妄动。再说了，阿彪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事儿啊。都准备准备吧，赶紧睡吧。明天咱们还要大干一场。

0: 凤凰亭。魏之真的是很显军风，百里彪不愧是军事奇才。
1: 大帅，既然咱明天在凤凰亭换人，那不如我提前去布好人，这样百里彪就插翅难飞了。
0: 我怕的就是这个插翅难飞，万一他心一狠，我这个孙子的命就没了。
2: 大帅，咱真要把牡丹给他？
0: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哎，你们看啊，这个位置我们来跟走都要通过这个。王飞，
3: 是吧，
0: 你明天带一队人把这个地方先给我拿下，你明天绕道从这儿走，但是先不许露面，听我给你打信号，到时候先活捉了百里彪，他手底下的人一个都不留，明白吗？
2: 是，
3: 明白。
0: 你们去吧。我看你明天还能跑到哪儿去。
4: 爹，爹，我的孩子呢？
0: 好了好了，不急啊，咱先坐下。你放心，爹明天就把孩子要回来。你说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啊，让你爹省心。你要不是这次冲动去找胡三儿，这孩子也不会落到百里彪手里。
4: 爹，要不然咱们把牡丹还给百里彪，孩子咱们也不抢了。
0: 为什么？
4: 反正他在阿彪哥那儿也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0: 不会出什么事。
4: 爹，我跟你说实话吧，爹，我只是不想再连累孩子了。
0: 你可是他亲生的母亲。
4: 可是阿彪哥是他的亲生父亲啊。

0: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会哄孩子。哎，那长得有点像你啊。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出发。
3: 道爷，
4: 把衣服给我拿过来。

0: 孩子肯定会回来的，要不怎么把牡丹还给他们？只要孩子能平安，一切都好说。人可以以后再抓吗？你看你一夜都没睡。道爷，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道爷，你去哪儿啊？
1: 从城里到凤凰亭就这一条路，怎么还不来？
2: 耐心点儿。
1: 你说刀叔宇会亲自来吗？
2: 一定会来，他这个人很自信。阿彪哥让我们守住这个制高点，这里能兼顾凤凰亭和刀叔宇的退路。等换完人，刀叔宇从这条路回城，咱们就能狙击他。
1: 可是刀叔宇这么精明，他一定也能想到这个制高点。万一他安排人伏击咱们怎么办？
3: 哎，你俩就别瞎琢磨。阿彪不是说了吗？后边有座桥，等咱们过了桥，把桥一炸，刀叔宇的人就追不上来，到时候咱们好进山。所以啊，咱们不能恋战，一击得手最好。要是不行，就得马上撤。

华清，注意点后边。

0: 这个村子真大，真敢就带这么几个人。
1: 他要是带的人多，那就不是换人，而是抢人了。

0: 我觉得刀书宇这个人没这么简单，一定有他的阴谋。
1: 哎，一会儿一旦换到牡丹，就打死刀书宇。

0: 哎，怎么了？
1: 你带着人先去指定的地点埋伏好。
0: 那您呢？
1: 你别管了，大帅对我有别的吩咐，去吧。
2: 是，
3: 出发。

0: 我们大当家的呢，三少爷，大当家的，看样子没事儿。
1: ，
2: 白里彪，人我给你带过来了，把孩子抱过来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这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

0: 肉虾和这个料虾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
0: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0: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0: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0: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0: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精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0: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也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0: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0: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1: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0: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0: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1: 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哎，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您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3: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看看，郑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三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的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4: 我尝尝。
5: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儿。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

0: 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嗯，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
0: 嗯，
2: 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
0: 嗯，
2: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

0: 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五百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五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乱投，有个头
3: 呀！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这些
5: 钱？你砸出来
4: 的？怎么对外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段。
9: 交给你。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4: 现在特别好。

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 真是挺好。
3: 谢谢摄像。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8: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9: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1: 你这个信奉挪神的巫女，有没有算过自己的命运？
12: 在劫难逃，
11: 这个倒是蛮准的。不过我想跟你做笔交易，只要你说出百里家的宝藏在哪里，我就会尽全力劝当爷留你一条命。
12: 在劫难逃的是你。
11: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百里彪绑架了当爷的外孙，想用他来换，他们现在正在凤凰亭换人，可你却在这儿。你说刀爷拿去换人的会是谁呢？百里彪换了个假牡丹，这个亏他吃定。
12: 你就不怕他树雨回不来吗？
11: 你在瞎说什么呢？

0: 皇妃，你不是在凤凰亭换人吗？你想干什么？
1: 董小姐，这事儿不能怪我，只能怪你出现的太不是时候。
2: 在劫难逃。

0: 三少爷，还在等什么？赶紧换人呐！她可是你亲妹妹呀！
1: 寿星，你听着，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情况，首先要保证我妹妹的安全。实在不行，把孩子给他们，救我妹妹还有机会。再有。

0: 你们不能救回来！
1: 哈哈哈哈。

0: 怎么样？阿彪，没事吧？大乔，
1: 大乔。

0: 我现在把你救出来了，我告诉你，你落在刀术羽手里边，你就是一死。现在告诉我宝藏的位置，我马上就可以放了。哼，
1: 谎话连篇。
0: 干了这么多年舞女，想没想过有我一个这样的男人？ 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我跟你说，没让你笑，快点告诉我，快点告诉我，说呀！你可以不说，等我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子又让他给我跑了。
1: 对不起大帅，不过咱倒是没什么损失，孩子也抱回来了，牡丹又……
2: 大帅，牡丹被人接走了。

小娃，小娃，小娃。对不起你。

0: 也不知道牡丹现在怎么样了。
1: 高淑宇这个王八蛋，拿自己孙子的命开玩笑。
2: 咱们和高淑宇不同，就算他们不拿牡丹跟我们换人，咱们也不会去伤害一个孩子。高淑宇八成是料到了这一点。
0: 阿飘，你倒是说说话呀。
3: 王妃没来，今天的这种事儿高淑宇不会不让皇妃参与，可是皇妃就是没来，她干什么去了？
0: 咱们今天成功撤退还真是因为皇妃没来。
3: 高淑宇不会给我们任何逃跑的机会，皇妃那儿一定出什么问题。
0: 他能出什么问题？

我好久没有这么叫过你了。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在百里彪那儿了。我知道你为了成就道家的宏图大业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也知道牡丹之道的财宝对你的理想很重要，可我不想看到你每天操劳的样子，我想让你歇一歇，而唯一可以让一切停止的方法只有让你得到你想要的。我知道你不愿意把牡丹还给百里彪，我愿意代替他，愿意为你付出一切。这一次不用你看

0: 我想跟你做最后一笔买卖。
1: 大帅，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从今天起，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还有，这是保险柜的钥匙。
1: 大爷，您想走？现在好像还不是时候。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杀光百里家的，我知道只有你能帮我。怎么不愿意？你要如果帮我杀了百里家的人，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1: 导演，我没有理由拒绝这笔买卖，只是一旦买卖做成，您如果反悔，这些东西想要要回去就没这么容易了。
0: 这里的一切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是百里彪。
0: 你说的不错，
2: 跟您做了这么久买卖，只有这笔买卖最舒服，不需要讨价还价，还是我说了算。
0: 那你就别让我太失望了。
2: 您就放心吧，就算您不让我杀了百里彪，我也没有理由再继续留着他的命。
0: 好啊，
3: 刀书玉提出的条件让黄飞无法拒绝。一路走来，甚至不记得杀了多少人，为的

0: 不就是这一刻吗？
1: 导演，您费尽心机得到了这些，就这么轻易的拱手让给了黄飞，您就不觉得？
2: 我要如果杀了黄飞，谁来替我对付百里彪？
1: 百里彪？咱们有那么多人，还怕一个百里彪不成？
2: 你不懂，百里彪精通兵法，而黄飞呢，又杀人如麻，我留下只能成为众矢之的。我要如果走了，让他们之间抗衡，不管是谁输谁赢，有一个人活下来，那个人就是我下面的对手。
1: 导演，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等他们打完了之后，咱们来收拾残局。
3: 你是说黄飞接替了刀书宇的位置，他现在把牡丹关在了孤峰坡。
4: 啊，对
5: 对。阿彪，既然刀书宇已经回百里山了，我们什么时候打他都行，现在当务之急是救牡丹，我怕再晚他挺不住了。
3: 李威廉，消息可靠吗？
4: 他不会骗我。
3: 孤峰坡，那是一个打伏击绝好的地方，黄飞把人关在那儿，目的就是诱我们过去。
5: 那怎么办？我们不能眼看着牡丹死在黄飞手里啊。
4: 要不然这样，我先去，黄飞答应我让我审牡丹，我去了黄飞不会怀疑我呀。我给你们打头阵。我说的是真的，没跟你们开玩笑。怎么样，阿彪？
3: 你听着，我出去一趟，在我回来之前，谁都不许擅自行动，这是命令。

0: 你告诉阿彪，我一个人就能把牡丹救回来。黄飞没有刀叔你那么厉害，救他没问题啊。
1: 再跑慢半步，老子打折你的腿。
2: 张元，好久不见。
3: 你找我干什么？
2: 我要救人，很着急，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3: 你没事吧？你现在是刀叔宇的头号要犯，谁敢帮你呀？
2: 张元，我来找你不是让你念同学的旧情，为难你，让你做掉脑袋的事儿，是因为我知道你张元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或者说你的良心还没全部黑死。高书宇让你搜刮钱财，滥杀无辜，每次做完那些事儿，你心里当真坦坦荡荡吗？你不是那样的人。

0: 我也给你钱，是让你不要和刀书玉同流合污，为非作歹。这笔交易不难。
1: 你想让我干什么？
0: 我要见所有营以上的军官，这件事儿只有你能帮我。
1: 你要见他们干什么？
0: 跟你一样，让他们帮我。张元儿，我时间不多，一辈子跟百里彪做朋友还是做敌人，你得赶快决定。
1: 好吧，什么时候？
0: 现在。
1: 跟我来。
0: 好了。

0: 女人们，出去。我赤手空拳的来，用不着这么剑拔弩张吧？
1: 张元，他是你叫来的，你这摆的什么局？
0: 老朋友叙旧的局。我跟在座的都是老相识了，我的脾气大家清楚，嘴里没废话。今天来到这儿，只想推心置腹的和各位谈几句。
1: 百里彪，你现在是通缉犯，我们不可能让你活着离开这儿。
2: 行了行了，大家都别激动，听阿彪把话说完。
1: 你这是包庇通缉犯，是在找死。
0: 人人都有一死，可是没几个人能真正的活一次，活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我们当年一起在讲武堂学武，为的是学成之后领兵带军保家卫国，推翻强权。但看看你们现在，一个个醉生梦死，如同行尸走肉。
1: 你闭嘴，你们别听他蛊惑，少在这说阳春白雪的大道理。现在什么世道了，什么狗屁理想抱负都是扯淡。我只知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谁有钱有权跟着他就是条明路。
0: 我现在就给你指条明路。高书宇为什么一直追着我？李世群为什么几次三番的不肯杀我？为的是我们百里家的宝藏。我提醒大家，百里家的宝藏远远不止这些。跟着我或者跟着刀书宇，都有饱饭吃，有钱拿。不一样的是，做事情对得起良心，晚上能踏踏实实的睡觉。要么开枪打死我，要么和百里彪做一辈子的朋友。老同学见面，咱们应该坐着聊。

0: 人呢？
1: 那王八蛋吹牛说自己一个人能救牡丹，跑了。
0: 我怎么说的？我不是说我回来之前不要擅自行动吗？
1: 我们也没擅自行动啊。
0: 准备弹药，快！

0: 虎呢？
1: 这个畜生！
0: 阿彪让我来救你，你没事吧？坚持住啊！
2: 你快走！
1: 我跟你妈！
2: 王妃，住手！王妃，你是不是人啊？你住手！
3: 有什么好的？连你都跟他了？
1: 王妃，哪能弄成这样？你是畜生，不是人！

0: 再不告诉我宝藏在哪儿，他就是你的下场。告诉我。
1: 我可以告诉你宝藏在哪儿。
0: 说。
1: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0: 我没有什么敢不敢，在我心里边只有宝藏。我求求你了，告诉我。
1: 在五里坡。
2: 属下张元见过黄司令。
0: 张连长，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人都是属下精心挑选的，想法很准。
1: 黄司令，你要干什么？
0: 我告诉你，我曾经想当个好人，但是我被道术给拽回来。欲望的车轮一旦转起来，人就停不了。去看看百里镖啊，巫女。带她去五里坡，

0: 要算呀。
1: 巫女，你帮我算一下，宝藏和百里镖哪一个我能先见到？
2: 皇妃，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会离开这儿，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1: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走，还是想让我留下来？
3: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1: 张连长，等会儿见到百里镖，先别急着开枪，我要跟他聊一聊。
3: 一切行动经黄大帅指示。
1: 去吧。
3: 是。
1: 巫女，等会儿让你看场戏。

0: 你怎么样？
1: 白里边，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你坚持住。
1: 黄飞他算计我。你妹妹他被他带到了五里坡。
0: 五里坡，
1: 赶紧去救他。对不住了各位，先走一步。子欣，我是真的喜欢你，真的。

0: 刀某现在还有救吗？
1: 我告诉过你，离开百里山，一切都不由我掌控。树爷，我已经尽力了。
0: 刀某还差一步就成功了，亚叔，你一定要帮帮我，就一句，就一句，就一句，我该怎么做？
2: 一切有交代。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5: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半届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
6: 我 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0: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3: 便宜啊，
12: 1万多都买不了。
1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4: 对
1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3: 哦，
1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2: 啊、
14: 然后还有个念想。
1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4: 对，
1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2: 对，
1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4: 啊、一共花了3500、
12: 3500块钱，
13: 2件才3500
14: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13: 对，这太划算了吧、
14: 那多好、
12: 是太便宜了、
14: 太便宜了。
13: 哎，小姐姐你好。
15: 哎，您好您好，
1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1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5: 就先给婆婆买吧。
1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3: 哦，您也给儿媳妇
16: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5: 谢谢妈，
1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5: 哇，
13: 这个 好漂亮啊。
16: 对啊，
1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6: 谢谢妈。
1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5: 谢谢妈。
1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8: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9: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0: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9: 哎呀太乖了，
2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4: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

0: 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金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最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

0: 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支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物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

0: 全域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比。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一笔钱？
5: 墙里砸出来，
4: 怎么这样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冲，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9: 哥，那钱从哪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红包。
11: 小伟，
0: 一面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4: 与热点更近，
15: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6: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7: 与时代更近，
18: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9: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20: 北京时间，
21: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2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3: 北京时间。

0: 你们抓我干什么呀？
1: 问你点事儿。警察。
0: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我来医院看我儿子，犯法了。
2: 于建民，就是问你点事儿，配合点就行了。
0: 我配合什么呀？
1: 你别激动啊，那么激动干嘛？

0: 认识他吗？
1: 认识。
0: 他谁呀？
1: 白慧。
0: 您跟他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前妻。
0: 他人在哪？
1: 都离婚了，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0: 你不知道？他前天没来找过你吗？开车。
2: 来，哎，光儿，出去，来来来，走。

0: 哎，
1: 那人靠谱吗？
0: 靠谱，是我一兄弟，人肯定没问题。
1: 是叫吕建民吗？
0: 是啊。
1: 警察找到他了。
2: 韩姐，刚才做排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二楼是他们住宿的地方，一楼他们工作。
3: 梁子，带人再仔细看看。
4: 姐，

0: 白小慧，找你干嘛？
1: 他来跟我说，我儿子生病，尿毒症。
0: 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他得去趟平州，去跑我医院的事儿，顺便找找肾源，说他得走一段时间，孩子这边让我照顾一下。
0: 你昨天一天都在店里吗？
1: 对，从早忙到晚上，一直在店里。
0: 你们上次见面什么时候？
2: 上次大概半年前吧，我刚到这儿。
0: 之后就没见过？
2: 没见过面，但是有过短信联系，抚养费的事儿。警察同志，他出什么事了？
0: 还在查。
3: 姐，
0: 这什么时候视频？
3: 昨天晚上5点。
0: 你过来。
3: 哎，
0: 这段时间视频怎么没了？
2: 不应该啊，店里的监控都是24小时开着的呀。
3: 视频自动开关是早9到晚5，昨天晚上5点自动关闭，今天早上9点自动打开。
0: 这你设的？
2: 我没动过。
4: 魏建军找到这个人了，
5: 找到了。
0: 对。
4: 行。于建民有问题吗？
0: 三起案子他都有不在场证明。
4: 如果跟案子关系不大，那赶紧放过，抓紧时间查别的。白小慧被劫持时间越长，生还的几率就越小。
6: 冯队，李建民修车厂监控有问题。
4: 什么问题？
6: 他们修车厂监控没拍到昨晚的情况。之前店里的监控一直是24小时滚动录制，突然被改成了早9晚5间断性录制，而且是昨天才被改的。
4: 谁改的？
6: 吕建民说不知道，厂里的小工也说没动过。我把监控素材都带回来了，看看能有没有什么发现。
7: 抓紧落实。
6: 好。
7: 现在最难的还是那个黑框眼镜老男人，查来查去都查不出什么眉目。
0: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谁在那儿通风报信？你不把他抓出来，我们再怎么查也没用啊。
4: 安军，有些话可不敢乱说。
8: 阿姨，你别抓我妈妈，我妈妈去平州是为了给我找医院看病。
9: 阿姨，不是要抓你妈妈。我们都在保护你妈妈，知道吗？
10: 亮亮，别捣乱，别捣乱啊！
4: 二姐，那一直没走啊？
10: 我是想等小慧的消息。
4: 你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
9: 阿姨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找白小慧。
10: 谢谢，都是我的不好。
9: 阿姨，咱这边走。
6: 我送你，阿姨。

0: 姐。
1: 视频自动开关是早九到晚五，昨天晚上5点自动关闭，今天早上9点自动打开。
2: 现在给吕建明打个电话，电话接通了，你就正常说话。你昨天一天都在店里吗？
1: 对，从早忙到晚上，一直在店里。

0: 宇哥，早。不是说不干这个了吗？就知道你在逗我。
1: 你这不是命好吗？赶上了。
0: 啊。
1: 车牌拿着。哎，别在这儿看。这车牌子白天别用啊，不干净。
0: 放心吧。走了。
1: 走吧。

0: 哎，柱子，我去东州一趟，店里面你盯着点。我给那个废旧金属回收厂打过电话了，一会儿他们派车来，把院里那堆废料都拉走，都拉走啊，一点都别留下。
1: 知道了，哥。

0: 小魏啊，这是东州刑侦支队的韩警官林警官。
1: 你好，
0: 想查一下咱们片区的监控啊。
2: 哦，行，你好，
3: 挺麻烦，
2: 没事。
0: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1: 啊。好，
0: 那个这儿就交给你了啊。
2: 韩警官，你们需要查什么？
1: 查一辆车。
2: 行，那车牌号是
1: 江 C85K92。
2: 好，韩警官，这辆车找不到。
1: 找不到？不可能啊。哎，吕建明的修车厂在哪条街上？
3: 光明街南侧。
1: 看看有没有光明街南侧的视频监控。
2: 嗯，好。
1: 停停停停，能看见车牌吗？这辆车。
3: 追一下这辆车吧。
1: 是他吗？跟着他，跟近一点的画面。
2: 有的。
1: 停停。
3: 这不是 K92 啊。
1: 车牌不一样，但车型是一样的。
4: 喂，韩姐。
1: 小约，帮我查辆车。
5: 嗯，你说。
1: CF648H5，它车身有超级运 logo。
5: 嗯，

0: 在东周的时间是前天晚上22:14。
1: 地点是在104国道东周东收费站。
2: 找到了，
0: 到。
1: 他在东周的行车轨迹。
0: 好的。

0: 看见，
1: 查到什么了吗？
0: 查到了 ，CF648H5 超级运小面，在22:03从天泽百货地下车库出口开出。但奇怪的是，我查不到它开进地下车库入口的影像，但是我发现了另一辆车。
2: K92。
0: 我查不到银灰色小面 K92从地下车库出口开出的影像。
3: 超级运8H5。没有进地库的影像，银灰色 K92没有出地库的影像。
0: 对，
3: 他们应该是同一辆车。
4: 我们去天泽百货。哎，不等了，走楼梯吧。
2: 好。哎，你们俩干嘛去？
5: 方队。
6: 方队。
2: 啊。
7: 这个是那个路面的监控。
2: 其他角度。
7: 这个是地库里边的，
2: 有能看清车牌的吗？
7: 啊，有出口的。
2: 停。车牌还是85K92，车身换成超级用。这儿出去就是刚刚最后的那个画面吗？
7: 是是是，这边出去就是地库的出口了。那拐角呢？就是。这个位置，那个边是拍不到的，
2: 监控盲区。
7: 啊，对。
4: 他应该是在上坡这一段换的，你再放一遍。
8: 停。CF648H5，就是吕建民车厂所在的光明街路口，拍到的那辆。

0: 哎，鹏哥，
1: 你回来了
0: 啊！亮亮，儿子，
2: 爸爸，哎、
0: 来来来，让爸抱抱，看看中没中？哎呦，呵，这小子真长沉了啊！
2: 爸爸，嗯，带我出去玩吧，我好久没有出去玩。
0: 过些天，爸再带你出去玩，好吗？
2: 不嘛，你现在就带我出去玩，我现在就想出去玩。
0: 这小子，妈，那好，那爸一会儿就带你出去玩去啊。
2: 耶！
0: 我的哥，
2: 好长，好长，好长。
0: 妈，哦，这是我买点吃的。
3: 要喝水自己倒。
0: 我不喝。啊，对。啊，这是7万块钱，给亮亮看病用的。
3: 你知道看这个病要多少钱吗？
0: 是，我知道这些钱肯定不够，但是我现在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么多了，其他的我再想办法。小慧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还得盯着修车厂那些事儿，亮亮这边您就多费心了。
3: 自己的大外孙，什么费不费心的？
0: 原来都是我做的不对，对不住您，也对不住小慧，更对不住亮亮。我，
2: 爸爸，爸爸，快走吧。
0: 好，那个，妈，我带亮亮进城玩会儿，一会儿就给他送回来。那我们走了，走，亮亮。那我走了，妈。走，来，爸爸。
4: 来来来，哥们，这个不要了啊，还有这个。
5: 李建明呢？
4: 出去了。
5: 去哪儿了？

不错不错。哎呀，来来来，再抓再抓。

0: 方队。
1: 哎，韩晶。
0: 银灰色小棉找到了。
1: 在哪找到的？
0: 天泽百货地下车库，银灰色 K92改头换面成了超级运8H5。
1: 这超级运小面8H5离开车库后去哪儿了？
0: 他从东周东收费站上了国道，离开东周。

0: 我认为那堆废料很可能就是白亚秋。
1: 吕建明有重大作案嫌疑，要对他采取措施。
2: 你先等会儿，都不说，我就站在你面前，你跟我汇报一声的时间都没有吗？
3: 方队，事情太着急了，我怕来不及。
2: 你是怕来不及，还是不信任我呀？
1: 我怕搞错，我想自己先去落实，再来汇报。
2: 落实证据啊？你这叫落实证据吗？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的蛮干！
3: 我怎么蛮干了？
2: 这还不叫蛮干？发现重大线索不汇报，采取行动不请示，打乱专案组整体部署，这严重违规，你知道吗？
3: 等你部署，黄花菜都凉了，我这都晚了一步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有必要时先斩后奏。怎么了？
2: 这是什么？怎么了？
1: 你要处分随便你，我无所谓。
2: 你
1: 干嘛呀你？
2: 韩青，你厉害啊！全队数你最厉害。我看这案子，干脆你一个人查得了。
1: 一个人就一个人，省得有人通风报信。
2: 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啊，韩青，你想干什么呀？专案组这么多同志都在辛苦忙活，你在会上说有内鬼，让同志心里怎么想啊？啊，钟伟的案子也是你一人偷摸在查吗？你把我们所有人都晾在这儿了，就好像我们不着急不想查，只有你一个人想查。
1: 着急吗？你着急吗？
2: 我着急。
1: 别忘了是你自己亲口说的，钟伟已经失踪52天了，你什么意思？意思他已经没戏，已经死了。
2: 韩青，韩青。他就这个脾气，经常对人冷冰冰的，现在总爱拉着你。钟伟在的时候叫他不高兴，这一上案子都全身心的投入。你先忙你的吧，啊！哎，不去不去，不生气不生气，我生什么气？
4: 坐那，哥回来了啊！厂里没啥事吧？
5: 啊，没啥事。哦，对了，那个女警察又来找你了。
4: 找我干嘛呀？
5: 没说呀。我说你出去了，去东州了。
4: 还有什么？
5: 他问那堆废料去哪儿了，我说送到旧金首回水厂了，然后他就急匆匆走了。
4: 啊，你忙你的吧。
5: 哎，好嘞，哥。

0: 你马上去跟方队说，必须马上查白球，查刘建明，不让我去没关系，让别人去马上去，
1: 不是，
0: 立刻去，知道了吗？
1: 不是，知道
0: 你去啊。
1: 哎，不是我，
0: 笑什么呀？笑什么呀？你说话。
1: 方队，派你带着我马上去景新调查吕建民修车厂和8H5的下落。方队还给夏安派出所秦所长打电话，让他协助我们调查。
0: 怎么不说？
1: 你没让我说呀、
0: 喂，
2: 姐，我查到谁在大厅去外龙了，但被他们发现了。
0: 你在哪儿啊？行，知道了。你先去景星，我先处理点事儿。

0: 小虎，你怎么受伤了？
1: 姐，我没事。
2: 别动，别动，别动。
1: 我没事。
3: 谁打你啊？
1: 涛涛是个吸毒的。姐，我查到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0: 涛涛，他打听过裘海龙的地址。
1: 对，他听说我在打听呢，就带着几个人过来把我给揍了。
0: 他们人呢？
1: 早跑了。你放心啊，姐，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活动，肯定能找着他。
0: 你没伤到骨头啊？我送你去医院吧。
1: 没事，姐。我以前经常这样，缓会儿就好。你赶紧去忙吧，等我查到之后我再通知你。
2: 别别别，你别查了，我自己查。
1: 姐，我
2: 你别动，坐着。
0: 你不许再查了，交给我。

0: 姐，
1: 怎么了？
0: 喝多了呗，中午喝到现在一直在这没走过。
1: 李建明，
0: 啊，
1: 起来！
0: 起来了。
1: 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喝成这样啊！你今天去东周了？
0: 去了，
1: 去干嘛了？
0: 去看我儿子去了。
1: 还有呢？
0: 给我岳母送钱。
1: 送什么钱呀？
0: 给我儿子治病的钱。
2: 你们知道，
0: 给我儿子治这病要花多少钱？
2: 要100万，还不够，我就拿回去7万。我就那么多钱。我也不能偷，我也不能抢。
1: 我今天给你岳母打过电话了，她说你还去见那个朋友。谁呀？
2: 张勇。
1: 见他干嘛呀？
2: 我能见他干嘛？借钱呗。
1: 借到了吗？
0: 我要借着钱呢，我还至于在这喝闷酒吗？啊？
2: 我喝酒也违法了吗？

0: 劫持白小慧的人
1: 开着一辆银灰色小面，车牌号是江 C85K92。
0: 见过这辆车吗？
2: 没见过。
0: 这辆呢？
2: 也没见过。
0: 这辆车前天晚上出现在了你修车厂的这条街上。
2: 我都说过了，我没见过。
0: 你确定没有见过这辆车吗？
2: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要有证据就把我带走，反正我在外面也待够了。

吕建明，白小慧是你儿子的妈妈，她去平州是为了给你儿子治病，劫持她等于在害你儿子，听明白了吗？

0: 你觉得吕建林说的是实话吗？
1: 未必，但我觉得吕建民不会劫持白小慧。
0: 又是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
1: 他跟白小慧一样，想救他们的孩子。他没有理由劫持白小慧，但是他身上疑点挺多的，而且那辆车也没找到。
0: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1: 但那辆车似乎跟他有某种联系。接下来怎么查啊，姐？
0: 车开进了光明街，这是铁证。他不会毫无理由地出现在那儿。白小慧去找吕建明之前的时间段也要查。光明街、修车厂，查过的地方不代表就没有问题。
1: 最不可能的地方也不能放过。
2: 最不可能的地方也不能放过。
0: 你从哪儿听的这句话？
1: 我这么想的，就这么说了。说错什么了吗？
0: 没有。

没事吧，姐？没事，我缓缓。哎，吕建民借钱那个朋友资料来了，张勇，男，41岁，万和机械租赁公司的老板。

0: 接一电话啊。哎，建明，
1: 你车是怎么回事？
2: 我就问你车是怎么回事呢？
0: 什么车呀？
1: 你跟我说那个车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2: 刚才警察来过了，警察跟我说白小贵被绑架了，绑架他那车就是我他妈帮你处理的那个车。
1: 这到底他妈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句实话，怎么回事？
2: 那是我前妻，我孩子他妈，你为什么要绑架他？
3: 吕建民，你冷静点，冷静知道吗？
4: 不是，你先听我说啊。
0: 哥没骗你啊，你说这事我真不知道。
3: 你别满世界那瞎喊瞎吵吵的行吗？
0: 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查清楚，给你个交代行不行？
4: 建民啊，咱们是兄弟，信我不？
2: 信。

0: 东西交出来。
1: 不是给你们了吗？
0: 备份，所有的。
1: 真的，原件和备份我都给你们了。
0: 你想跟他一样吗？
1: 我没骗你们，真的都给你们了。
0: 钱呢？100万。
1: 那是给我儿子看病的钱。你杀了我吧。

0: 看什么呢？
1: 吓我一跳！我这听有声书呢，连载的，我一直听着呢。凶手刚上楼，提着刀要杀人，你突然间……哎呦，谢谢！
0: 又给我带茶叶了，这么多，
2: 我都帮你贴好标签了啊，你不要弄混了。
0: 哎，姐，你不用总给我拿那么好的茶叶，我们堆里那帮人根本不懂喝茶，都糟蹋了。
1: 不看事你不懂事儿，你不要管人家喝不喝，这个礼数要尽到了。你说你这个工作又不是单打独斗，总需要有一天别人帮忙的。我给你炖了懒鸭汤，去火的。
3: 你是当着我面喝了呢，还是等我走了以后倒了呀？
0: 我喝，我一定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部喝完。姐，你自己也挺忙的，不用总来照顾我，太辛苦了。
1: 不辛苦，我就你一个妹，你就我一个姐。好了，你早点睡吧，你先走了，明天别迟到啊。
0: 去哪儿啊？
2: 你忘了爸和阿姨的忌日啊？
0: 我存备忘录了，你看闹铃还没响呢。
1: 哎呀，我倒是从来不需要闹铃，每年这个时候爸就会给我托梦。最近这两年他老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觉得我没有照顾好你。韩青，你不要嫌我啰嗦啊！你说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别人家都是找个人谈恋爱、生孩子、结婚，过正常的日子。你说你就这么干这个工作，我真的怕有一天你和钟伟一样。
3: 一样什么呀？一样会死啊！你也觉得钟伟死了是吗？

0: 记得和他了啊！小浩，你只跟我说你离过婚，可没说你还有个那么大的孩子。
1: 哇，你就是个骗子！
2: 我没骗你，我这不都给你解释清楚了吗？你老抓着这个不放，有意思吗？
0: 那你现在打老远把他弄来，你想干什么？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2: 你要让我解释多少遍？他妈病了，养不了他了，我是他爸爸，我不养他，谁养他呀？
0: 你是他爸爸，你带着你的女儿单过，咱们俩离婚，你滚！
2: 太不近人情了，你就离。
0: 韩卫国，你走了就离开。

0: 你扔我衣服干嘛？你看都脏了。
1: 我没扔。
0: 就是你扔的，我都看见了。
1: 没人，没人，就是没人。
0: 你回来给我道歉，说对不起。你干嘛还踩啊？你讨厌。
2: 你才讨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1: 不错吧。
2: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3: 好，叔叔好，
4: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4: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4: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4: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4: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

0: 好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2: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3: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才，
0: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

0: 行货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三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一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十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10袋。
0: 对啊，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要不再塞两袋。
0: 对呀， 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哎，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十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哎，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嗯。他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啊、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再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
0: 就是
3: 啊、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嗯，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嗯，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嗯，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嗯，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嗯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嗯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
0: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话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冻，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啊，爷，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趁着这不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乱说，我个疯子！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笔钱？
5: 墙里砸出来
4: 的。你这样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
8: 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0: 哥，那个钱存我出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2: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3: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6: 与热点更近，
1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9: 与时代更近，
2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1: 北京时间，
15: 北京时间，
22: 北京时间，
2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6: 北京时间。
2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0: 干掉南六的机会又来了，趁局面混乱，你再给他几枪，然后把这笔账算给鬼子。

0: 今天算是救了高司令一命。
1: 哎，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爱逞强，这么做多危险呐！你没事吧？
2: 我没事。走吧，赶紧过去看看他们。
1: 嗯。

0: 这步险棋看来是下对了。
1: 是啊，只是让家主义雄给跑了。
0: 哎，咱们这回啊，救回了刘团长，夺下了枫桥镇，还灭了那么多的鬼子，真的是值了。
1: 不过厨子兄弟也牺牲了。
0: 兰心，准备一口好棺材，把厨子兄弟好好给安葬了。
2: 我一定要在他的墓碑上刻上抗日英雄四个字。
3: 竟然高疯子胡天华抢走了刘胜斋，又夺走了枫桥镇，耻辱！这是我加藤义雄天大的耻辱！我愧对天皇陛下，我无地自容啊！我
4: 大佐，您不必过于自责。本来我们想将计就计，既能救出您，又能保住枫桥镇，没想到高疯子早有准备。
3: 你玩得过高疯子吗？啊！大佐君、荣二君，你们知道错了吧？
4: 请大佐阁下发落。
5: 团座，告诉你个好消息，枫桥镇又夺回来了。团座，
4: 我看刘团长是快不行了，得赶紧找人给他做手术。
5: 可现在唯一能给他做手术的就那个蓝柳。
6: 蓝柳啊，我知道你心里头气儿不顺，但是你能不能忘掉以前那些不开心的过节啊？你就想，这刘团长是为了打鬼子才受那么重的伤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啊。蓝柳，难道你就看着抗日英雄危在旦夕而见死不救吗？
0: 蓝柳啊，刘明说得对，这个刘胜斋他纵使有千错万错，但他打鬼子打得不含糊，所以如果他要是死了的话，那抗日大军可就少了一员虎将，你说可不可惜吧？
7: 好吧，我去给他做。

0: 毛团长，
1: 刘队长，我们团子快不行了。
0: 蓝刘已经同意给刘团长做手术了。
1: 是吗？太好了，谢谢蓝刘，谢谢你们游击队，这下团座有救了。
0: 走
2: 走走
0: 走走，
3: 真的看清楚了吗？真是向一虎向蓝柳开的枪。
4: 是啊，我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向一虎发现我在看他，肯定还会继续开枪，直到打中为止。胡队长，你们日后和龙牙山打交道还是小心点为好。

0: 是那个女八路蓝柳给做的，做得很成功。
1: 蓝柳给我做手术？
0: 对呀、啊，还有多亏了高疯子和胡天华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救出来，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帮我们夺回了枫桥镇，他们真是仗义啊。
1: 仗义？我看他们是无力不起早吧。
0: 不，肯定不是这样，我看他们是真心实意来帮咱们的。
1: 真心实意？现在是他们打下的枫桥镇，还能有咱们的份儿吗？那高疯子一直就不甘心盘踞在龙牙山，一直想在山下搞个地盘，而那胡天华，上一次我们抢了他的南风村，这回他还不以牙还牙。
0: 团长，以前我也不怎么相信他们，但通过这次和他们的合作，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觉得他们是真把我们晋绥军视为了抗日友军，把民族大义看得高于一切。
1: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不能太轻信他们。战锋
2: 在，
1: 紧急把你一营的弟兄们都调过来，守在团部大院，以防不测。
2: 是，
0: 团长，你怎么就不听我劝呢？这高疯子和胡天华要想害你，还用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你，还用给你做手术吗？他们要是想占据枫桥镇，早就跟我们干起来了，还用得着等到现在？
3: 向寨兄啊，不必调你的部队来保护你了。
1: 你们来了，刚才说的都听见了。
4: 刘村长，你不要太多心了，我们不会抢你的枫桥镇，更不会打你什么主意。
3: 是啊，刘团长，这高司令、胡队长还有我都是真心实意来帮你的，你可别不识好人心啊。行了，安心养伤吧，我们这就撤回去啊。
5: 刘团长，你的伤不轻，十天之内啊都不要下床，否则伤口就难以愈合了。
6: 咱们走吧。
3: 走。哎，
1: 你们这就走啊？不管怎么着也得请你们吃个饭，敬你们几杯酒，表示下谢意吧。
3: 等你伤好了咱们再一起喝吧，你这心事重重的，这伤他们养得好。走
4: 走。
0: 团长，我去送送他们。
1: 好。
7: 住不远处，
8: 高司令、胡队长，你们不仗义啊！打鬼子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诉我傅国光一声。
4: 老傅，不是不告诉你，实在是时间紧迫，路途遥远，来不及通知你啊。
3: 下回吧，等下回有行动，一定叫上你。
8: 那好，那也不一定啊。
4: 好，告辞了，告辞，
8: 多保重，
3: 多保重，
9: 告辞，
10: 告辞，
4: 告辞，
9: 走，
4: 走了。
3: 这次枫桥镇之战，我们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暴露得很充分，要是武器再好一点，弹药再充足一点，那我们的人员也不于死伤了那么惨重。
5: 说的是啊，咱们兵工厂的架子现在算是搭起来了，不过现在缺乏枪械师傅，所以还没办法生产枪支弹药。
3: 哎，我看我们还是跟游击队联手办兵工厂吧，一旦跟他们联手，这些问题全部迎刃而解。
6: 那可不行，这个事儿啊，游击队不能掺和进来，没有商量的余地。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提防着游击队呢？这次你也看到了，胡天华他们是多么的仗义啊！刘胜斋这么对付他们，老胡根本没放在心上，还去救了刘胜斋，这得有多大的度量？跟游击队合作，我绝对放心的。
6: 哼，是啊，你放心，可是我不放心。要是到时候有什么事情的话，那后悔也来不及了。
3: 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呢？哎，就像昨天，我不让你去收他们缴获的武器，你非要去收。你说你，

0: 我告诉你，缺少枪械师傅，难道就非得和游击队合作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们找几个民间造猎枪的师傅，然后到时候再让老丁教他们，那也可行啊。
1: 好，你既然这么说了，那咱们这样吧，你要十天之内能够找到五个枪械师傅上山，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合办的事情，要不然的话这事儿得听我的。
0: 这么说你是要和我打赌是不是？
1: 你要说打赌也行啊。
0: 好啊，赌就赌，谁怕谁啊。
1: 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啊，到时候如果你输了的话，你还敢赖账，可别怪我不客气。
0: 哼，愿赌服输，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牡丹，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地道会塌。
0: 你知道吗？我差点被你挖的地道害死，要不是胡天华及时来救我们，我们就被鬼子逼在地道里面活活打死。这次你说你该不该原谅？
2: 牡丹，我向你保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这样，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戴罪立功，将功补过。
0: 起来吧。好，我给你十天的时间，给我找到五个造猎枪的师傅。要是找到的话，这笔账一笔勾销；要是找不到的话，我就狠狠惩罚你。
2: 行，不就这事儿吗？你放心吧，十天之内，我一定一个都不少。
3: 现在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游击队、独立纵队、保安团、晋绥军，他们竟然抱成了一团，彼此帮助，互相支援，共同来对付我们皇军。
4: 大佐的意思是要打破他们的团结。
3: 对，我们要改变策略，先消灭弱小的，然后把强硬的留在后面解决。
5: 您的意思先吃掉冯仁义的保安团？
3: 对，不过消灭冯仁义之前，先把傅国光给收买了。
4: 傅国光倒是没怎么跟高疯子和胡天华搅在一起，最近几次大小战斗都看不到傅国光的民团参战。
3: 傅国光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跟大日本皇军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大德军，你去找傅国光，把他先收编过来。
5: 嘿，傅国光的母亲被我们杀死，栽赃给徐牡丹，都过去这么久，难道他一点都没怀疑到我们的头上？
4: 应该没有，如果他发现了，一定会找我们拼命的。
6: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连本司令都敢拦？
4: 副司令，对不住了，只要你们不反抗，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是这样，我们加藤大佐想请你到龙泉县城一座，共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大计，想必副司令一定会赏光吧。
3: 副司令，你是个聪明人，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龙泉县皇协军副大队长，我们将给你配备皇军最精良的武器。
7: 好，既然这样，那我傅某人就谢谢加藤大佐的栽培。
3: 事不宜迟，大德军，你带上一个大队，带上送给副司令的轻重武器，正式收编民团武装。
8: 嗨，
9: 大佐军，那我们就此别过了，明日见吧。
4: 副司令，井上君今天会陪你们一起去洛河镇，以便提前做好收编的准备。
9: 那好吧，我们走。
1: 这次卫生队干得不错，这么多兄弟受伤，一个一个都得到了妥善治疗，
1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哎，别看你们卫生队都是女同志，可发挥的作用一点不比男人小啊！我看你们好几个队员衣服都挺单薄的，这天冷了 赶紧去陆河镇给他们买点布料，回来做身新衣服吧。
10: 谢谢高司令。
1: 跟我就别客气了。对了，牡丹还是不同意跟你们合办兵工厂的事情。
10: 他还是不放心我们是吧？
1: 不过我给他提了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如果10天之内他办不到，我就不管他了，我必须跟你们合办兵工厂。
0: 方大伯在家吗？好像他人不在家。
8: 杨桃，你不是说方师傅是洛河镇里面唯一一个会造猎枪的人吗？
0: 是啊，他技术可好了，傅国光把他叫去给民团修过枪呢。哦，
8: 你们找谁呀？
0: 大娘，我是傅国光家的杨桃啊。
8: 是你呀？你是来找老方的吧？
0: 是啊，这段日子我不在洛河镇，方大伯他不在家吗？
8: 老方被那挨千刀的小鬼子害死了。
0: 什么？鬼子干嘛害他呀？
8: 还不是因为他会修枪。一周前的一个深夜，突然来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他们说中国话，全是日本人，他们逼着老方去给他们修枪，老方他誓死不肯，小鬼子捅了他几刀，当场就被捅死了。
0: 方大伯死得可真惨，
8: 挨千刀的鬼子，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0: 后面有尾巴。
1: 姐，这可是民团的地盘啊，这殡仪鬼子也太猖獗了吧，
0: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我看这几个人来者不善，是冲我们来的，我们赶紧走，甩掉他们，走
1: 走。

0: 他们来陆河镇了，坏了，有人盯上他们了。这三个人是日本便衣，你认识吗？我不认识，不过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1: 那咋办啊？副司令现在处刑危险啊！
0: 别慌张，我们就跟在便衣的后面，要是他们先动了手，我们就冲上去，走。

0: 么快就干掉他们了，厉害。
1: 还真巧了，蓝队长你也来洛河镇了，如果你是来救我们的话，那谢天谢地，还好你没有早来，不然的话坏了我们的大事。
2: 你姐，你别这么说，人家蓝流也是一番好意，你怎么说话呢？
1: 此处不宜久留，把他们的武器拿了。
2: 好。这站岗的怎么全是二鬼子呀？
1: 坏了，看来傅国光投靠了日本人。
2: 投靠了日本人，
1: 怪不得鬼子变异那么猖狂。傅国光这个混蛋，我去找他算账。
3: 夫人，你回来了。
0: 呸，我不是什么夫人，我问你们，怎么就穿上这身狗皮了呢？你们还要不要脸了？
3: 我们都是听傅司令的，他让我们干黄协军，我们也不敢违抗啊。
0: 我不跟你们费口舌，我去找傅国光，这个没骨气的东西。
3: 你要跟傅司令吵架，那就千万别进去，里面全是日本人，你进去之后一顿乱骂，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哼，傅国光，你这个卖国贼，给老娘滚出来。
4: 杨桃，你在这瞎叫唤什么呀你？啊，
5: 夫人你消消气，有话呀咱好好说。
0: 傅国光，你还有脸出来见我？前些天还对我信誓旦旦，早日杀完15个鬼子好让我跟你回家，可一转眼你却投靠了日本人，给鬼子当起了走狗，我真是瞎了眼，我当初怎么看上你这么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4: 哎呀杨桃，你先不要生气嘛，我也是被逼的，又有句话说得好啊，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0: 哼，你好你个身不由己，
4: 你怎么还打上了？哎呀，
6: 什么人在这里大喊大叫的？
5: 锦上太君，他是我们副司令副队长的一位远房亲戚。
6: 远房亲戚。
0: 哼，你这小鬼子张宽什么呀？前几天在枫桥镇你们被我们打的那是落花流水的。哼，
6: 不要死了你。
5: 锦上太君您别开枪，别开枪呀，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我们副队长的远房亲戚，你消消气。
4: 是亲戚，
5: 放过他
6: 吧。我就给你个面子，放腿嘛。
4: 好，谢谢太君，
5: 谢谢太君。
4: 来人啊，赶紧把这疯婆娘给我赶出去。
5: 带走，
4: 快点，
0: 带走，
4: 赶出去。
0: 你这个杨桃性子好刚烈呀，院子里有日本人，我怕他会凶多吉少呀。哎，都怪我，我就不应该带他来洛河镇。
4: 哎，走吧，走吧，走吧，夫人。
0: 傅国光这个混账东西，真是气死我了！杨桃，你知不知道很危险的？你这么进去，差点丢了命不说，连我们也搭进去啊！
7: 是啊，这样太危险了，这么做什么意义都没有，只会白白的送死。我
0: 别再说了，赶紧出城吧。
7: 走吧，
0: 走，走吧。看来我们是出不去了，
7: 那怎么办？
0: 先找个地方躲躲，
7: 要不去小学堂吧，那儿我熟。
0: 走走。
8: 鬼子把守着城门，只许进不许出，这说明哪怕是傅国光投靠了他们，他们仍然对他是有戒心的。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8: 我的意思是，既然鬼子都对他有戒心，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他是真的投靠的鬼子？
1: 那也是，刚才事发太突然，我们都没有好好的琢磨一下。傅国光的母亲是被鬼子杀的，他怎么可能投靠日本人呢？
8: 莫非他是假投敌？
4: 我也是被逼的，有句话说得好，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刚才我去找傅国光的时候，他把手腕上的佛珠取下来一直捏弄，像是故意给我看的。
1: 佛珠？
0: 对，我送给他的，他特别喜欢这个佛珠。
8: 他平时有没有捏佛珠的习惯？
0: 没有。
8: 那他是在用特殊的方式在暗示你呢？
9: 大岛良平这个小鬼子真是太狡猾了，一直派几个人在跟踪我们，从早晨起来派了几波人 都被他们给拦回来了。
5: 是啊，这消息传不出去，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这样不但我们这个将计就计的计划会落空，而且民团的处境啊也会变得非常危险。那加藤一雄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9: 我倒是有个办法，你去找夫人。
5: 去找夫人？
9: 对，让夫人替咱们送信。
5: 可是她也没办法出城啊。
9: 这夫人毕竟是女人，鬼子不会在意的，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城理由，出城应该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5: 那大哥，你说夫人在哪儿啊？我总不能满城找吧，这样的话那井上会怀疑的。
9: 我看他呀现在肯定在学堂里。
7: 我觉得他是在暗示杨桃，他记得他对你的感情，也记着他答应过你的事。他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告诉你，他不会真的投靠敌人，他会好好的打鬼子。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如果傅国光是假投敌的话，这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直接通知独立纵队还有游击队呢？
7: 我觉得他想跟我们联系，可是鬼子看守得太紧，他根本就联系不上我们。
0: 他到底是不是假投敌，我们得查清楚。
10: 要不我去民团司令部找下傅国光吧。
7: 你要去见他？如果傅国光是假投敌，他会告诉你实情，可是万一他要是真投敌，那你可就危险了。翠花，你可不比杨桃。
10: 那能怎么办？现在只有翠花才是最合适的。我这就去。
5: 夫人。

0: 夫人，是我，开门吧。
1: 是国公的部下曹颖章。
2: 夫人，你们都在这儿呢。
3: 我去问过了，徐牡丹带着红霞和杨桃去洛河镇了。
4: 这蓝柳一早去了洛河镇，牡丹也去了，他去干什么？
3: 找枪械师傅啊。你不是逼着他在十天之内找过五个枪械师傅吗？
4: 哎呀，这都半天了，蓝柳不回来，徐牡丹也不回来，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
3: 哎呀，这可不好说。
4: 再过一个时辰，如果还不回来的话，咱们下山去找。嗯，
1: 曹营长，我们现在要赶回去送信，但是时间不多了，你能告诉我怎么出城吗？
2: 我哪有什么现成的法子呀，我还指望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1: 实在不行，我们硬冲出去。
5: 硬冲出去，那我们就暴露了，这样副司令的一套计划就毁了。
1: 可是我们六个女的太显眼，要怎么才能让鬼子乖乖地放我们出去呢？
5: 我知道，我们现在首先要想的是出城的目的该怎么编。说是去走亲戚，那是肯定不行的，得想出一个鬼子感兴趣的事儿来。
2: 这，
1: 哼，让鬼子感兴趣的事儿。
5: 哎，你们说这些倒是提醒了我，我在满洲的时候就看到一些老百姓被迫着去迎接日本的军队。九美子，你提示的好，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6: 哎，站住，不能走。
2: 太君，是这样的，大岛先生已经率部队来洛河的路上了，为了表达洛河人民对他的欢迎，显示中日友好，我们副司令啊特地集合了洛河镇妇女界的代表，出城无礼迎接大岛先生。太君您就放行吧。
6: 出城远迎？
2: 对对对对对。太君，您看这时间也不早了，要是大岛先生怪罪下来，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呀。
6: 哟西，走吧，走，抱歉。
2: 哎，谢谢太君。
5: 走。
6: 站住！
2: 井上太君。
7: 井上君，这是大岛君的意思。
8: 那好，你们两个跟他们走，小弟交给我了。
7: 嗨。
2: 是是是。
6: 走吧。
9: 老高，老胡，你来得早啊，
10: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9: 去洛河镇。牡丹和蓝柳去那儿到现在都没回来，
10: 那肯定是出事了。
9: 你怎么知道出事了？
10: 洪正发刚刚派人送来情报，说大岛良平带着一个鬼子大队和一批轻重武器去了洛河镇，而且他还说傅国光可能是投降鬼子了，但是他也不敢确定，因为现在鬼子还是怀疑他，所以很多内情他不知道。
9: 那赶紧走吧。
10: 走，
6: 同志们，走走。
11: 司令，徐牡丹他们。
9: 牡丹，
1: 情况是这样的，傅国光希望我们尽快赶到，在城外灭掉大岛良平的军队，到时候灭得殃及无辜百姓。
5: 鬼子是坐着卡车去的，我们是用两条腿，要在他们之前赶到洛河镇只怕不容易。
10: 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靠我们的两条腿，但是一定要在大岛良平赶到之前，我们要赶到洛河镇。
9: 好，跑步前进。

0: 大道君，去收编一个民团，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而且还给傅国光那么多先进的武器。
1: 实话告诉你吧，不光是去收编，而且还是去接管，从今天起就由我们来控制洛河镇。这武器名义上是送给傅国光的，实际上还是由我们来掌控。一旦傅国光有变，就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2: 大岛良平很快就要到达洛河镇了，如果等徐牡丹他们把信送到，通知胡队长、高司令他们过来，路途太遥远，时间根本来不及。
3: 可是两条腿肯定比不过汽车呀，他们在大岛良平进入洛河镇之前赶不到的话，那我们的真实目的就败露了。那到时候大岛良平的枪可就指向我们了。
2: 兄弟啊，做好最坏的打算吧，暗中通知大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

0: 司令，大岛良平已经在城外了。
1: 他们已经到了。
0: 是啊。
1: 胡队长和高司令他们有消息吗？
0: 还是没有。

0: 办？
1: 没有别的办法了。杨桃还让我杀够15个鬼子，不能让他看低我了。告诉弟兄们，今天咱们就要跟小鬼子拼命，那样也不枉咱们在世上走一圈。去阴曹地府的时候，咱们也有脸见祖宗了。

0: 还是王雷锋，哎，也没有我了。大道两平才刚到，可能进城，趁他马没进去，咱们动手吧。哎，你看后面那辆车，好像装的是武器呢。太好了，咱们一定把这群武器给抢过来。哎，不对，你带上一些兄弟，守住这些武器。老胡，
1: 哎，
0: 咱们去和鬼子打一仗。
2: 行，这车武器交给我。
1: 什么？出城远营的华姑娘？
3: 对呀，出城远营的华姑娘，有李纯远，今日头牌，还有歌舞伎。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快，快点！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0: 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四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啊！
10: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妈。
12: 你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 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

0: 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盒。 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碎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 敲局。
14: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1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4: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4: 嗯，
15: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嗯，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

0: 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往头有个头呀！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来的一枪？
5: 枪你砸出来
4: 怎么这样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

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怪，高峰子胡天华、李战都不进，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1: 我从昨天晚上就下令封城了，国防的消息一定传不出去。
0: 对，一定是花虎，一定是他们。
1: 大佐说的没错，这帮人确实不简单，给我打！

0: 司令胡队长他们赶来了。
1: 太好了，这两个真是活神仙啊，这下咱们有救了。给我冲，
0: 走。
2: 唐将军，你快走吧，他们的火力太猛了。
0: 那这车武器怎么办？
2: 交给我了，快走。

0: 哎呀，我看看，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就好，可吓死我
1: 了。对不起，啊，今天我错怪你了，不该打你耳光。
0: 还没事，你不是不知情吗？再说了，要不是你去给胡队长他们送信，我早就死了。
1: 你呀，这么做太危险了，今后可不许这么干了。
0: 哎，是是，我也没想到鬼子那么狡诈。哎，你现在应该相信我是真心抗日了吧？哎，夫人，别走了，跟我回家吧。啊，
1: 你打死多少鬼子？
0: 我想想啊，加上上次那两个，应该有6个了。
1: 那离15个还差得远呢，你答应我的，可不能言而无信啊。再说，我还想在龙牙山待上一段时间，想再跟牡丹姐呀学点本事。
0: 那我得等到啥时候啊？哎呦，
2: 胡队长，这车武器你打算怎么办呢？
3: 哎呀，独立纵队和我们游击队都缺武器弹药，但民团的缺口更大呀。我看呢，就把这车武器送给副司令吧。
4: 好，我没意见，咱们就当帮老夫个忙，这些武器啊全部给他。
3: 好啊。
2: 这不行，我们那么辛苦打鬼子，还打伤了龙牙山好几位弟兄的性命，才得到了这些武器，为什么不自己留下来？胡队长，我可没你那么大方。
4: 哎呀，牡丹，你别光想着自己，为别人考虑考虑。这洛河镇呢，离龙牙山和南风村都远，他们最容易啊受到鬼子的骚扰，民团比我们更需要这批武器。
1: 高司令说的对，现在民团的实力很薄弱，我们应该帮帮他们。
0: 胡队长，高司令，
3: 过来了。
0: 哎呀，这马车都是好东西啊，感情这日本鬼子拉来的武器不是送给我的，是来对付我们民团的呀。
4: 那是加藤义雄那老鬼子心里贼着呢。嗨，
0: 今天啊，要不是你们大老远的来帮我们，我们民团估计早就完了。我看这车武器啊，咱们就见者有份，三家平分了。
3: 老傅，我们游击队啊不要了，留给你。
4: 是啊，徐司令也同意了，我们也不要了。

0: 都给你们。
1: 哎，谢胡队长，谢高司令，谢徐司令。哎呀，有你们这么好的友军啊，我要再不真心抗日的话，那就不配做中国人了。哎，
2: 高司令，胡队长，你们可真仗义，还有牡丹姐这么支持我家国光还有民团，我真是好感动。跟你相处这么久，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3: 杨桃，你别再夸我了，我这个人就是经不起夸。
0: 哎，我说老傅，武器咱是不要了，但是这酒啊菜啊什么的都得备上吧。
1: 好，没问题，今天在场所有的兄弟们，酒管够，肉管饱，走喝酒去。嘿，
4: 赶紧的吧，
0: 走。

0: 好的，脾气还不小吗你？
1: 过来一下，熊牡丹还是不想跟咱们合办兵工厂，他想要自己找造枪的师傅。高翔还跟他打了赌，我看他这次去洛河镇就是为了这件事。
2: 这个熊牡丹自己想清楚了，那怎么行？
1: 那我现在该做些什么呀？
2: 高翔啊，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现在是一门心思和我们联手。你呢，暂时什么也做不了，看看事态的发展再说吧。哎，我跟你说，龙牙山现在的情况非常的复杂，有些人极端的仇视我们八路军，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防止别人在你背后下黑手。
1: 胡队长，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
3: 高疯子跟胡天华一联手，我们就占不到任何便宜了。可我咽不下这口气，今天晚上我要再一次突击行动。
4: 今晚行动？
3: 对，在他们觉得我们刚刚挫败不会出动的时候，我们要再来一次突击行动。这个秘密只能我们三个人知道，不能透露给另外一个人，要吸取经验教训。
5: 大佐的意思是再次攻打洛河镇？
3: 不是，冯仁义的临水镇。
6: 胡司令，
7: 向一虎，你这两天去哪儿了？怎么都没见到你？我们昨天在洛河镇打的那场战役你还不知道吧？
6: 这个我知道，这一次副司令打的这一场仗跟以往可不同啊，这次你是穿着戏装画着油彩冲锋上阵啊。
7: 去你的，别再提这事儿。对了，我问你，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到底去哪儿了？
6: 我还能去哪儿？我不是听你的吩咐去找造枪的师傅了吗？
7: 那找到了吗？
6: 我跑了好多地方，终于在临水镇找到了一条线索。
7: 闹了大半天就找到这么一条线索吗？
6: 这个线索可是非常有价值，因为在临水镇现在还有5个会造汉阳造的师傅。
7: 什么？5个师傅？
6: 对啊，这5个呢还秘密造着汉阳造，然后卖给外地的抗日组织。
7: 那这事儿冯仁义不知道吧？
6: 这个不知道，他们的地下工厂非常隐蔽，再说他们也不敢卖给周边的部队，我是花了几块现大洋，然后买通了丐帮的兄弟才打听到的。
7: 那太好了，这5个师傅要上山了，那向一虎你立大功了。
8: 听了天华同志的工作汇报，我看你们游击队的工作做得不错嘛。虽然合办兵工厂的事情不太顺利，但是我看也不要急于求成，水到自然渠成。
2: 司令员，我还会再想办法，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他办成了。
8: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军区首长做了汇报，对你们紧缺的专家技术人员，军区首长已经满口答应全力支持。
1: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得感谢军区首长啊。
8: 另外对盘踞在龙泉的日军，消灭其有生力量是首要任务。另外对独立纵队、民团、保安团的争取工作也要抓紧。对这3支武装力量的吸收，这方面的工作我看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这锅夹生米赶快煮成熟饭。

0: 司令员，就送到这儿吧。
1: 好，
0: 我们走了，敬礼。
2: 简之仲，
3: 大佐阁下，木村军派我来向您汇报，
4: 邓老七和他的地下窝点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4: 一个小小的临水镇，你们找了这么多天，连他的窝点都找不到，真是一群废物。
3: 请大佐息怒，不是我们无能，只怪这个邹老七藏得太深了。
4: 石团长下了两道死命令，我们必须尽快把邹老七以及他的团伙通通剿灭掉。我的压力很大呀。
3: 木村军正在临水镇日夜查找，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逮到这个邹老七。
4: 丰仁义有异常吗？
3: 丰仁义没有任何异常，保安团的防守也很松懈。
2: 父亲，时间不早了，也该结束训练回县城了吧？
4: 不，不回城了，吃点干粮，我要奔袭临水镇。
3: 大佐，现在就出发。
4: 我就是要来个闪电行动，不给高翔和胡天华以驰援的机会。这次血洗临水镇，一是剿灭丰仁义和他的保安团，二是把那个邹老七和他的造枪团伙一起干掉。嘿，
1: 司令，我在街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在街头巷尾窜来窜去的，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2: 这兵荒马乱的，普通老百姓吧。
1: 司令，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小心点。
2: 也好，你带人去调查一下。
1: 是。
2: 嗯。
5: 小锤子，
6: 哎，
5: 在这等我啊。
6: 是，司令。
7: 高司令来了。嗯，姐，那我先出去了。嗯。
8: 还生气呢？

0: 好了，别生气了，消消气。
1: 哪来的苹果？
0: 小锤子从山上采下来的。那他孝敬我，我孝敬你了，
1: 这还差不多。对了，你一共有几个苹果啊？不会又拿了两个去给其他什么人吧？
0: 你说你这人，一共就两个，我全都给你了。
1: 哼，算你有良心。不过你别以为这两个苹果就可以堵住我的嘴，提起那车武器我就心疼，我不会原谅你的。
0: 哎呀，那车武器本来就不属于我们，你就别惦记着了。我看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咱们的武器兵工厂到底该怎么运作起来吧。
1: 这你放心吧，十天之内找五个造枪师傅，绝不食言。
0: 什么？可我听说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十天的时间过去一半了，剩下的五天能不能找到五个造枪师傅？我看很难呢。
1: 哼，难不难是我的事，你别瞎操心。
0: 哎，我看咱俩要不然别赌了，你是输定了。
1: 什么？你才输定了。我告诉你啊，造枪师傅不用十天也不用五天，我今天就能找到。哼。
0: 哎你赌什么气呀？
2: 哎
1: 姐，
3: 牡丹姐
2: 去哪儿啊？姐，哎姐，
4: 哎你不是说好了明天去临水镇的吗？怎么又改主意了呢？
1: 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赶紧去找那些造枪师傅。
4: 好，那现在去也行，走吧。
1: 嗯，梁桃，你还是别跟我们去了。
5: 牡丹姐，我要去，你别撇下我呀。
1: 别再给我们添乱了，好不好？
5: 牡丹姐，我这次一定听你的话，你就带着我吧。
1: 好吧，走。
6: 这天都快黑了，你说加藤大佐怎么还不来？
7: 我也正纳闷，这按理说这么多皇军出城训练呢，早该回来才对啊。
6: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先开拔走了？
7: 应该不会吧，要是有什么行动，那咱俩应该知道才对啊。
6: 嗨，难说呀，他们根本没有把咱们当自己人呢。
8: 加藤一雄带着队伍出去训练了。

0: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得想办法去弄清楚他的动向。
1: 你要去问谁呀？
0: 我去找石田，他今天没有出去训练。
1: 跟日本人打交道一定要当心呢。
0: 哎呀，你放心吧，夫人，我做这个韦县长，平时和石田打交道是最多的，我还送了他一些玉石古玩之类的，这小鬼子正好这个，所以啊对我还不错。
1: 哦，
0: 你放心吧。啊，
1: 哦，
0: 我先走了。哎，
1: 嗯，
0: 放心吧，没事。
2: 洪队长怎么样，马三胖他了解情况吗？
3: 他说他也不清楚，真是奇了怪了，加藤义雄在搞什么鬼啊？
4: 周县长，你找加藤大佐？
0: 是啊是啊，今天啊要向他汇报点情况。
4: 真不凑巧，他还没回来呢。
0: 啊，这个加藤大佐不是带着队伍出去训练了吗？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
4: 实不相瞒，我也不太清楚。
0: 哦，对了，石田太君，今天啊我给你带了点好东西，来咱们打开看看。
4: 哟西，周县长你的狗朋友。
0: 这个预言嘴啊是明朝末年传下来的，虽然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但是收藏价值也是不菲啊。
4: 我的喜欢，我的喜欢啊。
0: 太君喜欢就好。对了，这个加藤太君最近是特别的忙啊，我这来了好几回连面都没见到啊。
4: 他最近的心情大大的不好，谁都不想见。皇军啊又在洛河镇打了败仗，这几天又为迟迟抓不到邹老七挨了师团长的臭骂。
0: 邹老七？这个邹老七是谁啊？
4: 这个邹老七啊，据说带着一帮人躲在临水镇私自造枪，卖给附近的中国武装来攻打我们皇军。师团长对他是恨之入骨，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代价将邹老七干掉。
0: 是这样啊。
5: 走吧。
6: 向一虎。
5: 哦，
6: 怎么才能见到邹老七和他那四个兄弟啊？
5: 邹老七的藏身之处很隐蔽，要想找到他必须通过邹歪嘴这一关，但是要想见到邹歪嘴还得通过鸡眼来牵线。
6: 邹歪嘴是谁？鸡眼又是谁？
5: 这个邹歪嘴啊，他就是邹老七的堂叔，开了一家粮站，邹老七造枪的地下窝点就是邹歪嘴提供给他的，但凡来找邹老七买枪的那必须通过邹歪嘴的关系。说起这个鸡眼啊，他就是个街头混混，不过他和邹歪嘴早年都入过丐帮，两人关系不错，我呢以前和他有过交情，又给他使了些银子，这样才打探到造枪的一些情况。姬言也答应带我们去见邹歪嘴。
7: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8: 没有。
7: 也真是怪了，我们把临水镇每个角落都找遍了，仍然没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8: 邹老七会不会不在临水镇了呢？
7: 他就躲在临水镇里，这个不用怀疑，
8: 要不就对那个邹歪嘴来硬的。
7: 据我对邹歪嘴性格的了解，不能跟他来硬的。老疯子徐牡丹他们也在找造枪师傅，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够找到他们。
9: 哎，你们干啥呢？
7: 分头走，甩掉他们。
9: 这帮人溜得还挺快。
10: 黄队长，你真觉得他们是鬼子的变异吗？
9: 那他们为啥见我们就跑啊？
10: 怎么不跑？这么追谁不跑啊？
9: 哎呀，这两天风声又变紧了，邹歪嘴会不会见你们我心里可没底啊。
8: 哎，兄弟收着。
1: 麻烦你尽量帮帮忙把我们引荐给邹歪嘴吧。
9: 好，我得给你们提个醒啊，这你们即使见到了邹歪嘴，他也不会轻易的带你们去见邹老七，但是如果你们肯掏点银子的话，他迟早会松口的。进来吧。

0: 这位女好汉，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1: 我们是黑羊寨的柳子。
0: 黑羊寨，从来没听说过。
1: 黑羊寨离这儿很远，大概200多里吧。
0: 你们也打鬼子？
1: 那当然了，我们就是因为打鬼子才来找邹老七买枪的。
0: 只要是打鬼子的队伍，我就打心眼里佩服，这枪也才会卖给他们。不过今天你们恐怕要白来一趟了。
2: 哎，邹老板，这是怎么回事？你放心，我们出得起高价钱。难道你们有钱也不想卖吗？
0: 你们有所不知啊，邹老七最近听到了一些风声，想先避一避，暂停卖枪了，实在对不住啊。
2: 邹老板，这些小意思通融一下。
0: 哎，这怎么好意思呢？要不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帮你们先看看去。
2: 好好。
3: 你臭烧饼，不让你偷，偷偷，哎呀，臭烧饼，偷烧饼，不让你，让你偷。
0: 哎，住手，住手，别打了，这会打死人的。哟，
3: 邹老板，您不知道啊，这个小要饭的偷我一个烧饼也就算了，可是趁我一不注意啊，一连偷了5个烧饼啊。
0: 不就5个烧饼啊，至于把人往死里打吗？管家，把这烧饼摊上的烧饼全都收了，咱们全都买了。
3: 你小子今天算你运气好，遇见邹老板了。邹老板当年可是丐帮的大哥呀。邹老板看你们这些叫花子就心疼，还要护着罩着。邹老板，您的红太粮站里的伙计听说都是您从街上收留的叫花子，既然你心这么善，干脆把这小子也收了得了。
0: 我那粮站里正好缺一个跑腿的，行，我收了。
4: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宋老板，怎么样了？我已经跟老七说好了，你们下去直接和他谈吧。那你呢？我这就回粮站了。哦，谢谢宋老板，我们进去吧。
1: 小心啊！师傅你好，我是黑羊寨柳子的大当家，姓徐，请问你是不是邹老七邹师傅？我就是。你们要买多少杆枪？啊，你们有多少我们就买多少。你们有没有一百杆枪？一百杆枪，好大的口气呀！我看你们。 不像来买枪的，
2: 没错，我们确实不是来买枪的，我们想请你跟我们去山上帮我们造枪，
1: 帮你们造枪？
2: 对，我们在山上造了一个兵工厂，但现在缺少了造枪的师傅，所以想请你上山帮我们造枪。
1: 你们造不出枪，关我啥事儿？我邹老七在这偷偷造枪，是卖给外地打鬼子的队伍，这也算是为抗日做了贡献了。同时，我也是为了挣点钱养家糊口。
3: 我被你们拉上山造枪，我一家老小和西北风家，
2: 钱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给你工钱的。
3: 哄谁呢？我能相信你们的话？
4: 邹老七，我们打当家的跟你说了这么长时间，哎，你怎么那么磨磨唧唧啊？这样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哼，
1: 想跟我来硬的？
2: 我就是来硬的了，怎么了？
3: 牡丹姐，牡丹姐，牡丹，
2: 你没事吧？牡丹姐。
3: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牡丹姐，
5: 司令，我和兄弟们跟踪这伙人，他们看见我们之后钻进巷子，我们追过去就再也找不着了。
3: 这又能说明什么？我怀疑这是鬼子的便衣。
5: 鬼子便衣化妆成叫花子？
3: 是啊，鬼子既然派出便衣来打探，一定是想打我们的主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城防，以备不测。
5: 走，叫上弟兄们。
1: 咱们出去看看。
3: 是。
1: 徐副司令，大恩人呐！您不仅是威震一方的女英雄，还是我家的救命大恩人呐！
2: 邹老七，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干嘛给我跪下呀？我受不起的。
1: 7年前，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龙牙山下被猫头山的姚大雷给截住了，抢了他们的财物，奸污了那个年轻女人。是您路过了那里，向姚大雷反复求情，逼着姚大雷放了他们。
2: 你还记得这件事吗？这件事我还记得，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那是我的家人呢。
2: 我老娘离世之前，反复念叨，让我碰到我的大恩人徐牡丹，就算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他的大恩大德呀。哦，原来是这样，他们是你一家子，这可太巧了。这下好办了，邹老七，你要想报答牡丹姐啊，也不用做牛做马了，直接来我们龙牙山造枪吧。好说，好说。
5: 把尸体藏起来，快！走，走，走！司令，有没有牡丹的消息？
6: 没有，他就是跟我赌气，才连夜赶往凌水镇找那5个枪械师傅的。
7: 司令，周处派人送了一封信。
5: 周处打探到，加藤一雄已经派出便衣，在凌水镇找那5个枪械师傅了。
3: 这么说的话，他们的处境相当危险，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5: 叫上弟兄们，连夜赶往凌水镇。

0: 司令，鬼子真的攻城了！
1: 鬼子还真是来偷袭咱们灵水镇的。兄弟们，给我小心脚步！
2: 好像是枪炮声，难道是鬼子来了？
3: 走，去看看去。
2: 走。
1: 这分明是我们皇军的炮声，难道连队长围攻打灵水镇了？
3: 不会吧，没听说这情况。
1: 连队长就喜欢发动突然袭击。举城军，快去看看。
4: 嗨。
1: 还是来迟了，兄弟们，狠狠地打！

0: 尽快拿下临水镇，冲进去！
1: 怎么了？
2: 不行，这里出不去，我们往后撤。
1: 好，撤回去走。
2: 走。
0: 真是奇怪了，他们怎么会知道这里的？
3: 刚才邹老板收留的那个要饭的就是鬼子，他带着好几个乞丐模样的鬼子，都守在上面的。
1: 看来我们上鬼子的当了。

0: 二军，大总阁下要我们火速拿下这座城，可遭到冯仁义的拼死抵抗。我看我们没法速战速决。
1: 我倒有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

0: 他们都给我带走。走，
1: 走，长官，长官，
2: 哎呀，
1: 走。
3: 总司令，别开枪了，你再开枪，打死的都是临水镇的老百姓。

0: 要是再不投降的话，我就让他们死在你的面前。
1: 冯司令，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可怜的中国人死在你面前吧。更何况就靠你们这几条破枪也敢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对抗，我想你应该放聪明一点，就像你爹当年一样，乖乖地归顺我们皇军吧。
2: 这鬼子太狠了，冯司令，怎么办？
3: 能怎么办呢？你看看那几个弟兄在他们手里呢，怎么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2: 司令，万万不能同意啊，不能当汉奸啊。
3: 可你看看那几个兄弟怎么办，他们也是咱们治下的百姓呢，他们的性命也很重要。
0: 冯司令，你想好了没有？我可没有耐心陪你拖延时间，是投降还是反抗，给个痛快话吧。
3: 这样吧，三宝，要不咱们先下投降，先把这几个兄弟给救出来再说。
2: 司令，这可万万舍不得。
4: 冯司令，千万别听小鬼子的，你开枪吧，我知道我们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今天虽然不是好人，但是我也不是孬种。
0: 八嘎，
4: 小鬼子，我跟你拼了。
2: 弟兄们都看到了吗，吉野兄弟是好样的，咱们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凌雪镇，要为咱们惨死的同胞报仇。给我打！手榴弹！给我冲！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是一群饭桶，带着皇军这么精锐的部队，居然打不过一群乌合之众，
7: 请大佐恕罪。不过他们的人已经死伤过半，弹药也所剩无几，
6: 我没有耐心跟他们耗下去，我要速胜，以免节外生枝。现在我命令用大炮轰击，所有的轻重武器全部给我用上，我就不信冯仁义能抵挡我大日本皇军的铁蹄。
3: 可是父亲，如果狂轰，很多房屋就被摧毁了。
6: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血池，剿灭冯仁义，剿灭保安团。
8: 外面的枪声好像停了，我们想办法出去吧。
9: 不行，鬼子在江口守着呢，我们出去就是找死。我们这还有一个备用出口。
8: 哎呀，怎么不早说？走，
3: 跟我走，
2: 快快。
10: 怎么一直没动静呢？
3: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出口？跟我出去看看。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0: 轻身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内的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这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 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3: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3: 嗯，
1: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
2: 嗯，
1: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1: 哦，
2: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3: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3: 嗯，
2: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2: 嗯，
1: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1: 所以说，
2: 嗯，
1: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2: 嗯，
3: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2: 嗯，
3: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3: 嗯，
2: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3: 哦，
2: 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咱这五米，
3: 那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3: 嗯，
2: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2: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
3: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3: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精心。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名单，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 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副司令，现在我们就剩这么点兵力，再这么打下去，保安团就完了。告诉兄弟们，我就算只剩下一个人，一口气也不能放下李水珍。是。
1: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侦察小分队的举川，木村君派我来向您汇报。
1: 德老七找到没有？
2: 报告到佐阁下，找到了。
1: 他在哪里？
3: 咱们兵分两路，杀掉几个日本人，去。

0: 少佐，带人来支援我们了。
1: 到。
2: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抵抗是没有用的。
3: 不多，我们今天是来抓邹老七的。
2: 只要你们让邹老七留下来，
3: 我就可以放其他人走。
4: 少来这一套，别跟我废话。
3: 徐牡丹，信不信由你。
2: 邹老七是男人的话，
3: 就主动点走出来吧，给你身边的人留一条活路吧。
5: 小鬼子，你休想忽悠我，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4: 老七，你是咱们该怎么办？我们要不然冲出去突围吧。
5: 好，咱们就向前突围，杀出一条血路来。冲出去后，你们的人先走，我和我的兄弟来断后。
4: 那可不行，要走一起走。再说我还需要你们上山去帮我们造枪呢。
5: 我答应了你肯定会去的，你放心，不会有事的。
4: 那可不行，我怕你有什么闪失啊。
5: 徐副司令，你赶紧动手吧，要不然以后鬼子越来越多，咱们都走不了了。兄弟们，
6: 是。
4: 简达，
5: 混蛋，
4: 给我冲出去，走，
6: 冲，
4: 走，
5: 走，
3: 快，
5: 撤，
3: 追，追。
2: 少佐，又让他们给我跑掉了，给我追，
3: 追。

0: 司令，你们赶紧走吧。
1: 那可不行，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的吗？
0: 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你们快走啊！
2: 姐，快走吧，姐。
3: 牡丹，快走吧，快
2: 走，走姐，
3: 快走，
2: 走
3: 快走！
0: 兄弟们，与其我们和徐副司令他们一起死在鬼子手里，不如拼上我们的命，帮徐副司令他们逃走。兄弟们，跟小鬼他们拼了！
4: 拼了！
5: 拼了！啊！
1: 老七，哎，老七，
0: 牡丹，快走吧，不然邹老七兄弟就白死了。
1: 对呀，姐，鬼子都追过来了，快走吧！
0: 快走吧，来不及了，走。
6: 少佐，他就是邹老七，他们五个全部被消灭了。
7: 哟西，走。
8: 司令，兄弟们手头上的子弹已经快打光了，准备上火吧。
9: 冯司令，
10: 我们加藤大佐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归顺我们大日本皇军，我们可以饶你不死，一切都既往不咎。
8: 小日本，你给我听着，我冯仁义就是死也绝不投降。
11: 看来这个冯仁义不像他爹，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大佐军，
8: 嗨，
11: 给我统统消灭，
8: 围上去。兄弟们，到了咱们以身报国的时候了，但是你们给我记住，就是死咱们也要拉几个垫背的，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3: 记住了，
8: 走，跟他拼了，
12: 冲啊！
1: 姐，那是保安团的冯司令，他们怎么被鬼子包围起来了？我们快去救他们吧。
3: 不行，你们看见大街上全是鬼子吗？如果我们冲过去，不但救不了他们，连我们自己也跑不掉。
1: 那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是啊，保安团也是抗日友军啊。去把冯司令救出来。
3: 哎，等等，我们刚刚摆脱日本人的追捕，又要往鬼子堆里去，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1: 我说过什么？做人最重要的是一个字，义字。小娘，你还比不上邹老七。走。
3: 哎。

0: 明水镇怎么有枪声？
1: 一定是小鬼子和冯仁义干上了。
0: 很有可能。同志们，加快脚步，进！
1: 进！
0: 进！
2: 大头阁下，许牡丹来了。父亲，邹老七已经死了。
3: 好，你今天干得不错。现在我终于可以给师团长一个交代了。许牡丹还想要救冯仁义，真是不自量力。
2: 许牡丹来了也好，我们可以把他和冯仁义一起干掉。
3: 你赶快去行动吧，今天战斗的时间拖得太长了。
2: 嘿，
4: 大总，我看不出五分钟，许牡丹和冯仁义就会被消灭。
3: 我今天是冲着冯仁义来的，没想到还能消灭许牡丹，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啊。
4: 孩子，快别子弹了。
5: 弟兄们，准备手榴弹。
4: 扔。
5: 姐，不好了，又来了一波鬼子。我们出去跟他们。

0: 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是谁？
1: 好像是游击队的胡天华。
0: 给我接住。
1: 嘿，
2: 胡队长，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3: 胡队长，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啊，我已经是日本人的枪下魂了。
0: 哎，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赶紧走吧。
3: 好，你跟我来。
0: 走，
4: 走，
0: 走，别让他们跑了，给我追
4: 追，
0: 拦住他们。
3: 拉进来了，
0: 别说这个，狭路相逢勇者胜，今天跟你们拼了。

0: 哎呀，来的小鬼子可真不少。
1: 想不到鬼子今晚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攻打临水镇，早知道就应该把独立纵队的弟兄们都带上。
0: 徐牡丹和冯仁义应该还被困在城里，
2: 那我们赶紧冲进去救他们呀！
1: 直接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我看，咱们先打卡车。
2: 打卡车？
0: 对，打卡车。我们打卡车的话，鬼子就会分出部分兵力来解救，这样的话，他们突围的胜算就大了些。
1: 聪明，没白跟我这么多年。走，
0: 走。走

0: 系顾总。
1: 是
2: 是。
3: 大佐阁下，高疯子来了。
1: 什么？高疯子来了？我还以为我们这次行动神不知鬼不觉。你通知龙二军带队去城外保护我们的大卡车。
3: 很。
2: 上帝阁下，大佐阁下让你去城外支援，保住我们的卡车。
3: 大佐军，交给你了。
4: 嗨，咱们走。
5: 鬼子好像撤走了不少人呢。
2: 奇怪，鬼子怎么会这个时候开始撤人呢？
1: 同志们，
6: 打！

0: 雷行，把刚才扒的鬼子的手雷手榴弹全部准备好，我们用他们的东西炸死他们。
1: 兄弟们，手榴弹准备。
2: 高峰子，高司令，
3: 走，冲，冲啊！
4: 高司令，我想，
0: 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就见外了。不过老黄，你太不仗义了，怎么来陵水镇也不叫我一声吗？
4: 我去军分区开会，路过这里。你怎么会知道鬼子来奔袭陵水镇呢？
0: 我哪里会知道啊？还不是因为徐牡丹来陵水镇这么久，一直没回去。我这么一着急，就过来找他。没想到正好赶上这事儿。
2: 那这么说，你是来救我的对吧？
0: 当然是为了你了。
2: 还是你担心我。
0: 先不说这么多了，赶紧撤出去吧。
4: 走吧。
1: 走。
5: 胡天华他们呢？
4: 他们逃走了，卡车也被摧毁了。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这种事也不能怪你，你尽力了。
1: 是啊，留得青山在，夺回来。
0: 老方，你现在也没有去处了，带上你剩下的兄弟们到我们南风村去休整吧。
2: 好，胡队长，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0: 行了，别说这个了，走吧。
1: 走，
3: 走。
0: 来，喝口水。
2: 胡队长，我昨天晚上想了半宿，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0: 什么决定啊？
2: 是这样的，我的保安团已经被彻底打垮了，现在只剩下十几个兄弟。我决定啊，带着这十几个兄弟加入你们八路军，希望你们能够接纳。
4: 总司令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的，兄弟们都拥护他的决定。
2: 是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哪支武装像你们八路军这样顾全大局，也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当官的像你这么仗义。反正我这条命是你们捡回来的，以后啊，我就跟着八路军跟着共产党干了。
0: 老冯啊，欢迎你，感谢你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八路军的信任，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一员了。
2: 谢谢胡队长。
0: 好，
1: 这次打赌啊，算你赢了。要不是碰上鬼子围剿灵水镇，你已经把邹老七和他的弟兄们带上龙牙山了。
5: 邹老七太义气了，要不是为了救我，报我的恩，他们五个人根本就不会死的。
1: 别难过了。
5: 高翔，你找我还是想说兵工厂和游击队合办的事吧？
1: 哎，算了，你心情不好，我们先别提这事儿了。
5: 不，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同意和他们合办兵工厂。
1: 真的？你没骗我？
5: 我骗你干什么？
1: 总得告诉我，怎么突然就想明白了？
5: 老实说，我本来不想和游击队合伙，只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但是经过这一次，吴天华他们来舍命相救，我觉得他这个人太仁义了，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1: 没说的，老胡就是仗义啊。
5: 对呀、啊，
1: 谢谢你，终于去掉了我一块心病。
5: 你不用感谢我，其实我这么做，我也知道你是为了独立纵队好，造出枪炮好去对付鬼子。
1: 你身上的伤没事吗？
5: 没事。你怎么了？你也会关心我了？

0: 蓝柳。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啊？啊，对了，牡丹已经答应了和游击队合办兵工厂。
1: 是吗？那我去报告胡队长。

0: 高司令，徐副司令，那咱们的合作从今天开始就算正式启动了。我会争取在一周之内让所有的技术人员全部到位。
1: 好啊，老胡，你做事情就是这么干脆利落，我喜欢。
2: 行，我也希望兵工厂可以早日造出枪支弹药，一起拿去打鬼子。
0: 嗯嗯，好
1: 好。
3: 老胡，我看蓝柳今天的情绪好像不对啊。按理说这么大的喜事儿，他应该很开心才对啊。可是我看呢，
0: 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3: 这不是观察蓝柳同志的思想动态。

0: 刘明，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就是一心想把我们俩给撮合在一起。
1: 这打仗是内行，可是搞对象你太外行了。
0: 刘明，我的私事你少管，把你的心思放在打鬼子上吧。走
1: 走，
2: 让你去杀蓝柳几次都没有成功，我这回你是不是在敷衍我？
3: 特派员，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下决心要干掉他的，可是谁知道每次都阴差阳错让他给躲过去了。
2: 别跟我说那么多，我只要结果。结果呢？结果是你一次次失败。还有兵工厂那件事情啊，最终还是让游击队得逞了，我们最后又输得一塌糊涂。
3: 为了联系邹老七，为了阻止兵工厂被胡天华插手，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谈妥了。可后来谁知道邹老七为了去救我们当家的，非要死心塌地的去送死啊。
4: 你翠花，
5: 翠花，你的小老乡找你来了。
4: 翠花，俺看你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你就那么快乐吗？
6: 是啊，在卫生队和蓝柳姐在一块儿，我觉得过得老好了。
4: 可俺怎么高兴不起来呢？俺总觉得吧，在龙牙山混下去没什么前途，当土匪能有什么前途啊？
6: 那干啥才有前途啊？做八路就有前途吗？
4: 做八路可比当土匪有前途多了。俺看胡天华游击队他们既仗义又能打硬仗，他们有一股精气神，这样的队伍俺瞧得起，信得过。
6: 你就那么向往做八路？那六姐不就是八路吗？晚上喊去问问他。
4: 好。
7: 你说芋头想当八路军，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6: 俺俩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村的。他觉得当土匪没啥前途，他很向往到八路军游击队。
7: 他有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龙牙山独立纵队现在也是一支抗日武装，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匪了。他还是要安心的在这儿打鬼子，如果擅自行动投奔八路军，会影响两支队伍的团结。
6: 你的意思是就是目前没这个机会了？
7: 也不是没有这个机会，他可以帮八路军做些宣传工作，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独立纵队的兄弟。
6: 那就是引导大家当八路军吗？
7: 差不多是这样。
4: 俺想带上俺手下的弟兄拉一支队伍去投八路。
6: 拉队伍？
4: 对，蓝柳不是说了吗，俺们要影响独立纵队的弟兄，让他们向八路军靠拢。如果俺们拉一支队伍去投八路的话，蓝柳一定会很高兴的。
6: 不对吧，他说过这样会影响两支队伍的团结。
4: 他嘴上肯定是这样说，但他心里啊其实是高兴啊。
6: 可俺还是觉得这样做不妥。
4: 有什么不妥的？你不是喜欢和蓝柳在一起吗？他不可能保证永远待在龙牙山，那迟早是要回游击队的呀。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投奔八路军游击队。嗯，
6: 是。
3: 特派员，特派员，出事了。
8: 出什么事了？
3: 这个蓝柳啊，策动翠花和芋头带着山上几个兄弟投奔八路去了。
8: 这是真的？
3: 一点也不假，今天早晨出发的，现在啊已经走很远了。
8: 我正愁找不着机会对付蓝柳呢，阻止他合伙办兵工厂。哼，这机会说来就来啊。啊，
2: 走，看看去。
3: 走。
4: 弟兄们，以后都好好干，咱们就要成为光荣的八路军了。再走一会儿，咱们就进入游击队的地盘了。
6: 芋头，你说八路军能收下咱们吗？
4: 肯定能。蓝柳说了，要俺们影响独立纵队团结抗日。俺们比他想象的进步还要快呢，俺们直接去参加八路军了。
6: 可俺这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4: 这有什么不踏实的？去八路也是抗日，都是去打鬼子。
9: 回头，
4: 弟兄们，把枪放下。
10: 把他们枪给缴了。
9: 拿过来。
11: 你们私自拉队伍走，可知道这是杀头的罪？
4: 副司令，俺们没想叛变呢，俺们只想奔个前途。
8: 副司令，像这种被主求荣之徒，带回去也没什么用，我看就在这儿毙了。
9: 来人，拉下去毙掉。
10: 等等，把他们带回去再说。

0: 枪，
1: 拔起来。徐牡丹，你要干什么？老娘要你的脑袋！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你要这么对我？
2: 兰陵，你行啊，够胆量，你敢在龙牙山策动叛乱，这就是你所标榜的统一战线啊？这就是你所标榜的共同抗日吗？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 啊，装，你就继续装。兰陵，别在这里给我耍小聪明。我问你，你鼓动翠花他们都干什么了？
1: 翠花他干什么了？
3: 装。翠花策动芋头叛变，拉了个小队去偷八路去了，你还说不知道？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那就要问你了。兰陵，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阴险的女人。
1: 现在我说什么都没有用，我要见翠花，我要亲自问问她。
4: 好，我正有此意，带走。
5: 带走，
6: 带走。
1: 好，放开我！放开！你们这是干什么？
7: 蓝队长，俺们听了你的话，带了一个小队去投奔游击队了。
1: 我的话，我什么时候让你们投奔游击队了？
7: 你不是跟翠花说要俺们影响独立纵队吗？
1: 你们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现在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2: 蓝队长，现在人证俱在，没有冤枉你吧？
1: 兄弟，你现在杀了我，你会后悔的。
2: 副司令，对于这种叛徒可不能心慈手软，这可是带兵的大忌呀。
3: 牡丹，我们柳子的规矩是什么？丢人卖客，杀无赦。如果不杀一儆百的话，我们柳子的弟兄都会跑光了。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再杀也不迟，难道你还害怕我说话吗？
4: 说吧。
8: 这是仿的日本三八式步枪，
9: 这和真正的三八式步枪比性能怎么样？
8: 这你就放心吧，不比他们的差啊。
9: 好，再过两天八路军那边来了技术人员，就热闹了。
8: 我一直盼着那一天呢。
10: 司令，司令，不好了！副司令要杀蓝柳姐和翠花他们，好多人都被押到刑场上去了。
9: 为什么？
10: 这我也不知道，只是红霞姐让我来给你报信。她说，这要是迟了，可就什么都赶不上了。
9: 赶紧走
10: 啊！
1: 事情是因我而起，跟他们无关，请把他们放。
4: 哼，还挺仗义的。
1: 我确实没有让他们投奔什么八路军。要追究就是我一个人的错，跟他们没关系，别伤及无辜。
11: 蓝队长，
1: 住口！你想让大家一起死吗？
4: 蓝柳，我告诉你，其实我很佩服你，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你在龙牙山指手画脚，这些我都可以忍，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动我的队伍。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要替他们求情，谁背叛我谁就该死。
2: 副司令啊，时间不早了，该送他们上路了。
1: 蔡孝廷，你这个阴险小人。兄弟，我不求你放了我，但我求你放了他们，他们还是你的人，还是可以帮你打鬼子的。如果他们死了，我心里也会难过的。而且我没有让他们投奔什么八路军，我想鼓动的人是你，就算我死了，你也别和八路军对抗。
4: 我心里有数。
12: 刘明，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13: 不行，我冷静不下来。事实证明，咱们队在高疯子徐牡丹的事情上出现了右倾错误，必须马上纠正。
12: 老刘，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蓝柳又没有被杀呀。
13: 可是他现在还很危险，咱必须马上出兵把他救出来。
12: 刘明，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慎之又慎，好不容易才和独立纵队达成了合办兵工厂的共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招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呀。
4: 我就知道你会偏袒那个八路，你还在乎这支队伍吗？
9: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这关系到龙阳山抗日的大事。再说了，你要杀蓝柳，你跟我说一声好不好？商量一下行不行啊？
4: 跟你商量，他就不用死了。
9: 牡丹，你不是糊涂的人，怎么干这么糊涂的事情呢？
4: 他鼓动翠花还有芋头投奔八路，我就不能容他？
9: 事情没有查清楚你就要杀，脑袋砍了是长不回去的。人家蓝柳是游击队派来帮助我们的，游击队没干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说杀就杀呢？
4: 我也有底线。

0: 是我的队伍，谁也别想碰。
1: 这么说南柳非杀不可了？
0: 是。
1: 不给我面子了？
0: 什么面子都给，这个面子不能给。你要去哪儿？哎，
2: 甘排长，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向高翔和徐牡丹说清楚我们八路军的政策，把蓝柳同志接下山来。
3: 是。
2: 陆生，注意安全，
3: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们
1: 什么人？
0: 我们是龙牙山独立纵队。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八路军背信弃义，还想火并我们龙牙山？
2: 不要和他啰嗦了，你枪崩了算了。
0: 不，把他给崩了就达不到效果了。
1: 甘排长他们都被打伤了，
3: 先把他送卫生队去。杨超，
4: 嗯，
3: 命令部队马上集合。
5: 刘队长，你要干什么？
3: 你别管。
5: 我们是不是等胡队长从军分区回来再做决定啊？
3: 不等他了，我这就上龙牙山，逼高疯子和徐牡丹交出蓝柳，出了事儿，我全权负责。
5: 这，
3: 走。
6: 你快去叫徐牡丹。
7: 你得了吧你，还叫副司令来？昨天要是高司令来迟一会儿，你就被打成筛子了。
6: 我有事跟他说，你赶快把他叫来。
8: 这徐牡丹和游击队啊，终于要掐起来了。那个蓝柳啊，想从徐牡丹那儿鼓动一支小分队去投奔游击队，半道被徐牡丹给劫了。徐牡丹想要杀了蓝柳，却没想到又被高翔给救了。然后这胡天华派去接洽的人，在半路也被人袭击了。
9: 这肯定是那个蔡孝廷干的。
8: 我才不在乎是谁干的，只要他们掐起来就行。我可不想身边埋伏着这么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啊。
9: 可是游击队和独立纵队都帮过咱们的大忙，而且还救过你。
8: 他们帮过我，救过我，这些事情我都会记着。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是一个党国军人，身为党国军人就要抛弃个人恩怨，竭力维护党国的利益。在这个时候头脑更要清醒。
10: 报告。
8: 什么事？
10: 刚收到一封电报。
8: 念。
10: 八路军游击队正在向龙牙山开拔。
8: 嗯，下去吧。
10: 是。
8: 这胡天华终于按捺不住了。嘿嘿，这回可热闹了。
9: 这胡天华要攻打龙牙山。
8: 好啊，咱们也不能光看着，命令部队随时准备战斗。我们不能光看戏，也是时候演演戏了。
9: 是。你来干什么？
11: 我可以不杀蓝柳。
9: 你想通了？
11: 不是，是因为你不同意，所以我还是成全你。
9: 我不相信蓝柳会愚蠢到去鼓动队伍投奔八路。就算是这样，十几个人的小分队投奔过去有什么用啊？他至于那样吗？
11: 但是事实真的是投奔八路呀，那你说怎么办？
9: 把他放了。
11: 不行，我答应你不杀他，但也没有说过我会放了他。
9: 你不会杀他，有人会杀他。一旦蓝柳被杀，这事就闹大了。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1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

0: 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这么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

0: 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 了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

0: 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 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

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

0: 你把翠花和芋头他们怎么样了？
1: 没怎么样。
0: 不可能，你一定会伤害他们的。
1: 怎么这么说？我徐牡丹虽然是土匪，但是你也知道我不讲谎话的。拿着，拿着，这是银簪的，无论谁送饭给你都用这个来试一下。在这里我不杀你，难保别人不杀你。

0: 徐牡丹优柔寡断，迟早得坏事。
1: 牡丹，他有他的考虑。
0: 他考虑什么？是那高翔不让他杀蓝柳的。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必须杀了蓝柳，断了龙牙山和八路军这根线。
2: 哎，那女八路呢？
3: 在里边。
4: 蓝柳姐，司令让我们来救你，送你回游击队。
5: 我不走。
2: 为什么？
5: 我要留在这里，我的工作就是独立纵队，我要是逃走了就更加说不清了。
2: 现在不是说得清说不清的问题，你连命都保不住了，你还跟谁说清楚去？
5: 反正我不走。
6: 哎，这守卫去哪儿了？
0: 走，进去看看。
4: 哎，人呢？
0: 坏了。
4: 走，
0: 走。
7: 放我下来！
4: 蓝柳姐，你就别吵了，这都是为了你好。哎，
7: 你们这是要把我弄哪儿去啊？
4: 我们要把你送出龙牙山。我们现在都已经出来了，
2: 赶紧走，回你的游击队去。
5: 不，我不能就这么回去。徐牡丹要是知道我跑了，龙牙山和游击队的关系就彻底完了。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你现在不能回龙牙山。
4: 是啊，蓝柳姐，我们高司令说了，独立纵队里面有内奸，他们要杀了你。你要是被杀死了，那到时候你们游击队会来找我麻烦的，那时候才叫真正的决裂。
5: 高司令真的这么说？啊，
2: 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这把枪你拿着防身，保重。
5: 哎，
4: 保重，蓝柳姐。
5: 你们真是饭桶，一个女人都守不住，是不是要我把你们都枪毙了？
0: 不要怪他们。你们下去吧。
8: 是
9: 是。
0: 人是我放的。
5: 你为什么要放他？
0: 为了我们独立纵队。牡丹，你把蓝柳困在牢里有什么用？你既然用不着他，就把他放回去。如果他死在我们这里，游击队一定会大兵压境的。
5: 哼，难道你怕他们不成？
0: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想一想，我们周围的队伍，谁能靠得住？刘胜斋靠得住吗？
5: 我告诉你，我谁也不会靠。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打鬼子就是友军，当汉奸的就是敌人。但友军也是有区别的。刘胜斋这个人就是豺狼，时刻得提防，关键时刻能帮我们的还是游击队。
10: 游击队派上山的人被袭击了。

0: 什么？
1: 什么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看着我干什么？说呀！
2: 游击队派了几个人上山来谈判，上山的路上被人袭击，全部受伤了。
1: 什么？全受伤了？
3: 是的，几个人全被打伤了。这应该是两天前发生的事。另外，据侦查来报，八路军现在正在向龙牙山开拔，不知道下一步要干点啥。
2: 听到了吗？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1: 我什么都没干。
2: 那这几个人是怎么上的？
1: 你不会认为是我干的吧？
2: 是不是你干的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游击队已经过来兴师问罪了。
4: 高司令说的对。高司令，副司令，刘胜斋的电报。哎，我听说游击队打过来了。
2: 蔡特派员，我看你很兴奋嘛。啊
4: 啊，我只是来通报情报。
2: 这胡天华难得会兴师动众啊。我说特派员，现在游击队跟我们动真格的了，你有什么主意？
4: 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高司令，刘胜斋已经答应助咱们一臂之力了。
1: 我告诉你，我徐牡丹打架从来不需要帮忙。再说这刘胜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4: 副司令，这刘胜斋也是一片好意嘛。
1: 胡扯，他有什么好意啊？就算被八路给砍了，也不用他掺和。
4: 嘿，
1: 高疯子，你说。
2: 我说你听吗？
1: 你是司令，我必须听你的。
2: 好。
5: 高疯子，你这个混蛋，还有徐武蛋不分青红皂白。
6: 刘队长，他们来这干什么？
7: 刘队长，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8: 为什么？
7: 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给国民党顽固派落下口实啊？再说了，那高疯子是个战术家，我们这次行动把握究竟有多大呀？
8: 说实话，我心里也不踏实。但是他们打伤咱们派去的同志，这就是不可容忍。
5: 刘队长，刘队长，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9: 轮流，
10: 站站站站站站！
5: 不，你们不能进攻独立纵队。
8: 他们打伤我们的同志，这就证明高湘和徐牡丹已经倾向国民党顽固派。
5: 他们打伤了我们的人？
7: 为了救你，我们派了几个同志去和高湘谈，还没上山呢就被打伤了。
5: 这不是高湘干的，也不可能是徐牡丹干的。
8: 你就这么肯定？
5: 我肯定，这肯定是敌人的挑拨。发生这样的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是翠花误会了我的意思。但是我肯定高翔和徐牡丹绝对没有反共，所以你们不能攻击独立纵队。
8: 蓝柳，
11: 怎么样，没事吧？
5: 现在没事了。
11: 好，那就好。
8: 老胡，你给我闭嘴，谁让你擅自行动的？你差点导致了我们游击队和独立纵队彻底分裂，你太不冷静了。
2: 哈哈哈，误会啊，全都是误会。事已至此啊，我看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好不好？
12: 啊，高司令既然这么说，我就不计较了。毕竟有一点摩擦和误会也是在所难免。不过以后要再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还是要搞清楚再说。
13: 听你胡队长的语气，你的意思就是怪我们抓了你们的蓝柳吧？
12: 徐司令，为了抗日大局，我可以不计较，但是你们做错了也不能不承认，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是我们没问清楚就抓人，是我们不对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啊，到此为止。
5: 胡队长，你放过了徐牡丹不说，就连伤害我们游击队员的人也不追究了，这个我可想不通。
8: 是啊，我有意见。
7: 胡队长这么做多半是出于无奈。你们想，如果咱们非得把伤人者揪出来，那么徐牡丹肯定会出来护盾，这样高翔和徐牡丹就会闹掰，咱们这个合办兵工厂的事就有点耽误了。
12: 老冯说的对，我不是不计较，我只是换一种方式。这件事情我会和高疯子单独谈谈。
1: 高疯子，你为什么要说这是个误会？ 为什么包庇蓝柳？
2: 这本来就是一场误会，我没有包庇蓝柳啊。
4: 高司令，此头一开，蓝柳策反独立纵队的弟兄们那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2: 你给我闭嘴。

0: 站住！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1: 太君，我们是做买卖的，车上全都是拉的货，

0: 放行。走。
1: 老胡啊，
2: 嗯，
1: 听说派来支援我们的八位技术人员当中，还有一位是喝过外国墨水的专家。
2: 是啊，他叫侯嘉林，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1: 这么好的技术人员，我怕半路上有什么闪失啊。
2: 是啊，这次接应他们风险很大。哎，对了，这一路上都没听见蓝柳说话，不会是被鬼子吓坏了吧？
3: 你说胡天华、高疯子他们化妆成商人，穿过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占领区。
4: 嗨，父亲，机会难得，您就派我去消灭他们，以消除您的心头之患。
3: 蓉儿，遇到事情要给我多动动脑子。你知道他们这一次的目的是什么吗？
4: 还不清楚。
3: 刚刚师团长密电，说有一批八路军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悄悄地转移到他们的根据地凤尾村。
4: 凤尾村？
3: 凤尾村虽然不属于龙泉，但离这里只有100多公里。
4: 您的意思是说，高疯子和胡天华等人化妆出行，可能与这批技术人员有关？
3: 蓉儿，你跟木村一起给我死死地盯着。
4: 父亲，
3: 我要的是抓住这批八路的兵工厂技术人员。现在我们的运输线经常被切断，弹药也供应不畅。我正在申请办一个小型兵工厂，如果把他们收买过来，刚好可以用上。你们得明白。
4: 明白。
5: 明白。
6: 哎呦，各位老板，住宿吧，里面请，里面请，上好的客房。小二，赶紧把马牵到后面去。
7: 好好好好，
6: 各位老板，里面请啊！啊，这边走，老板。
2: 老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在黄旗镇的交通员牟麒麟。
1: 哦，幸会啊，
6: 幸会，幸会。
2: 老高，你发没发现，这一路走来，鬼子的便衣一直都跟着，现在已经到了黄旗镇了。
1: 我早就发现，这一路上一直跟着个尾巴。
2: 怪不得我们一路走来那么多哨卡，我们都安然无事。原来，他们是有意放我们的。
1: 老胡，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了？
2: 很有这个可能。老牟，张营长那边是怎么安排的？
6: 今天夜里啊，张营长会把侯教授等八位技术人员从那个凤尾村悄悄护送到我这里来。
1: 黄旗镇驻扎了多少鬼子？
6: 一个中队。回来了，我已经把他们带过来了。
2: 哦，张营长，一路辛苦了。
8: 八位技术员就交给你了，这是侯教授
9: 啊。
2: 侯教授您好。
9: 胡队长你好。
1: 侯教授，到了我们龙牙山，条件也很艰苦，还得让你继续吃苦受累啊。
9: 哎，这个抗日打鬼子哪有什么条件好讲，我要是怕吃苦啊，就不会来了啊。不过这晚上走了半夜的山路，我这两只脚啊都被汗水濡湿了，能不能帮我打盆热水来，我想泡泡脚解解乏。
1: 来，行，快去。

0: 给教授打盆热水过来。
1: 我给他打洗脚水啊？
0: 过去。来，请坐吧啊。
2: 那批八路军的技术人员已经从凤尾村转移到了那家客栈。
3: 木村君，你们给我紧紧地盯着他们。嗨。
4: 哦，哎呀，
1: 曹教授，舒服吧？
4: 舒服。
1: 瞧您脚上的血。
0: 鬼子便衣队已经盯上我们了，我们再按原计划进行，恐怕上行。
5: 我们不仅要摆脱这支便衣队，还要冲破沿路的封锁线，这个难度可够大的呀。
4: 你说什么？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对。
4: 那可如何是好啊？万一你们觉得没辙了，那就让我们先返回凤尾村待几天吧。等你们觉得有把握了，我们再走也不迟啊。
0: 你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保证你的安全的。
6: 对，你就放心吧。
0: 只是按目前情况来看，原计划是行不通了，我们只有走一步险棋，铤而走险。
6: 对，只能冒险，否则我们是完成不了这次任务的。这个侯教授不同意冒险，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
0: 知识分子嘛，就是性子倔，毛病多，先别管了。
7: 我打探过了，除了一辆鬼子的卡车，其余的我看就没啥了。
0: 那这样，我去把鬼子引开，老胡，你和来信把卡车开走。
6: 好、哦。

0: 高，快下车！
1: 你们先走，我要撞龙二呢。
0: 啊！
1: 走啊你们！
0: 你们抓什么龙二啊？
1: 前面那么多关卡，抓他有大用处。快走！
0: 说的也是，那就王来喜走吧。
1: 来喜，快走！
0: 王来喜，大刘叔见。
1: 好。打！
2: 龙二志，
3: 班哥，谁让你把他们放走的？
0: 集团兵力，把他们给我消灭掉！
1: 哎，

0: 堵住。
1: 是，
2: 下手，继续。
3: 是。
2: 都没事吧？老胡，你受伤？
4: 没事，一点皮外伤。
2: 打！
1: 程总，他们火力太猛了，咱们撤吧。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怎么这身装扮？
1: 我们是加藤联队的侦察小分队，在执行联队长安排的特殊任务。
0: 刘二少佐，你怎么也在？
2: 上野君，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就不用下车检查了吧。
0: 嘿，对你罗二少佐，那就不用检查了，放心。

0: 没想到加藤龙二在这儿还有熟人啊。
1: 总算又过了一关，这一路上我们已经过了七道关卡，
2: 前面应该就是石家沟了。石家沟啊，还有一个鬼子据点，过了石家沟之后就应该进入我们控制的地盘了。
3: 石家沟有一个中队的鬼子，这关不好闯。
4: 前面就快到石家沟了，你最好给我继续老实点，要不然我已经崩了。
5: 停车！
1: 你们统统下车，开始检查。
4: 我们是在执行加藤联队长的特殊任务，
1: 谁都不行，统统下车。

0: 枪，拦住他们！不好了，准备开动！把枪给我，让老弟出去。
1: 来车，
2: 在，
1: 上车，把车开走，我们掩护你。
2: 是，兄弟们，把鬼子手雷还给他们。
1: 扔手雷。
3: 我们也不必跟他命拼了，走吧。
4: 好，
2: 撤，
1: 撤。上锁，
0: 给我追，别让高峰和胡天华他们跑了。
5: 嘿，
6: 你看，
5: 胡教授，我们是没什么事了，可胡队长他们还被咬着呢。
7: 看来他们是对的。不下这一步险棋，根本过不了这一路上的重重关卡呀！
5: 胡教授，胡队长他们可是拿命保护咱们，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里，我们要赶紧撤离。
1: 不行，不行，快盯着，准备战斗！
2: 先等等，会不会是老胡他们劫了鬼子卡车？
3: 对，有这个可能。
1: 哎，是袁超，是咱们的人，
3: 走！
1: 快看看，
3: 走！
1: 哎，
0: 袁超，支援咱们的技术人员接到了吗？
1: 接到了，都在后面车厢里待着呢。
3: 赶快请他们下车！
1: 哎。

0: 胡教授，这位师傅，现在已经安全了，大家下车活动一下筋骨吧。
1: 好，走吧。快！我围住这片山林，几个阿王氏搜索，一个都不要放过。
2: 嘿，好，
3: 你看，
1: 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见胡队长和高司令他们过来？
3: 是不是一家小鬼子咬住了？
1: 那要不咱们还是去史家沟接应一下吧？
2: 走，去史家沟找他们去。走，
3: 走。
4: 怎么办？没有路了。
3: 大不了跟他们拼了！哎，等一下，这地方俺来过，往前面不远的地方应该有一个山洞，跟俺来吧。
1: 走。
4: 分散开，全力搜查！
3: 快，快走！

0: 们往这个方向跑了，可是却不见踪影。难道他们插翅飞走了？
1: 他们应该往那边跑，给我往那边追。
0: 嘿，
2: 司令，这样下去早晚得困死在这儿。我去看看情况。
1: 哎，郭翔，外面太危险了，
3: 让他去吧。待在这儿也不是办法，小心点，别让鬼子发现了。
0: 哎，刘二少佐，这好像不对呀。
1: 他们一定就在刚才那山坡附近，我刚才那么说就是为了故意麻痹他们。我们现在掉头回去，杀他个回马枪。
0: 少佐高明。

0: 那有个人。
1: 是不是王来喜被鬼子发现了？
2: 一定是来喜出事了。张超，
3: 刘队，
2: 跟弟兄我们留在这里，我去救来喜。
3: 刘司令，
4: 老公，鬼子已经来了，你自己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的。再说了，鬼子发现了来喜，那这里也藏不住了。
2: 那我们分头突围，我去把鬼子引开。
1: 高司令，我和你一起去。
2: 好，走
4: 走。
3: 给我追！

0: 我知道他们在这里，给我打！
1: 枪声好像从那边传过来的，
2: 走，去看看。
1: 走，
0: 走。司令，
3: 张超，去把王雷请救上来。
0: 走。
4: 张总，后面有人。
3: 你去对付高翔，我来对付吴天华，我们分头行动。
0: 哎，快走。
4: 你快，
0: 胡队长，
3: 快往后撤，
0: 撤，
4: 撤！
5: 他们在那里，给我追，消灭他！
3: 张超，这样不行，你们到底下隐蔽起来，我把鬼子引开。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3: 就这么定了，赶紧走。
4: 胡队长，
3: 哎，
4: 你小心啊。
3: 知道了，
5: 小心啊。
3: 哎，隐蔽起来，快躲起来，走。
5: 他们在那儿。

0: 你快走，别管我。
1: 都什么时候了，耍什么性子，快起来。蓝柳，走，我背你走。我掩护你，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一起走谁也走不了，快走！
2: 追！快！
1: 蓝柳，蓝柳，你没事吧？蓝柳，醒醒！蓝柳，蓝柳！
3: 哼，高疯子，我就不信你，是五弹炸不死。哼，鬼子的乱枪还打不死你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1: 嗯，不错吧？
2: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

0: 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1: 嗯，
0: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1: 嗯，
0: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1: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0: 以前呀咱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0: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0: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0: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十五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0: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0: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是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 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3: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
3: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好，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0: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1: 嗯，
3: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

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

0: 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
2: 嗯，
1: 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3: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
0: 嗯，
3: 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0: 40多？
3: 嗯，
0: 60都敢要。
3: 嚯，
0: 就这一盘子，
3: 嗯，
0: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3: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0: 又香又有嚼口，
3: 嗯，
0: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3: 对，
0: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
3: 嗯，
0: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啊，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
3: 嗯，
1: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3: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
0: 嗯，
1: 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
0: 嗯，
1: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
3: 嗯，
1: 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3: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
0: 嗯，
3: 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
3: 嗯，
0: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3: 哎，
0: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3: 嗯，
0: 啊，多优惠点，
3: 嗯，
0: 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3: 哎，对啊，
0: 我刚才瞅了。哎，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3: 再放2袋，
0: 要不再塞2袋。
3: 对呀，能塞进去，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3: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
3: 嗯，
1: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3: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3: 哎，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0: 嗯。
1: 他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3: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着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1: 哎呦，
3: 再塞点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能能，肯定的。
3: 对，
0: 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3: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
3: 嗯，
0: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3: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3: 啊，就是啊，
0: 多实惠呀，
3: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0: 嗯，
3: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 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八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3: 嘿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八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3: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3: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1: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1袋是8块多。
3: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3: 嗨，
1: 得了，这怎么着了？
3: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带你了。
3: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哥，话说到这儿啊，
3: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3: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3: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3: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百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

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
3: 哦，
2: 另有一番天地啊。
3: 哦，
2: 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4: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4: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4: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4: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5: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

0: 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3: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根据这一路的战斗痕迹判断，胡队长应该是被追击到这儿。
1: 这是
2: 你们看，这不停。
0: 这应该是从胡队长身上被挂下来的。难道胡队长已经掉下悬崖了？
2: 不行，我们下去看看。走，
0: 走，
2: 走，
0: 走。
3: 牡丹，
2: 高疯子，
4: 你不看见老胡了吗？
2: 胡队长为了救我们，一个人去引开鬼子，后来被鬼子逼得跳下悬崖了。
4: 啊！这么说，老胡他已经牺牲了？
2: 那也不一定，我们沿着悬崖找，也找不着。对了，兰柳受伤了吗？
5: 他为了救我，受了重伤，到现在都昏迷不醒啊。
2: 怎么样？
5: 都找遍了，没有找到。我们在压迫树枝上发现了大量血迹。
4: 血迹在哪儿？难道说老胡福大命大，他没有死？
5: 有可能。
2: 这么说，他应该还活着呢。
5: 八成是被鬼子抓走了。
6: 高司令，那你们先回罗崖山，我带人去找老胡。
5: 好，走吧。
2: 走吧。
5: 前面就是鬼子的据点，不如他往前走了。
4: 那老胡怎么办？
5: 我估计胡队长已经被鬼子押送到县城了，咱们不能贸然行动。

0: 各位师傅。
1: 哟，高司令，
2: 高司令，
3: 高司令，
4: 高司令。
0: 侯教授啊，
1: 高司令，
0: 怎么样？在这里还习惯吗？
1: 习惯，习惯。
0: 那就好。对了，我们造50支步枪，大概要多久啊？
1: 我们争取一个多月吧。
5: 高司令，有侯教授这位大专家在这坐镇，一个月造出来那不成问题呀。
0: 好啊，我们将来还要造机枪、造掷弹筒、造迫击炮，这些还要仰仗各位专家，
4: 我们一定尽力。
1: 高司令，你今天啊来得正好，我听说胡队长他被鬼子抓走了，求求你们一定要救出胡队长啊。
6: 胡队长要不是为了救我，就不会被鬼子抓了。
7: 对呀，姐，那八路军呢，真的是不一样，那才叫真的讲义气呢。对人啊，那可是真的掏心窝子呢，甚至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8: 我看你自从有了刘明啊，这心思就挪到八路军那边去了。
6: 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对不起胡队长，还有八路军游击队。你们知道，高疯子早就想跟他们合办兵工厂了，但是我一直不肯。还有之前那一次大伤八路的事，我都没有想过去处理。
7: 姐，现在就可以去处理啊。
6: 现在处理，这个事情都过去了，咱别再提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怎么救胡队长。
7: 嗯，进来吧。
9: 副司令，
6: 向一虎，你在龙泉县那边见到周楚了吗？
9: 见到了，他去打听了一番，不过没有打听到胡队长关在哪儿。牡丹，我们已经尽力了。再说胡天华他是八路军游击队的人，又不是我们龙牙山独立纵队的兄弟，你怎么对他这么上心啊？
10: 是八路军会想办法救他的。副司令，说句不好听的，您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6: 别胡说，胡队长救过我们，他有事我们一定要救他，如果不这样的话，岂不成了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们都听着，现在八路军游击队是我们的抗日友军，我信得过他们，把他们当成兄弟。还有谁在这里造谣生事，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不会放过他的，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走，我们去找高疯子。
7: 嗯。
0: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呀，差点就没命了。
11: 我当时什么都没想，看你有危险就想去救你。
12: 哼，我没有妨碍你们吧。
0: 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对了，有没有打听到老胡的下落？
6: 还没有打听到。
4: 哎，高司令、徐副司令，你妹子
0: 怎么样，有消息吗？
4: 哎，我们进城去找洪正发，不想洪正发出城公办，不在城里。我们出城的时候还碰见鬼子了，我这次来想看看蓝柳伤好一点没有，能不能替我们进趟城找找洪正发。
0: 哎，不行啊，他身上伤得挺重的。
11: 刘队长，我没问题，我能去的。
12: 你不要去了，还是我去吧，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去了也是个累赘。
11: 我不去不行，洪正发只认我们游击队。
0: 要不你们俩一块儿去吧，他身上有伤，多照顾他一点。
13: 哼！要是没有那几棵树拦着，我就陪你摔死。胡天华，你良心到底坏？停！
14: 胡天华，你硬骨头，我大大的佩服。不过在大日本皇军面前，充当硬骨好汉是没有用的，再硬的骨头我也会让你软下来，所以我奉劝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
13: 呸，真不识抬举，
14: 我看你到底能撑多久，给我打。
13: 嘿，
4: 司令，

0: 刚回来的兄弟说看见夫人了。
1: 啊，他在哪儿？
0: 就在去龙泉县城的路上，同行的还有徐牡丹和蓝柳，他们穿着特别像农妇。
1: 听说游击队的胡天华被鬼子抓走了，徐牡丹带他们去，一定与营救胡天华有关。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哎，司令，你也要去县城啊？
1: 是啊，我不放心夫人啊。再说了，胡队长对咱们民团有恩呢。这次营救胡天华呀，咱们也得出马。走。
0: 哎。
2: 太君，
3: 哦，洪队长，
2: 你找我有事儿？
3: 没事，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任务完成了没有。
2: 啊，报告太君，我事儿办得妥妥。
3: 哦，那就好，你得辛苦了，那我走了。
2: 啊。
4: 玉珍，玉珍，玉珍，你走了。
5: 那个小鬼子，那个天杀的畜生。
4: 他怎么了？
5: 他强暴了我被猎见人了。
4: 大刀两瓶。你这个畜生，我要杀了你。
3: 哎，老红。
4: 老红，你冷静点，别意气用事啊。该死的小鬼子太欺负人了。还不拿我当人看了，日本人从来就不把咱们当人看。
3: 老红，我劝你先忍一忍，等救出了胡队长，到时候带弟兄们加入八路军游击队，到时候再报仇雪恨。
2: 我去监狱打探过了，没关在哪儿。至于关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打听到。
6: 不能再拖了，老红，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弄清楚胡队长的下落。
2: 我现在想不出办法啊。
6: 你觉得能不能收买一个知道内情的鬼子呢？
3: 哎，这个办法有用。
2: 我试试吧。
6: 你拿着，用金条去诓那些鬼子们。
4: 徐牡丹，那个女的就是徐牡丹，给我追！
7: 追！
8: 追！
9: 哎！
10: 马三胖，你这个狗汉奸，卖国贼！
4: 今天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你们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想不到我今天运气这么好，一上街就建了一大功。
6: 郭光，你怎么来了？
3: 有先生说你们在街上呢，我担心你们有危险，就马上赶过来了。
0: 夫人，我跟司令一直跟着你们呢。
10: 傅国光，来的正合适。
3: 兄弟，子弟不宜久留，等鬼子援军来了，咱想跑也跑不了了，赶紧撤。
10: 好，走，撤，撤，
3: 撤。
4: 给我追！
10: 走，快走！
3: 走！
4: 快快快！别让他跑了！快点！
7: 快
4: 点！
7: 快
4: 快快追！跑得还真快！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受，贿赂鬼子。大岛良平手下是有个人合适，一是他知道胡队长的下落，二是你跟他熟，三是他特别的贪财。可是大岛良平才欺负了嫂子，你现在就要舔着脸去求他。你要是不愿意去，就别勉强自己了。
2: 不，救胡队长是大事儿，我豁出去了。
11: 大岛君，你做得很好，你对天皇大大的忠诚。
3: 大佐，这个洪振发吃里扒外，属下建议马上抓他。
11: 不不不，不急。这个洪振发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眼下，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嗯，

0: 你让洪正发去收买鬼子，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那鬼子出卖他，洪正发就死定了。再说你要这样做的话，鬼子对老胡的防范就更加严密了。
1: 这也是不得已才想的办法呀。
2: 我们也不能把结果想得那么糟糕，还是先等等洪正发的消息吧。
0: 现在只能这样了。
3: 司令，洪正发派人过来了。
2: 老吴，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打听到了吗？
3: 打听到了。
0: 好，你马上连夜赶回去，告诉洪正发，明天一早我们接囚车。
3: 好，我这就走。
0: 我这心里不踏实啊，这消息不知道是真是假。
4: 你觉得其中有诈？
0: 不得不多个心眼。
1: 那么囚车我们结不结啊？
2: 我看还是要结。
4: 那咱们要多做几手准备，如果其中有诈的话，咱们也能从容应对。
0: 好，只是这么一来战线就拉长了，光我们独立纵队和你们游击队的人恐怕是不够的。杨涛，给你派个任务。
2: 什么任务？
0: 你马上回趟漯河，跟你们家副司令说，借他的民团一用，帮我们一起完成这次行动。
2: 我不想回去。
1: 杨涛，这个任务非你莫属，别推脱了。
5: 高司令，发现什么异常了吗？
0: 可是越这样，我越是觉得这背后隐藏着什么。
1: 看来这么说，那些鬼子很可能是故意引诱我们来劫囚车的。
5: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鬼子肯定早就埋伏好了，等着包咱们饺子呢。
2: 啊，那我们差点就中计了。
0: 别担心，既然加藤一雄可以将计就计，那为什么怎么不能在他的基础上再将计就计呢？
1: 再将计就计。

0: 来高司令的判断是对的，
1: 这果然是个圈套。
0: 张超，还真被高司令说准了，咱们被包饺子了。
2: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鬼子给引开，走
0: 走。
1: 好了，要跑，给我追。
2: 只要鬼子进了这个包围圈，就等于老鼠进了蜂箱，保证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3: 可是怎么还没有动静呢？
2: 哎，打仗不能性急，沉住气。哎，他们回来了，你看。
3: 是啊。
0: 副司令，我们把鬼子都给你引过来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2: 好，这个小鬼子落到本司令的手里面，你们就瞧好戏吧。兄弟们，杀他个片甲不留。
4: 是。
5: 城外的大批鬼子已经被张超他们带进伏击圈了，咱也不能闲着。走
0: 走。

0: 长没有被关在这儿。
1: 对鬼子来说，城里最安全的地方除了监狱还有什么地方？
0: 难道是加藤一雄的老巢？
1: 对，我怀疑老胡就关在那边。走
2: 走
0: 走。
3: 玉珍，
2: 正发，正发，
3: 你这是怎么了？
2: 正发，
3: 你这是干什么？
2: 我们想杀了大刀，可是他躲了，我没有杀死他。我苦苦撑到现在，就是为了等你，为了告诉你，野蛮鬼子是我们的仇人，你一定要干掉大刀，杀掉日本鬼子，替我报仇。
3: 好，报仇，杀日本鬼子。玉珍，玉珍，玉珍，玉珍呐！
4: 啊！大佐阁下，
3: 不好了，不好了！
5: 慌什么？怎么回事？
3: 游击队和独立总队已经打进城来了。
5: 刀锋贼又打进城来了。
3: 是的，大佐阁下，现在城里的守军不多，恐怕支撑不住啊！要不您出去躲一躲吧。
5: 这个龙二带着皇军的精锐部队，竟然没有把他们消灭，反让他们打进城来，真是太无能了。小赤军，
6: 大佐阁下有何吩咐？
5: 通知离这里最近的皇军部队，让他们赶紧到龙泉来支援。
3: 嘿，大佐阁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要不您出去躲一躲？
5: 急什么急？他们是冲着胡天华来的，难道我们就拱手把胡天华还给他们吗？现在石团长非要这个人不可，到时候让我怎么交代？
3: 那大佐您的意思是？
7: 兄弟们，咱们一直盼望反正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8: 鬼子的窝囊气我早受够了，今天要是反正了，就可以挺起胸膛做人了。
9: 我们都听侯队长的。
7: 好，我们把枪口对准鬼子，出去打鬼子，向八路交一份投名状，见面礼。
9: 好。
10: 迎宾，给我打退他们。
6: 这样不行啊，咱们得赶紧救老胡啊。
0: 是，我们要闯出去，冲啊。
6: 哎，
0: 心太急了，哎，刀锋贼，你受伤了，伤在哪来，严不严重？
6: 没事，皮老伤。
0: 现在是打仗，子弹又不长眼，来了你也是的，你不要命，别人还要命呢。
6: 行了，别说了，打鬼子。走，
7: 兄弟们，听见没？有枪声，打鬼子了，
3: 走，走。
11: 没有我的命令，谁让你擅自攻击的？
0: 这不是没误什么大事吗？再说鬼子不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吗？
11: 还不服气是吧？我告诉你，要不是你耽误事，加藤龙那帮小鬼子一个都跑不了。只是在战场上，如果按军法从事，我今天就毙了你。
0: 你吓唬谁啊？一个破司令有什么了不起的？哎，还跟我耍上威风了，哼。
12: 哎，夫人，
11: 这婆娘，
0: 老胡，
6: 我已经暴露了，我带着兄弟们，我为你们打鬼子，这是二鬼子狗屁，有你一巴了。

0: 人呐！
1: 老洪，
2: 侯振发，你疯了吧？你老婆是自己自杀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打倒亮平，爷今天杀了你！
2: 准备撤退。

0: 真。玉珍，我为你报仇了。玉珍，
1: 高司令，
2: 刘明，老红找到没有？
1: 没有，都找遍了，都没有，
2: 哪都没找着
1: 啊！高司令，高司令，
2: 这是我，
1: 高司令，洪队长，
3: 洪正发是自己人。
1: 高司令，加藤一雄化了妆，已经跑了，不用再找了。
3: 说不定胡队长被他们带走了。
1: 有可能。
2: 赶紧去敲门。走。
3: 走。
2: 教授，你继续当你的伪县长，千万别暴露了。
1: 好，放心吧。嗯。
2: 大嘴。
3: 大嘴，有鬼子出城吗？
4: 没有。都有什么人出城啊？都是一些附近的山民，还有几个做生意的。
2: 加藤一雄化了妆，从你眼皮底下出了城。你没认出来？
3: 那胡队长又是怎么弄出去的呢？
2: 有车出城没有？
4: 车呀，刚才有几个山民拉着一辆板车刚出去不久。
2: 追！
5: 别动！
6: 别动！
7: 别动！
8: 别动！
2: 你们什么人？
5: 小陈，你还记得我吗？加藤英雄身边的人。

0: 没事吧？还行，没事。刚才小鬼子说了，鬼子的援军马上就到了，加藤英雄已经化妆出成精英他们的。
1: 既然援军到了，那要不我们就赶紧撤吧，反正部队长也救出来了。
0: 哎，等等，你知不知道鬼子弹药库在哪里？
2: 我听马参谋说，好像在城西一个废弃学校里面。
1: 高疯子，你还要去弹药库吗？现在援军已经快来了，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0: 李放心吧，小鬼子的援军没那么快，咱们进城不容易，来一趟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这也得带点鬼子的武器回去嘛，是不是？来，你把老胡先送回去啊。
2: 好，
0: 我们有几队正确武器弹药一起去啊。走。
3: 高司令他们呢？
4: 进城去找弹药库了。我们胡队长救出来了吗？
0: 早救出来了，他现在跟高司令在一块儿呢。
3: 鬼子杀回来了，隐蔽，
5: 快准备战斗！

0: 就是几个复活坡，杀了全套，还有我们几乎全军覆没，一定要消灭他，齐刷着奇耻大辱，
1: 集中兵力，狠狠打。

0: 开！
1: 高司令，
2: 高司令，
1: 副队长，
0: 副队长，鬼子火力实在太猛了，后面敌友都顶不住了。
3: 好，弟兄们，把从鬼子弹药库拿的手榴弹、手雷什么的全部还给他们。
4: 是，
3: 记住不要恋战。
0: 兄弟们，我们往这边走。
3: 走。
5: 大岛军已死，洪正发也反叛了皇军，弹药也被抢了，这可是我的大本营啊！
6: 蓝柳姐，今儿个去南风村就是为了给胡队长插伤吗？
7: 对，胡队长身上有多处枪伤，又被鬼子严刑拷打，还好他体质好，扛得住，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其实内伤一直都没有好。我要仔细给他检查，让他配合治疗，免得以后落下什么后遗症。
8: 蓝柳姐，我有一个发现。
7: 什么发现啊？
8: 我发现最近啊，你特别的关心胡队长。
7: 是吗？
6: 胡队长是蓝柳姐的领导，当然要关心了。再说了，胡队长为了救徐副司令，王来喜和张超都可以舍上自个儿的命，这么仗义的爷们儿，当然值得蓝柳姐关心了。
7: 走吧。
9: 司令，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跟那个蓝柳到底什么情况？
10: 哎呀，别问我这个，我们没什么情况。
11: 哼，得了吧，我看你口是心非，你要是喜欢直说不就得了？
10: 你脑子里都什么玩意儿？我关心一下就是喜欢了？
11: 嘿呀，你这叫有贼心没贼胆儿。
10: 哎，我问你啊，你说徐牡丹这人怎么样？
11: 这事儿啊，你应该自己去发现。喝酒，喝酒。
7: 哎，胡队长，你们要出去啊？
1: 啊，好。老柳，我跟老胡准备去龙牙山呢。哎，你有事找他？
7: 对，我想给胡队长检查一下身体，你们能不能等我给他检查完身体，再一起上龙牙山？你看行吗？
1: 啊，不用。哎，好啊。哎，老柳。你想的太周到了，这老胡啊，他以为他伤好了呢，他不接受治疗，其实就是没好。老柳，你可得好好给他检查身体。
12: 检查什么呀？我的身体我不知道啊，有什么病啊？老高还等着我呢，我得赶快去啊。
7: 哎，你这伤好没好，得我这个卫生队长说了算。快快快，走。
1: 对对对对，
7: 哎，我走吧。
1: 走，
7: 你走了。
1: 哎，我还有事儿呢。
12: 哎，院长啊，这叫一物降一物啊。哎，我发现蓝柳如今对胡队长特别关心呢，这可是过去从没有过的。
13: 这形势啊，正朝有利的一方发展下去。

0: 哎，老胡，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蓝柳现在对你的态度那可是大有好转了，你看多关心。
2: 我也这样觉得，
1: 人家就给我包扎个伤口，你们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
0: 哎，老胡，你要相信我的感觉啊，趁蓝柳现在对你大有好感，赶快开展攻势，对他正面进攻，猛追猛打，速战速决，拿下这个山头啊。
1: 刘明啊，这个事儿不用你管，你少操这份心。
0: 哎，哎，是是。
3: 胡队长，你来到我们龙牙山还带了那么多的重武器，到底是要示威呢还是显摆？
1: 徐副司令，我不是示威也不是显摆。
3: 那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徐副司令，别着急嘛，跟我去趟清水洞，去了清水洞以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4: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0: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7: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8: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 眼睛不费劲儿，眼睛。

0: 白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7: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6: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1: 亚叔，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就一句，就一句，就一句，我该怎么做？
12: 孩子是道家的希望，你放掉一切，带着他离开，进入新的轮回。
11: 不不不不，道家绝不能再过这种流浪的日子，绝不能，
12: 必须这么做。
11: 不，你别说了，我根本不信。你放心，刀某一定会有办法的。

0: 百里彪，我们等你很久了。
1: 哥，你别管我，你快走，有埋伏。
2: 百里彪，你不是我对手。

0: 干什么？想造反啊！
1: 闭嘴！白指挥，下命令吧，兄弟们早都准备好了。

白连彪，你不能杀我！咱俩做买卖，我给你杀了刀守宇。

0: 妹妹，你受苦了。
1: 我没事儿，哥，你快点去救孩子。刀洛涵的孩子是你的，你不能让他落在刀淑雨手里。
2: 牡丹，你说什么？那孩子真是阿彪的？

0: 那个孩子是我们百里家的。哥，在训练营的那天晚上，刀鹿晗在你酒里下了迷药。哥，你别怪鹿晗，他为了你背叛了他爹，放弃了他家族的使命。你是他的男人，你必须救他。
1: 阿彪哥，孩子是无辜的，赶紧拿主意吧。
2: 对，只要能杀刀淑雨，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3: 白里长官，兄弟们都想好了，以后跟你，你说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4: 阿彪，快拿主意吧。
5: 张连长，
3: 在。
5: 联络一切可以联络的力量，明天在这集合，我们回百里山。
6: 我的外孙，你看你睡得多香啊！你知道吗？我和你爹就要打仗，你说说，我们俩最后谁会赢？嗯？要不我们俩打个赌，我猜呀，最后死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爹。

0: 爹
1: 来了，去拿把凳子坐这儿，我们俩好好聊聊。
0: 爹，我没有资格跟您平起平坐。
1: 其实你早就知道这孩子的事情，为什么没告诉？
0: 爹啊，这件事是我对不住你，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陆海。
1: 行了，别说了，对不起你的是我们刀家，你为我和陆寒做了太多，你受委屈了。
0: 爹，您别这么说。
1: 难得你现在还能喊我一声爹。我让黄飞去杀你，难道你不恨我？
0: 爹，我胡三儿这条命是您的，这么多年跟着您，我就是为了报恩。您让黄飞去杀我，说实话我确实有恨，但是我知道错在我胡三儿身上。您一次一次地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却一次一次让您失望。
1: 你走的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之前让你干的很多事情也太为难你。
0: 爹，这些事儿是我应该做的，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您和陆寒，还有这个孩子。
2: 报告大帅，黄营长被百里彪他们杀了。
1: 百里彪呢？
2: 他们还活着。
1: 李威廉呢？
2: 李副官被黄营长杀了。
1: 下去吧。
3: 是。
0: 爹，我们怎么办？
1: 看来和百里彪最后决战的日子

0: 好吃吗？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你以外的任何男人。
1: 为什么要这样？

我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阿彪哥，我知道我们家和你们家的仇这辈子是解不开了，不过我就是要做你的女人，哪怕只有一天，我也会等你一辈子。

0: 哥，我想跟你谈谈孩子的事儿。你不要怪鹿晗，他为你付出那么多，我们所有人都见证了这一切，你不能视而不见。孩子是你的，也是百里家的，你必须救他。哥，你在听我说话吗？
1: 我的，一路走来，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再也不能为了所谓的世仇牺牲更多无辜的生命。

0: 哥，我真没想到你能放下。必须要放下，妹妹，你也应该放下。嗯，是啊。曾几何时，我认为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报仇雪恨。我很痛苦。 每天都很痛苦，我痛苦的同时，也给身边的人带来痛苦，不能再这样了。哥，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嗯，我要让白丽珊回归安宁。
1: 白里彪还有半个时辰就能到，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

0: 把所有的人都给散了。
1: 散了？你什么意思？
0: 我昨天想了一夜，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再死那么多的性
1: 爹，这样怎么行啊？
0: 我今天要跟百里彪做个了结。去把陆环叫了。

0: 我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这次我想兵不血刃，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1: ！
2: 集合。

大家不用守了。这是大帅给你们的遣送费，分了钱，各奔东西吧。等什么呢？是想拿了钱回家，还是想死在这儿？把钱给大家分一下。

爹。我求你了，不要再和阿彪哥斗下去了。就算为了我。

0: 我让你来，我首先认个错，都是爹错了。一直以来，爹不是一个好爹。这么多年，爹强加给你的东西太多。我知道，爹跟你说的并不是你想要。自从百里彪离开百里山，你就没有跟爹笑过。我知道，都是爹的错。
1: 爹，
0: 可是老天呢，也太眷顾你爹了。这个孩子，他身上流着你爹和你爹对手的血，你让你爹做什么？
1: 爹，你要说什么？

0: 个人没有，什么情况？
1: 阿彪哥，会不会是刀叔宇耍的空城计？
2: 我们已经把这儿围得水泄不通了，不怕他，要不然我进去看看。
3: 白志彪，导演要见。
0: 胡三儿，现在你们就是瓮中之鳖，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条件？叫刀叔宇出来！
4: 阿彪哥，吴爹是真的想见你，而且就只见你一个人。他说他想跟你谈谈。
0: 陆涵，别再被你爹利用了。
2: 阿彪，千万不能相信刀叔宇。
0: 小心一点。

0: 这表，我真的很佩服。我一直要杀你，可你今天还活着。
1: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0: 我是想跟你说，我们之间就是想让他死，但是其实死只是一瞬间的事。我是想告诉你，这个地方过去不叫百里县，它叫刀县。刀家在这儿繁衍生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枝繁叶茂，树大根深。可你知道吗？突然有一天，你们百里家闯入，带着你们的护萨斩马刀，踏平了刀县，把刀家的人都赶尽杀绝。从那天起，这就叫百里县。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刀家的后人就过着这种流浪的日子，食不果腹，衣不服体。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要

0: 这就是我们刀家留下的证据。我作为刀家唯一的后人，在我父亲临死之前，他把他的遗愿告诉了我，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夺回属于刀家的一切的东西，让祖宗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所以我对你们百里家做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百里家当年对刀家所做的远比我做的要残忍一百倍，你应该可以感受到你爹百里飞扬的这种好斗和残忍。从我把你赶出百里山的那天起，你也应该能感受到我刀叔宇的感受。但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这是我们刀家唯一独苗，他身上应该流的是刀家的血。这是你的儿子，面对祖宗我可以鞠躬尽瘁，可面对他我只想求你一件事，我不想死在他面前。
1: 我记事那年我娘还没死，她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讲故事，是关于我们百里家的先辈们如何驱逐外族抵抗侵略的事儿。那时候我爹我爷爷百里家的祖祖辈辈们在我心里都是大英雄，我梦想着赶快长大和他们一样成为百里家的守护神。我13岁那年我目睹了我爹的专横跋扈，我离开了百里山去学武，因此有机会见到了更多的人，也知道了更多的道理。我才明白不是所有的战斗都是正义的，因此对百里家的人我有了另外的看法。在训练营的时候我曾经想过，那个被百里家流放的异族是不是你们刀家，如果不是，这仇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这仇恨让百里山死了多少无辜的人。这所谓的世仇在百里山传承千年，阴魂不散，让百里山的子孙后代不得安宁。刀叔宇，我不想也不能让这仇恨继续下去。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这让我更加坚定，将来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一个更好的故事，一个没有仇恨充满爱的故事。这故事我可以给他讲，他妈妈可以给他讲，但我更希望他能躺在他姥爷的怀里听这段故事。

我知道你不怕死，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瞬间的事儿。可我要你活着，因为有一天，如果我的儿子问我，他的老爷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想语塞，不想对他撒谎，我更不想让他的心里有阴影。如同你我的成长一样，

0: 你一个大男人抱着孩子还真奇怪。
1: 阿彪，

0: 谁的？
1: 孙先生给你的信，说让你亲自拆封。
0: 先生让我去广州一起革命。
1: 真的？
2: 表哥，
0: 子琪来了。
2: 我来找你是想和你说我和你的娃娃亲。
3: 阿表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带孩子先下去了。
0: 啊，
1: 那我也去玩孩子。
0: 走。
2: 你别误会，我想说的是，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一直都没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后来，我自己想通了，我发现长久以来这个娃娃亲我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因为叶家

0: 然遭遇变故，我甚至连我爹和我哥都没有见上最后一面，说上最后一句话。这个娃娃亲是叶家唯一留在我身上的嘱托。我知道也许鹿晗更爱你，以前我没有办法面对，仍然在坚持。今天我必须把这件事情一次性的全部说清楚，这样在我的心里面就不会再纠结了。
1: 子琪啊，
2: 子琪
0: 来了。
2: 哎，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什么呀？
2: 听明白了。我跟你说啊，子琪可是好不容易才答应嫁给我的，你得给我找个黄道吉日，让我俩成亲，我下半生的幸福全靠你了。
0: 谁要嫁给你了？
2: 喂，那个啥，咱俩出去说。哎，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咱俩出去。
3: 走了，表哥。
4: 我发现我俩都有点亲戚。
5: 花琴加油！

0: 拿着拿着拿着
1: 拿着，我的外孙，嗯，
0: 乐一个，
2: 爹，百里彪已经集结队伍，明天就要去广州参加革命。
3: 走得好，这才是强国之路，这才是人间正道。

0: 爹，你走了以后，
1: 我要做你的女人，就尊重你的选择。无论你做什么，去哪，我都支持你。

0: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00。

0: 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 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2: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破坏，湘赣革命根据地军民虽英勇奋战，终竟未能粉碎敌

0: 七号高地，三团三营的位置，让二营尖刀连立马从四号阵地回撤，支援七号阵地，快去！
1: 是。

0: 我们俩撑不了，赶紧回来啊！来，走。老松啊，你看，
1: 我们附近的第十七师和军团机关，
0: 他们现在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来支援我们。而且老蒋又在那附近增加两个师的兵力，我看他们是有大动作。
2: 拆了东墙补西墙，阵地战这么打，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们。
0: 宋海峰。
3: 老宋，你是一师之长，说话要注意分寸。分寸？我在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士去送命，你把我分尸得了！7月2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

0: 怀民，有你在真好。我想好了，以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海云，我也想永远跟你在一起。我准备了一样礼物想送给你。
0: 什么呀？
1: 你先把眼睛闭上吧。
0: 什么礼物啊，这么神秘？
1: 海云，你看，
0: 共产党宣言。谢谢。
1: 海云，希望你能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房间，把我的茶杯拿来。
1: 嗯，去吧。
0: 去吧。

0: 年有余。
1: 李先生家是哪里的？家中还有什么亲人吗？
0: 本地人士，家中父母尚在，多谢司令惦记。
2: 李德茂，
3: 自幼是孤儿，
2: 17岁参加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现在是临安交通站的情报员，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党分子。
0: 唐司令，你一定是误会我了。
2: 唐国勋想调查一个人的底细，有那么难吗？更何况这个人是跟我女儿关系密切的人。
0: 既然如此，我也无需再隐瞒了。我也说句真心话，老蒋的追剿计划，利用西剿红军之机，借刀杀人，兼并一己，一举除三害之计。唐司令，你不会不知道吧？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对小云，你是真的爱她，还是在利用她？如果你真的是爱她，我给你一次弃暗投明的机会；如果你是在利用她，我现在就杀了她。
0: 唐司令，作为一个男人，对海云的爱不会被任何立场所左右，而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信仰。死又何惧？
2: 去死吧。
4: 李副官，你们在这门口守着做什么呀？
5: 小姐，司令有命说任何人都不许进。
4: 你说什么？
5: 司令命令，任何人都不许进，包括小姐您。小姐，这是司令的命令。小姐，您别为难我。
4: 你让开！
5: 小王。

0: 他是共产党，根本不是爱你，他是在利用你。
1: 爱民，
0: 还愣着干什么？小姐扶回房间。
2: 是。小姐，
1: 放开我！
2: 小姐，走吧，小姐。

0: 小姐跑了。
1: 心留不住了，就随他去吧。想我唐某人能够统帅30,000的军人，却管不住自己的亲生女儿。
0: 司令，小姐是年少无知，我想一时被冲昏了头脑，等她长大了就会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
1: 派几个精明强干的跟着他，暗中保护。
0: 是。
2: 哎，我说你能不能快一点？
3: 哎呀，你慢点走，着什么急呀？
2: 不就是雾大点吗？
3: 哎，王大雷，
0: 嘘，有情况。你在这看着，我去看看。
3: 好，
0: 小心点儿。
4: 红六军团第18师54团尖刀连连长霍文，带领众战士英勇抗敌。尖刀班班长王大雷违反纪律，擅自行动被处分，而安排炊事班工作。
3: 快救我！

0: 呀，八哥，你也有收获啊！来，抬起头来，让我看看。站起来，
1: 站起来。
0: 哟，原来是个新兵蛋子呀！你们干嘛去啊？
2: 我们和师部遇上了大雾，迷路了。啊，
0: 哪个部队的？
2: 19师的。
0: 八哥，啊，我看刚进部队就放了吧。
1: 啊，放了啊？走，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枪，
0: 你给我滚！枪什么枪啊你？有多远走多远。

0: 这里就是敌军十九师驻防的地方。
1: 情报来得很及时啊，我们需要立刻采取行动。
2: 报告。五十四团尖刀连连长霍文前来报道。
1: 霍连长，来得正好，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尖刀连。
3: 保证完成任务。
4: 连长，快快搭把手。哎呀，
2: 报告首长，王大雷请求跟尖刀连的兄弟们同生共死。
1: 你连军礼都敬不好，还想参加战斗？忘记自己还在受处分了，不许参加战斗。
4: 政委大人，你评评理，这军中哪一条规定说受处分的人不能参加战斗？这能不能参加战斗，还不是你首长一句话吗？
0: 老宋啊，霍文，我看呢，
4: 就这么定了。
0: 先吃饭。
4: 哎，对对对，先吃饭，来。
0: 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解救我党情报人员蒋维克。

0: 长官，请出示你的证件。原来是情报处的陈处长。是我。
1: 行，放行。记住了，从今天开始，凡是经过这里的可疑人员，通通抓起来，一个也不许放过去。
0: 都抓起来，恐怕……
1: 长官的命令，需要说第二遍吗？
0: 是，不是，这两天经过的可疑人员通通抓起来，一个都不放过。
1: 记住我的命令。
0: 是，长官。

0: 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看来只能等天黑了。
1: 连长，啊，我有办法。哎，起来！
0: 哎，王大雷，王大雷，
2: 这臭小子。

0: 哪儿弄的呀？
1: 连长，嘿，帅不帅？
2: 这哪儿来的？
1: 你就别管了。
2: 19师情报处行动队长李明琛，
1: 怎么说都是行动队队长。
2: 嘿，哎，你小心点啊！
1: 哎，我先走了。
2: 哎，等等。你呀，装成这个，你这个队长啊，没有点像样的玩意儿，装着门面怎么行啊？啊，
1: 这
2: 怀表，
1: 怀表，哪儿来的？
2: 我爹留给我的呀，别给我弄丢了啊！执行完任务记得还给我啊！
1: 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保证完成任务，
2: 小心点啊！去吧，
1: 大牛，保护连长。
3: 是，
1: 要不去了。
4: 站住！哪个部队的？
5: 情报处的。
4: 请出示证件。
5: 还挺严格的。
4: 长官，这证件
5: 怎么了？
4: 不太像。
5: 混账东西，老子都不认得。耽误了战机，军法处置。看，几点了？我还知道你们接到了命令，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一个也别放过。
4: 对，
5: 帮我过去。
4: 是，放行。

出示您的证件。

0: 看不出什么其他情况啊，
1: 陈处长，陈处长，你来看看，这就是本字典，看不出什么其他情况了。哦，具体是什么情况？
2: 陈处长，情况是这样的。 昨天我同那侦察兵在西北山区发现一个乞丐，在他的破麻袋里面竟然藏有这本学生用的字典，我们觉得奇怪，就把他带回了师部。曲团长怀疑这个人是共军的探子，这本字典里可能有重要情报。
1: 徐团长，您看出点什么了吗？
0: 什么也没看出来。
1: 那能不能跟我看看？

0: 钱大爷，来。听说共党的探子就关在这儿。
1: 你谁呀？
0: 我情报处的，我和我们陈处长一起来的。
1: 哦，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一会儿啊就提审犯人。
0: 陈处长让我过来看看，在外面看就行了。
1: 哎，请吧。
0: 谢了。

0: 说你们搞错了吧？啊，他也是共党探的？
1: 你也觉得有问题啊？
0: 嗯，这个人要么是装傻，要么他真傻。谢了。
1: 嘿，应该的，应该的。

0: 哦，检察长，这犯人不用再审了，我要马上把这份情报送到事务去。这上面写的什么？你给我看一眼呢。这是一份非常绝密的情报，恐怕你我的关键都不适合阅读，需要把它拿回事务去，我实则来定夺。啊，这么说，我们抓到的的确是共党的探子。
1: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误，他应该是共党分子。
2: 比较资深的情报人员，啊，陈处长舟车劳顿了，今天晚上在这里先休息一晚，明天我亲自派人护送你回师部。啊，这么重要的共党探子，可不能出任何差错。
0: 哎，
2: 许探长，我明白您的意思。走之前，我会跟师长通个电话。 把你们发现的情况向他做个汇报。
0: 啊。

0: 后面是不是着火了呀？哎，你们那边怎么着火了呀？
1: 着火了，大雷得手了。大娘，哎，带上两个人跟我走，其他人留在原地等我的信儿。
2: 好嘞，
3: 慢点点。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是是。

0: 像，你看，
1: 不可能，怎么可能是司令部？
2: 就是，怎么可能？
1: 看那边着火了。
2: 弄不好还真是司令部。

0: 着火了，
1: 赶紧救火！
2: 是。
1: 不好，弟兄们，跟我来！
0: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来提人。
0: 啊，
3: 哎，对了，白天那些守卫呢？
0: 啊，那边着火了，都去救火了。
3: 嗯，开门吧。
0: 来来来。

0: 有一份重要的情报在敌人手里，
1: 什么情报？是一本字典。
0: 字典，你知道放哪儿了吗？
1: 应该放在敌人的指挥部里。好，我知道了。王德雷，带着蒋维克通知先撤。
2: 好，
1: 其他人跟我走。
2: 不，
1: 我要留下来。
2: 叫你走你就走，服从命令，走。

0: 让你们的弟兄放下枪，给他们留条活路。走，快点，团长，逃犯已被抓回，进去。范总，咱们看的人，
1: 他是谁？
0: 不许动！叫你们那儿放下枪，快点！不然我打死你！
2: 别动，别动！
0: 叫你们那儿放下枪，快点！
2: 大雷，你先走。
1: 不行，连长，你先走。
2: 大牛，带警卫科先走。
3: 是你，又是你，你的车在哪里？
4: 在那边。
3: 跟我走，走，连长。

0: 赶紧抬到床上。
1: 是，小心。我不管，先救我的连长。
0: 别这样，不仅在耽误大家的时间，还在耽误你兄弟的时间。
1: 别废话，叫他们把枪放下。放下。
0: 大家不用和一个疯子计较，把枪都放下吧，没事的。你再不松开我，你兄弟就没命了。

0: 已经牺牲了。
1: 什么？
0: 没，他已经牺牲了，你赶紧走吧。
2: 那些洒在青色的路上，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

0: 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

0: 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0: 他已经牺牲了。
11: 什么？
10: 他已经牺牲了，你赶紧走吧。

0: 的连长不会死。志力，你胡说，你骗人，你根本不想救我的人。
1: 我是一个医生，我会对所有的生命负责任。
0: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我是在命令你给我去救人。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你看着我。

0: 市长，开饭了。
1: 嗯。
0: 市长，你想好了没有啊？这次派谁去执行任务啊？
1: 你觉得派谁最合适啊？
0: 嗯，我觉得有个人特别合适，他曾经啊
2: 是红七军的老战士，到过贵州黔东南地区，
0: 而且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的清楚。
1: 嗯，你说的是王大雷吧？
0: 市长怎么一下就猜到了？
1: 他呀，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是胆大心细，打过不少硬仗啊。
0: 嗯。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师长，蒋维克前来报道。
1: 来的正好，来一起吃点。啊，吃过了。
3: 王大雷，你醒了？你睡了三天三夜，饿不饿？师长特地把你安排在指挥部，亲自看着你。哎，
4: 你就是蒋维克是吧？
2: 是，王大雷同志，你终于醒了。
5: 蒋维克，还我连长！
3: 给我，
5: 还我连长！
3: 王大雷，你
5: 还我连长！永远，
3: 放开！王大雷，你干什么？王大雷，
5: 放开！
3: 王大雷，
2: 别打了！
5: 放开我！放开我！
3: 王大雷，住手！
5: 放开我！
2: 王大雷同志，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都是革命战士，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吗？今天我过来是跟你谈工作的事情，今后我们还要一起合作搭档。共同执行革命任务啊！
5: 什么？放开我！谁说要跟他一起合作的？
0: 这是上级领导的命令，这项任务只有你们俩合作，才能把保证提到最高。
5: 要想我跟他合作，除非我死。
0: 你，
5: 连长到死，还握着那本字典，就是他，搭上了所有兄弟的命。蒋维克，我跟你没完！
0: 王大雷，
5: 放开我！
0: 拿我了没有？
5: 没有！
0: 给我拖下去！
5: 放开我！
0: 那你别
5: 是，
0: 走
5: 走，蒋维克，走！
0: 放开我！
5: 走！蒋维克，
0: 走！
2: 就这狗脾气，过两天就好了。来，咱俩说事儿。好，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文，你看一下。
5: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有本事放我出去！看我不打爆他的头！奶奶的！
4: 敢在王大雷面前耍这套，你太小了。
6: 怎么把一个国军跟我关一块儿？管你是谁，别落在我手里。
4: 不过此人身手不凡，以后如果能跟着老子干，也算我王大雷身边多一位得力干将。
3: 王大雷，刀子，吃饭了。师长说了，你们呀都是他的祖宗。你们一定要吃好喝好，供好。雷哥，大雷哥，嘿嘿，
4: 嗯。

0: 大雷啊，来喝杯水。
1: 这水这么烫怎么喝？
0: 哎，这喝水啊要一口一口的喝，慢慢适应它的温度，或者呢你就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把温度降下来你再喝。总之啊，这杯水你先拿着。
1: 我的政委大人，有什么话直说，别绕来绕去的，听不明白。
0: 你才是大人，我的王大雷大人，你知道我有多为难吗？你没有接受这次任务，所以相关的军事机密我就不能告诉你。可是不告诉你吧，你又不肯接受这次任务，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办？
1: 我听不听是一回事，你可以先说说看嘛。
0: 呵，你倒是不傻，可怎么总犯浑呢？你就不好好想想这次蒋维克带回来的情报到底说的是什么？
1: 不知道。
0: 这是一份关系到我们全体红军生死存亡的情报。
2: 我们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0: 蒋介石继庐山制定铁桶计划之后又制定一项秘密计划，调集国民党精锐之师，重兵火力对准我红军锐金大本营，计划在短时间内一举歼灭我们军的主力。
1: 那赶紧让军部撤出锐金呐。
0: 就你小子聪明啊，你想到了，中央首长早就想到了，可是你怎么没想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么重要的情报呢？
1: 难道说就是那本字典？
0: 没错，这多亏了蒋维克同志，他为了以最快速度把情报送到中央，一路上吃尽了苦，最后打扮成乞丐才一路通过关卡。可是没有想到快靠近我们防区的时候竟然被敌人给抓了。
1: 真没想到这份情报这么重要，好在连长抓住字典不放，要不然的话我就成了红军的罪人了。
0: 你小子终于肯听听别人的话了。
1: 连长他说了，让我们战斗下去，绝对不允许红旗倒下。政委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0: 好，那我们就借用老蒋的一句话，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而我们的反围剿斗争也将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你的这一役。
1: 哎呀，我的政委大人啊，你看你又来了。毛委员说过要抓就抓主要矛盾，说重点。
0: 说重点
1: 啊，
0: 就是让你啊带领一支小分队去保护，
1: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知道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吗？
4: 我不知道，这份情报只有陈处长看过。
5: 师座，这次的情报丢失属下的确是有莫大的责任。
4: 什么莫大责任？根本就是全部责任。
6: 我叫你不要开枪你硬要开枪，造成现场的混乱，使共军有可乘之机，可最后情报还是丢了，我看你这个责任怎么负。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许再提。
1: 没事，明白。
0: 看来老蒋身边是有公道的人，庐山会议的内容这么快就被泄露出来了，这一仗可真说不好谁输谁赢。
2: 师祖，您的意思是？
0: 前几天我们打了一场大仗。 损失了好几百人，和共军鱼死网破，那可真是趁着老蒋的阴。这老蒋现在让我们驻防湘江，远离我们的大本营，我不得不防。我的意思，还是把我们的部队驻扎在老城，以防不测。
3: 是，
4: 让我去保护蒋维克，首长。
3: 你开玩笑吧！以蒋维克为中心，你务必要保证他的安全。凭什么？不就是去执行先前任务吗？我也行的，最棒！大雷啊，这次啊，不是普通的阵地侦察任务。 而是要绕到敌人的后方去，搜集大量的情报。蒋维克呢，是这方面的专家，当然要以他为主。这不是以谁为主的问题，你让我什么事都听那个阿拉阿拉的蒋科科的，还不让我死了算了。哼，我看
4: 你是怕了。
3: 我怕什么？这天底下，有什么我王大雷怕的事啊？再说了，
4: 那个蒋科科也是打过仗的人，凭什么让我保护他？ 你给我听好了，王大雷，这是一次事关到红军生死存亡的秘密行动，我们能不能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来冲出重围，这全要靠你们的情报。小分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情报及时送到指挥部。蒋维克是从苏联回来的情报解码专家，曾经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这一点你无可取代的。 你必须给我保证他的安全。小分队的任务完成之后啊，我们可以考虑解除你的监管处罚，恢复军职，这样你就不会再炊事班受委屈了。
0: 行，好，保护他。

0: 10分钟之后，把锅里的汤给少元送去。等等，你没救活我的连长。我已经尽力了。
1: 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不可替代的战友。王大雷，你理智一点可不可以？哪个牺牲的革命战士可替代？哪个牺牲的革命战士又不可敬呢？
0: 他跟我就像亲兄弟一般，失去亲人的感觉，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更知道，我们现在做什么，才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
0: 怎么做？你教教我。
1: 做好你该做的，十分钟之后，把那汤给伤员送去。
0: 真没想到，你这种女人这么狠心。
1: 所以，千万不要落在我手里。

0: 大雷，大雷，
1: 哎，
0: 嘿嘿，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1: 兔子，
0: 哎，专门为你打的。
1: 好吧，晚上给兄弟们解解馋。
0: 解馋没问题，但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是想啊，你这次行动带我一个呗，你就看看咱这枪。

0: 方法是吧？
1: 你干嘛去？
0: 哎，王大雷同志，你小瞧人是吧？你要不信，咱俩现在就出去比划比划，看看到底谁枪法准。
1: 跟我比枪法是吧？就等着吧。
0: 你干嘛去？
1: 做该做的事情。
0: 哎，那我可在这儿死等你啊！
1: 你就等着吧。

0: 维克，
1: 啊，政委，
0: 啊，哟，我说你这个人还真是讲究啊！
1: 呵，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擦皮鞋、烫衬衫啊？
1: 老话说得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嘛？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种邋遢人做不了大事情喽？
1: 啊，不不不，我没这意思。
0: 这位啊，是小苏同志，是我特意从红四军给你调来的。
1: 政委啊，
0: 啊，
1: 干嘛给我调位女同志啊？
0: 哎，这个女同志可不一般啊。
2: 保卫军201首长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我老崇拜她了。她上回从上海带来一本敌军密码破译法，老好用老好用了。有了这东西，那就相当于有了破译敌军密电的钥匙，那可是敌得过千军万马呀。啊，
2: 小苏就是201首长的机要秘书，
0: 她现在脑子里就装了一本敌军密码的破译方法。
1: 真的都能记得住啊？
3: 不信啊，您可以随便问啊。师兄，
1: 师兄
0: 啊，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来，我再正式的介绍一下。来，小苏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
3: 师兄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3: 我也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是您的师妹，比您晚了三年。在学校的时候啊，师兄的大名我就早有耳闻了，一直都对您很仰慕，所以您改名叫蒋维克，我改名叫小苏。
1: 仰慕谈不上，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4: 大雷，你说吧，你想怎么玩？
5: 咱们就打这个吧。
4: 松子啊，
5: 嗯，
4: 可以，你先来。
5: 站好了啊。到你了。

0: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漂亮的一手。
1: 那这么说你是答应我了？
0: 我跟首长去说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你得告诉我为什么要跟着我，还有这次的任务随时可能送命。
1: 我就是因为怕送命我才跟着你的，我算看出来了，你呀运气好，跟着你准死不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从这儿到这儿就是第十九师的势力范围，也是阻挡我军转移的第一道封锁线。你们小分队的任务是要查清这一带的地势情况、各武装势力情况以及群众的状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敌人防守的薄弱地带，以便我们冲出重围。
3: 那就是要找到第十九师的布防图。
2: 没错，可是你跟我对这一带都不熟悉，我已经帮你讲好了，找到了一个人，他是我们前方交通站的站长，他在这一带生活了几十年，具体情况由他来给你介绍。啊，对了，这一份啊是刚刚收到的电报，应该是具体的地址和联系暗号。哎，可是我们交通员老庞暂时联系不上，谁也看不懂啊。
3: 首长，这不是一般的摩斯电码，老庞用了双层加密，在摩斯电码的后面又加了个障眼法，你看

0: 地点是老城，联络代号是人在草木中。
1: 哎呀，我就说吧，我没有看错人，这次小分队的成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绝对可以配合你完成侦查任务。一会儿啊，我和师长就宣布你的职务。记住，这次行动是绝密的任务，
0: 蒋维克一定全力以赴。

0: 天大雷的兄弟们，王大雷今天给兄弟们做了一桌子菜，不管好不好吃，你们就将就点，你们用你们的生命换来的情报，救了咱红军。这次红军能不能渡过难关，就看这次的任务能不能完成。 今天我王大雷在兄弟们面前发个誓，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任务，让我们的红旗永远不倒，把兄弟们的命给赚回来。
1: 兄弟们，多吃点。
2: 大雷啊。

0: 大雷啊，我给你们小分队找了个帮手，先给你介绍一下吧。
1: 不用了，他叫唐，见死不救。
0: 瞧你那点出息，那件事情海云同志做的没有错，不许给革命同志乱起外号。
1: 是。
0: 以后你们就是一支小的队伍，大家在一起啊，要精诚团结，互相帮助，一起漂亮的完成这次任务。
1: 啥？小分队带个女的，女人就是累赘。
0: 哎，王大雷，没看出来你脑子还挺封建的。女人就是累赘，女人能顶半边天。再说了，你跟蒋维克身上都有伤，以后小分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其他队员也免不了会受伤。你说带个医生不好吗？
1: 哦。唐浩云同志原来是医生啊，我就怕我死了，哼，他也不会来救我。
2: 在政委面前，我不和你理论。要不是上级安排，我才不愿意和你这个浑人在一块儿。
1: 谁是浑人啊？总比你不是人强。
2: 你，
0: 这是上级的指示，必须服从。
1: 服从。不过有个条件，我多带一个人。
0: 我替你们小分队着想，倒跟我谈起条件来。说吧，要带谁进来？
1: 我突然想到，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3: 红六军团首长决定，成立一支小分队，深入敌人后方侦察敌情，必要时建立临时根据地，策应红军主力，胜利西征。
4: 同志们，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这项任务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所以请大家务必完成。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指导员蒋维克同志。同志们好。队长王大雷
1: 到。
0: 接下来其他的同志就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我是刀子，王大雷的好兄弟。
6: 完了，
7: 完了，该我了。我叫大牛，力大如牛，跟咱们队长也是好兄弟。
8: 俺叫二牛，大牛是俺哥，俺是他弟弟。队长跟俺哥是好兄弟，那俺跟队长也是好兄弟。
9: 我叫孟三儿，
10: 我不敢跟队长称兄道弟。
11: 我是鲍捕手二两，平时喜欢鼓捣鼓捣炸药啥的，
10: 没事儿喜欢喝二两，
11: 大家叫我二两就行。
12: 我是炊事班八哥，我是大家的好兄弟。嘿嘿，
13: 我是地图绘图员，大家都叫我眼镜。
0: 好，下面请我们两位女同志做一下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叫小苏，是蒋维克指导员的师妹，我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这次在队伍里我做密码破译员。
2: 大家好，我叫唐海云，是战地的医生。
0: 这次行动呢，由王大雷和蒋维克共同指挥。为了保证党的绝对领导，这次行动中，王大雷一定要听从蒋维克的监管和指挥。如果发生违反纪律的情况，
15: 蒋维克可以随时撤销王大雷的队长职务，必要时可以进行军法处置。
1: 报告政委，我只想说王大雷最棒，保证完成任务，完成不了我就不回来了。敬礼。
5: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到敌十九师那里搞到蒋介石的布防图，以便我军主力从敌军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 减少我军主力的伤亡。
9: 这么简单的任务，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15: 这次任务是要和老城的地下组织配合，
5: 绝不能单独行动。
9: 突布防图不一个人去，难道大队人马敲锣打鼓的去啊？
5: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深入敌后行动，所有的指挥都要听我的，听到没？
14: 听到了。哎，同志们，指导员讲话呢，你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啊？要听指导员指挥啊。
5: 前面就到老城了，我会跟小苏跟地下党员接头，大家原地待命，等我们摸清情况之后，我会先恢复跟组织的联系。
7: 指导员，咱们大家一起去吧，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有个照应。
5: 不，人多容易暴露目标。这样，大家先分组，先摸清老城的关卡。王大雷，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报告指导员，没有。
5: 好，大家原地休息，两人一组放哨，两个小时换一组，好吧？小苏，我们走。
16: 指导员，两个小时后会到达老城。
7: 队长，他们两个全瓜蛋子，万一遇到敌人咋办？
16: 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前头。
7: 走，
16: 走，走。
17: 来电就是客，来点什么？
5: 想来点本地的好茶。
18: 哎，酒怎么卖了？
16: 不卖。
18: 你这卖酒的不卖酒，你在这儿晒太阳呢？
16: 我嫌你长得难看，不卖给你。
18: 他啊，他好看不好看？
16: 大牛，
18: 大牛。
19: 那些洒在青色的路上，
2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今天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2: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2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6: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7: 你竟然裸头，我都受不了。
2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9: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0: 哪来的一笔钱？
31: 钱你咋出来的？
30: 怎么这样说呢？
31: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30: 的。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29: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0: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32: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30: 我就让你走，你滚！
29: 天降

0: 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1: 稍微点。
0: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3: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见儿。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6: 你竟然裸婚，我个臭婊子！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哪来的一笔钱？
8: 钱我砸出来
9: 的，怎么这么说呢？
8: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9: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0: 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11: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既然就想离开，我就让你走，你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1: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1: 稍微点。
0: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3: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见儿。

0: 岭旅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6: 这个茶是产的我们这个后山，它的卖相是不怎么好，但是它的品相好过西湖龙井。
7: 嗯，品相果然好过西湖龙井。俗话说得好，人在草木中，半是雪白，半是红。
8: 先生这么懂得茶叶，这身份一定是非常不普通吧。
9: 大明，里面好像出事了。
10: 先生怎么会急着要走呢？这劫土的庞先生您不想见了？我们可是在情报处为您起好了一个湖上的龙井，把这位先生
8: 我请到楼上去。
11: 处长，这个女人在后院鬼鬼祟祟，形迹可疑。
8: 抓得好，看你的反应，你们俩应该是有相识。那正好，现在把你们俩关在一起，让你们今天黄泉路上也好有个伴儿。
11: 对，
12: 掌柜的，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收网？
8: 先不着急收网。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救人的，到时候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
9: 打！
8: 鱼上钩了，先把人给我看好了。
9: 是是，
8: 我们去看看。

0: 小苏你没事吧？
1: 怎么样，能不能走？
0: 可以，走，走。
2: 指导员没事吧？
3: 告诉队长，任务完成。
4: 是。
5: 队长，撤。
6: 队长，不能走了。
7: 站住，撤。
5: 组长，不许他跑。
0: 好。

0: 海源，队长，进来，来。
1: 大伙儿都到齐了吧？一个不能少。老哥，
0: 啊，
1: 东西呢？
0: 哦，这儿，全在这儿了。
2: 这是哪来的？
1: 买的呀。
2: 你们哪来的钱？
1: 你的呀。
2: 啊，花了多少钱？
0: 不贵不贵，值得元，就3块大洋。
3: 3块大洋
0: 啊！
3: 上级一共就给了我们20块大洋，光执行这一项任务就花了3块大洋啊！以后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不好好算算，能完成任务吗？
0: 不是，指导员，这也不能怨我呀，这队长让我买的。
1: 来，3个大洋，一个不少，都给你。不过蒋克克，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乱花经费，这些全都是我们卖酒挣来的。小分队凭的是实力，不像某些人整天说三道四的。
3: 王大雷，那我可要好好批评你。
4: 哎，哎呀，肚子疼，先别，等一等再批评啊，先等我解决了再批评。啊，
3: 别以为你戴了假发就不是王大雷了。
4: 哎，行。
5: 哎呀。
3: 同志们都严肃点，我们一切都是以任务为重，今天要是为了救我把你们都搭进去了，谁来执行任务？任务执行不了，红军主力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结果？没有吧？今后不论我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不希望大家冒死去救我。我的命没什么，可红军的命运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存亡，我们的任务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保证完成。你们这点决心都没有吗？
0: 有。郑队员，不是郑队员，咱先把衣服换了，一会儿咱还执行任务呢啊！来，换衣服，来，兄弟，
3: 好，换吧。
1: 哎，啊，别把我的衣服给抢了啊！
0: 哦，
3: 拿去。
6: 想不到你个浑人还挺有脑子。
1: 你才是浑人，总比不是人的强。
6: 这话听着好耳熟。
1: 当然，这是我第二次说你不是人。
6: 哎，你别这么浑行不行？不是我不救，霍连长当时懒得跟你说。哎，问你个问题。
1: 不行。
6: 一把枪开出哑弹是怎么回事？
1: 怎么，想学会开枪一枪打死我啊？来，朝这儿来。嗯，
6: 想得美。
7: 老城地区

0: 好啊，一定要试试。
1: 好，请。
0: 好，
1: 我进去。
2: 走，看看去。

0: 先生喝了三碗酒，没有醉倒，可以免费住店。
1: 如果我再喝三碗，我的亲戚朋友是不是可以免费住店？
0: 再喝三碗？这酒可是我们洞寨最烈的。
1: 我就喜欢烈的。
0: 好，就给你再上十碗，请进。
1: 走。
2: 王大雷，酒喝多了也会出人命的。
1: 请叫我王队长，唐汉林同志。
3: 喝酒去。
4: 走。
0: 你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啊？我来陪你喝。这样吧，按照我们洞寨的规矩，我和你喝换杯酒，只要你能把我喝倒，你所有的家人都可以免费入住。
1: 换杯酒是个啥呀？
5: 别换杯酒了，还是换人喝吧。队长，
6: 哎，行，就你那二两量，别跟着搅和。
0: 一梅，把酒拿过去。你的给我。
1: 干。
0: 这就叫换杯酒，这是我洞家人和朋友才这样喝酒。
1: 换杯酒喝过了就成了朋友，我们有我们的规矩。这第二杯咱们就喝交杯酒。
0: 交杯酒？啥是交杯酒？
1: 拿着，这就是交杯酒。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啊。
0: 好，这样吧，我们换杯酒也喝了，交杯酒也喝了，只要咱们把这些酒都喝光，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行，爽快。

0: 开门。处长，已经过了4个钟头，他还是不开口。
1: 解决方案。
0: 是。

0: 把庞先生放下来，窗子打开，屋里都什么味儿了？
1: 是。
0: 搬凳子，请庞先生坐下来。

0: 今天让您受委屈了。
1: 我知道，
0: 平时庞先生您是习惯喝茶的，
1: 可今天到了我这儿，
0: 我想请您喝杯咖啡啊。就是不知道您习不习惯喝。来，尝尝。
2: 你不会从我嘴巴里打听出一个似的。
1: 庞先生，您误会了。我并不想从你嘴里知道任何情况，因为你的朋友们都已经来了，就算是你不说，
0: 他们也会告诉我一些事情的。其实我非常的欣赏有信仰的人，但是像你这样以为靠自己的牺牲就能够实现信仰，这未免太幼稚了。
2: 那你的信仰又是什么？三民主义吗？
0: 当你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你的信仰处处碰壁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现实当中权力远比信仰更重要。庞先生，如果你不想和我聊天没关系，我可以先送你一个礼物。来人啊，把人带上来。
2: 算什么能耐？有本事冲我来啊！
0: 你的动作一定要慢一点，因为庞先生他需要一点点时间考虑一些问题。
3: 是。
2: 说，想知道什么？
0: 想说什么不要着急，庞先生，还是先喝口咖啡吧。
4: 我说同志们，你看王大雷同志，为了节省我们的经费，不惜牺牲自己。你看现在都醉成什么样了。
5: 指导员，你说的太对了，队长为了大家这还牺牲了男色呢。
6: 我看那老板娘看咱队长的眼神，喝酒的时候面泛桃花，我看一定是看上咱队长了。
7: 谢了兄弟，头疼。
5: 哎，队长你怎么起来了？你没喝多呀？
7: 废什么话啊，我能喝多吗？啊，我喝酒是在执行我的任务。要是喝多了会受处分的，对吧指导员？
4: 看到没有，
5: 还不错，
4: 这就是王大雷的思想觉悟，看多高啊。
8: 可以啊，队长你是酒量见长啊。
7: 别乱摸，别忘了好好照顾指导员。
8: 哦，放心吧，不照顾指导员啊。
7: 唐小云同志，借个过。
9: 为什么？
7: 你压着我衣服了。
4: 王大雷啊，你这要去哪儿啊？我跟你一起去，不能擅自行动，要有组织纪律啊。
7: 放心吧，指导员。
4: 哎，我问你呢，去哪儿啊？
7: 茅房，要不要一块儿去？哎，
4: 不就解手吗？你真是的。来，同志们，过来吃饭，来。
9: 你好，有解酒药吗？
10: 啊，有。
9: 拿一包。
10: 好，
9: 谢谢啊。

0: 处长，就这里。这个宅子已经废弃好久了，但这些灰烬明显是刚烧过的。
1: 他们烧了衣服，又换了衣服，看起来这儿是不会再回来了。不对，你还是找两个兄弟，给我牢牢地钉死在这儿，
2: 打起精神来。
1: 他们无路可去，说不定还会再回来。
2: 我们进寨子搜查。
3: 是，村长。
4: 啊，先生您好。
5: 老板，你这里有《智囊》这本书吗？
4: 啊，先生，这边请。杂货铺的庞老板被抓，招供的话，
6: 老曹却走，
4: 将出现叛徒，你们的处境将更加危险。这是本县的地图，但是俄文，想办法搞明白，可以找到敌人的薄弱区。
5: 老板，这本书多少钱？哈，
4: 你是斯文人，这么好学，这本书送给你。
5: 好，谢了。
4: 慢着，
7: 敌人来搜查了，大家赶快撤！快，先生，撤，走，
8: 给我搜！怎么样？吃过刀碗茶来。

0: 间屋搜了吗？
1: 他不让搜。
2: 为什么？
3: 大官，我们老板娘在里边洗澡呢。
2: 老板娘在里面洗澡？
0: 我跟银秀是老相识了。
3: 长官，那你也不能进去。
4: 谁呀？不敲门就进来了？
2: 我，陈佩然。
4: 陈长官啊，什么风让您这么大驾光临啊？
0: 当然是你银秀姑娘的香风了。
4: 陈长官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太重要的事儿，就是进行一下例行的检查。
4: 检查？检查什么？检查我洗澡啊？
2: 林小姑娘，今天真是多人多嘴啊。
4: 陈长官，你要是看到什么了，可得对我负责啊。
2: 我当然是会对你负责的。
4: 陈佩然，你干什么？
0: 你这些东西实在是太旧了，应该换点新的。
4: 陈佩然，你赔我酒钱。
0: 谢谢你的水。收队。

0: 停在这儿，等一下，你们下来。这儿的人多，你们每个人都问问，看看有什么发现吧。
1: 是是。见过这个人没有？
2: 没有。
3: 哎，见过这个人没有？
4: 见过这个人没有？
5: 哎，王大雷，
1: 指导员，
5: 队长，来的正好，刚刚敌人已经在这里搜查过了。
1: 这么说，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那我们赶紧转移吧。
5: 今天幸亏有老板娘在，我们才能化险为夷。
1: 你说的银秀姑娘？
5: 对。
1: 那这样吧，我下去谢谢她。野镜，这是地图，好好研究一下。
6: 好的。
5: 二亮眼镜，你们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等海云医生一回来，我们尽快转移。
7: 是是。
1: 银秀姑娘，真的要感谢你啊，今天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8: 不用谢，反正我也不太喜欢那些人，但是我知道你们和那些军人一定不是一路的。
1: 总之是好人。
9: 跟我走。
8: 放开我。
9: 你去哪儿？
8: 放开我。
9: 跟我走。来吧来吧。
8: 放手。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
9: 王法？我就是王法。哟，长得不错呀。
8: 你要干什么？
9: 干什么？
8: 别过来。
9: 我就过来了，怎么样？
8: 我警告你别过来。
9: 我的地盘，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哎，还有枪？你是什么人？
8: 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
9: 打呀，开枪啊，朝这里打，开枪啊，开枪啊你。
1: 哎，
10: 大哥，来来来，
11: 大哥，
10: 来来，
11: 大哥，我去叫人。
10: 大哥，
11: 大哥，
8: 弟弟，弟弟，是谁把你打伤的？
11: 是他。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8: 不是我，不是我，把他给我绑起来。
11: 是。
8: 不是我，放开我。
0: 哎，这个人见过吗？见过这个人没有？
5: 他们好像住洞西客栈。
12: 报告。
13: 说。
12: 有人说在洞西客栈发现过这两个人。
13: 洞西客栈，这就对了。我就觉得哪儿有问题。你现在马上回去，叫兄弟们带上家伙，迅速过来增援。
12: 是。
0: 走，咱们掉头回去看看。
8: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到哪里去，打伤我弟弟，你们今天休想走出这个大门一步。
14: 唐海云，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 枪不是我开的，还说不是你开的。我弟弟躺在医院的时候，手指的就是你，而你的枪口也刚好对着我弟弟，你还想抵赖？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 我说过了，我真的没有开枪。
1: 银秀姑娘，弹夹里一颗子弹都没有少，这说明这枪不是他开的，你看清楚。
8: 我弟弟现在躺在医院，你告诉我枪没有响，难道是他自己打自己吗？
15: 站住！站住！
16: 少爷他正在医院抢救，他说他认准了开枪的就是这个女的，要你替他还他一枪。
1: 你敢动他试试？有点时间，让我处理。
13: 今天可真是好热闹啊！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0: 有你。
1: 没想到吧，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0: 银秀姑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来人了，和咱们的洞族兄弟们一起
2: 把这伙共军
0: 给我带走。
3: 是是，
4: 谁也别想从我这里带走一个人。
0: 银秀姑娘，我知道你是洞寨的一霸，可是今天不是你耍个性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他们是共产党。
4: 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只知道我现在在处理我的家事。他们杀了我弟弟。
0: 我今天要是一定要把人带走了，
4: 那就不要怪我洞寨人翻脸不认人。我的地盘我说了才算。
0: 银秀姑娘，你还是这么有个性。好，我可以给你时间让你先处理你的家务，我到外面去等。不过今天这会儿
5: 共军
0: 你们一个也逃不掉。走。
6: 你好好再想想当时发生了什么。
7: 我当时只是想拿枪制止他不要靠近我，可是突然他就倒地了。我真的没有开枪，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编瞎话。我告诉你，你说的一个字我都不相信。
6: 银秀姑娘，我再说一次，给我点时间让我处理。
8: 站住。少爷他肺部被子弹穿透，失血过多。少爷他
4: 怎么了？
8: 他死了。
4: 我要把这个子弹还给你。
8: 大家别动，把枪放下。
7: 你弟弟是我杀的，有什么事冲我来。
6: 唐黑云，你逞什么呢？替你挡子弹难道还不够吗？走开。
8: 不要开枪。
9: 掌柜的，不要开枪。掌柜的，我们洞族人不能冤枉好人，这个姑娘没有杀人，你弟弟是我杀的。
4: 你是我的账房先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9: 他该死，他死有余辜。 一个月前我媳妇快当爸爸了，我把我媳妇从乡下接到城里方便照顾，就是你弟弟看上了我老婆。那天晚上
10: 他让我干活干得很晚，
9: 等我回到家里，你的宝贝弟弟竟然强奸了我的老婆。我老婆想不开就上吊自杀了。
0: 我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放我一个，叫弟兄们把吉祥给我加上。
11: 是，
0: 场地可战。
9: 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怕的？
0: 听我的号令，给我狠狠的打，今儿个活好也不行了。
12: 略些洒在青色的路上。
1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1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就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1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

0: 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竟然裸臀，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一笔钱？
6: 墙里砸出来的，
5: 哪地方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的。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2: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13: 稍微点。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4: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就到此为止吧。我要回月亮山了，大家各安天命，保重。
1: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们，希望有缘再见，保重。你愣着干什么？走吧，走。

0: 副班长们，
1: 说，
0: 等你们发现这个。
1: 这什么？就发现个这个。让弟兄们收队。
0: 是，收队。
2: 忍着点。捡到，
3: 真是太好了。
4: 王大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接到上级的电报，军团主力已经顺利通过封锁线。按照敌追剿计划推进的敌人，刚到封锁线时，才发现我军主力早已经撤离了。不过，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队长又伤成这个样子，我们要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啊！
5: 肖师长，
6: 请。
5: 赵司令，
7: 承蒙赵兄台风尘仆仆赶来与我共商剿共大计，
5: 大家同为一主，能为委员长效力亦不容辞。坐，请。
8: 唐司令，红军部分主力突然撤离苏区，打破了委员长之前将红军剿灭在苏区的这一作战方案，现在重新部署，在红军西进的路上设立封锁线，而最后一道则由我师和广西白崇禧联合抗敌，在下势必将红军全部剿灭在西进路上，绝不让他们的一兵一卒漏网西窜。
7: 越是简单的计划就越容易成功，过于复杂的设计只会降低成功的概率。
5: 唐司令所言极是。哎，唐司令，每回都见令爱过来打招呼，今天为何没见他的身影？
7: 小女和他的同学出去游玩了，孩子大了不由管。
5: 孩子大了都这样。哦，绝仙还有公务在身，就先行告辞了。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回坦克站。
0: 你疯了？刚从虎穴出来，又入虎穴是吧？
1: 我的白大褂还在里面。
0: 难道你的白大褂比你的命还重要吗？
1: 那是我医学院毕业以后第一件白大褂。
0: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海云啊。
0: 哼，唐海云是吧？这枪怎么结实？嗯，
1: 我捡的。
0: 捡的？这是美国的短柄微型手枪，利于隐藏，方便携带，只有两种身份的人才会佩戴它，要么是师级以上的干部，要么你就是间谍。说，你到底是谁？谁派你来的？
2: 王大雷，
1: 你怀疑我是特务？
0: 三个月前，你突然来到师部，身份不详，我不得不怀疑你。
1: 你既然怀疑我，为什么还替我挡子弹？
0: 我替你挡子弹，是见队长的责任。我怀疑你，是对小分队其他成员负责。
1: 王大雷，如果我是特务的话，宋海峰就不会让我加入小分队。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红军的事情，我有我的苦衷。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0: 你觉得你还有时间吗？你觉得我还会让你待在小分队吗？
2: 王大雷，干什么呢？把枪放下。
3: 就是啊，干嘛欺负海云啊？
0: 你别废话，赶紧去发报，小分队里出现了特务，去啊！
3: 你疯了吗？指导员，
2: 我们特派行动小分队必须要核实每个人的身份，如有疏漏，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红军。
3: 好，发就发，海云怎么可能是特务？
1: 指导员，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们小分队的事情，你们凭什么怀疑我？
4: 进来。
5: 师座，
6: 有什么好消息吗？
5: 好，师座，老城的共党分子头领向我们投诚了，他交出了所有老城共产党分子的资料，卑职现在恳请师长批准调派人手配合我们情报处的行动，将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6: 那你就派周营长的特务连配合你的行动吧。
5: 是，
7: 我希望你们紧密合作，
6: 铲除老城地区的共党组织，好好的为党国效力。
8: 是。是。
3: 上级有指示了，指导员。
2: 海云身份核实了，并非间谍。小分队执行任务的同时，也要确保海云同志的生命安全。
3: 听见了没有，王大雷？啊，要确保海云同志的安全。
0: 小苏，不会是你搞错了吧？要不是上级错了，
2: 王大雷同志，你要相信组织。
9: 队长，你就那么希望海云同志是间谍呀？
10: 对呀，队长。
0: 大哥，你轻点。
1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今天喝多了，人家海云同志偷偷去给你买解酒药，你上哪儿找这么贴心？这么好的女特务去啊。
11: 老爸，队长这么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
0: 哎，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嘛。
1: 我不怪你，你是队长，你有权利怀疑每一个人。
12: 队长，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跟海云医生道个歉吧。
10: 就是啊，赶紧道歉。
0: 对不起，
13: 这是爹送你的生日礼物，收好了，生日快乐。
1: 谢谢爹，
4: 好了，既然大家都醒了，我们就开个会。这个布防图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时间更加紧迫了。老城地下联络员老庞被抓，倘若变节供出了地下党员的名单，这个陈佩然肯定会全程搜索，这样我们就更加危险了，执行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先找到一个安身之所。
1: 指导员，我有办法。
8: 汉翔，汉翔，你就那么忙吗？汉翔，
14: 秋荣，我真的有要事要办。
8: 周汉翔，我告诉你，周汉翔，你再这么忙下去的话，你都快忘了我长什么样了。我这么跟着你，我就是想再多看看你。干嘛？
14: 怎么还脸红了？
8: 你，
14: 我也想多看你两眼，但是越看越舍不得。身为党国军人，任务缠身，少事陪伴，
15: 还希望秋荣你多担待。
8: 那你得答应我，等你执行完任务，一定要回来多陪陪我。
14: 好，我答应你。那我先走了。
16: 嗯。小姐，外面有人找你，说是你的同窗。
17: 海云姐，
18: 秋荣。
17: 海云姐，你怎么来了？
18: 这次，我想请你帮个忙。来，慢点。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她叫陈秋荣，是我的好姐妹。她的父亲和我死去的父亲是至交，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在这儿休养。
4: 真是麻烦秋荣姑娘了。
17: 海云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们在这儿安心便是了。
4: 嗯，
17: 海云姐，嗯，我们好几年没见了，去我房间聊聊天。
18: 嗯，蒋大哥，
4: 去吧。同志们，王大雷现在伤成这样，我们先在这里一边养伤一边执行任务，不能让国民党发现我们的藏身之所，连累陈家。事不宜迟，我们赶紧把任务部署了。
14: 好，
17: 那你现在就这么一心地跟着红军，断绝与唐叔叔来往。
18: 你不要你爹了。各为其主，信仰不同，一个家庭各自有各自的信仰，怎么还能在一个桌上吃饭？
17: 我有时候其实挺佩服你的，海云姐。那你现在不想唐叔叔吗？

0: 就是他，老城银行的行长王思浩。根据上级的情报，他们家后院地下室有一个巨大的保险柜，拥有现在德国最先进的防盗系统，只有他才能打得开。王思浩和赵觉先是生死之交，所以赵觉先把最重要的布防图放到他的保险柜里。他曾经说过，只要王思浩做他的保管员，他便可以高枕无忧。
1: 李总，上去！特务连的弟兄们，这次的行动要积极配合陈处长，听从陈处长的指挥，听清楚了吧？
2: 清楚了。
3: 陈处长，您还有什么要求？
4: 哼，让弟兄们上车吧。
1: 听我的口令，向左转。

0: 那个人是我的未婚夫。
1: 秋如，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跟我你还这么客气啊？
1: 帮我弄一套女军装。

0: 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别去，别多管闲事。你在这儿等我，我去看看。
1: 是。
0: 发生什么事了？汉翔一早就说有任务，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糟了，会不会是小分队？有人暴露了？
1: 快一点，你不能出这个门。
2: 就像地下党，宁可做啥也不能放过。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的指示，老城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对我地下党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损失惨重。指导员，敌人的嗅觉越来越敏锐，情况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要尽快采取行动了。
3: 队长，今晚俺们去探探路。

0: 等着我，过来看一下。
1: 眼镜拿着。怪不得连个守卫都没有，这扇门连锁到哪都不知道，没人能开得了啊。
2: 也许这扇门是向上开的。
0: 奴才，
2: 你可以吗？
0: 我擅长偷东西，开锁不专业啊。不过我想到了一个人。
2: 谁呀？
3: 海云姐，海云姐，我让厨房。
4: 哎，怎么
5: 了？海云姐不见了，我给她弄的那套军服也不见了。
4: 她要去哪儿？什么军服？
5: 她让我给她弄的国军军服。

0: 伤口还没好，来这干嘛？
1: 你先别管，赶紧跟我走。
0: 我还要去当我的白大褂。
1: 这什么地方？你不要命了？那白大褂那么重要？

0: 唐海云同志，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不用我管？你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怎么向组织交代？
1: 死了也没什么不好。
0: 早知道就不应该给你挡子弹，让严修一枪崩了你，一了百了。
1: 我总是给小分队添乱，我在想，当初我是不是不应该参加小分队？
0: 你已经是小分队的人了，对和错已经不重要了。
1: 可是我的白大褂，
0: 怎么，很重要吗？
1: 那上面是有很重要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一段摩斯密码。
0: 衣服上怎么会有密码？
1: 用线缝的。
0: 什么内容？说，什么内容？
1: 我愿你在海的尽头，云起处，做一朵自由的花。
0: 难怪你这么着急，陈佩然一定会怀疑，今天他忙着抓地下党的事情，还顾不上。快，
1: 我感觉很不好。
0: 走。指导员，这么巧，
2: 你们两个人去哪儿了？啊，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3: 哎，蒋维克，你别太激动，我们俩不就是去了十九师师部侦查了一下吗？
2: 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
3: 没什么情况。
2: 问你什么情况？
3: 啊，情况是吧？情况是这样的，海云同志的白大褂丢了，被陈佩然搜走了。白大褂上面绣了一段摩斯密码，我认为这件白大褂的密码对我们完成任务会有帮助。所以海云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前往十九师师部，要拿回这件白大褂。汇报完毕。
4: 白大褂？
2: 你们俩简直是在胡闹啊！一个是小分队的大队长，一个是小分队的重要成员，你们知不知道小分队肩负的任务啊？关系到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你们俩儿女私情都给我抛到脑后去。
3: 啥？我和唐海云同志的儿女私情有没有搞？哎。

0: 我就算到了你们会来偷这件白大褂，现在终于让我等到你了。
1: 出来吧，我会留你活口的，因为我还要从你身上知道其他共军的下落。
2: 你想多了，我不太喜欢跟你说话。
1: 那你要改一改你这个习惯了，跟我合作不但可以少受皮肉之苦，金钱和美女还有的是。
2: 你想策反我？
3: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现在不但不想跟你说话，而且我看到你那副嘴脸我就恶心。

0: 兄弟，一路走好。
1: 俺他妈要为孟三兄弟报仇！
2: 给我回来！
1: 看俺这心里憋屈啊！
3: 同志们，孟三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我们的任务还要继续完成下去。这样，他在天之灵也会安息的。
4: 来，林东少爷，请喝茶。
2: 好，
5: 走，
4: 进来。
6: 师座，
7: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国防部派来的林督察员。
6: 林督察，嗯，
8: 爹，他们要抓我。嗯，
7: 胡闹，
9: 凭什么抓我的女儿？
10: 嗯，老爷，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现在是在执行公务，他却公然挑战国家法度，这样的年轻人是不是应该给他一点点的教训？

0: 你们想抓就抓，啊！我想让你滚，你会不会滚呢、啊？
1: 你找死！
0: 放肆！教训女儿，有我这个爹，还轮不到你们。叫赵觉先来。
2: 赵师长，他另外还有公务在身，我看就不必了。既然令千金有您这么好的父亲，那我们也不必多此一举了。请问陈老爷子，
3: 我们可以执行公务了吗？
0: 你知道搜查完的后果吧？
3: 为了党国的事业，我们早已经不及个人荣辱了。
0: 好，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
4: 听见？
2: 搜。
5: 是，给我搜。
2: 行吧。怎么样了，
5: 处长？只有这件上了锁。
2: 陈老爷子，那要麻烦您把这把锁打开了。
0: 怎么样，
6: 老爷？这储藏间已经很久没有用了，这钥匙都找不到了。
0: 那就把它砸开。
6: 砸？这锁都是老年的锁头了，砸坏了多可惜啊！
0: 叫你砸你就砸。
2: 等等，这锁要砸，我看就不必了。

0: 不对呀，你们说这间屋子很久没有用了，房间一直锁着，而且连钥匙都已经不见了，可这儿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
1: 我是老眼昏花了，
0: 这间房子究竟是拿来干什么的呢？
2: 处长，你看，都是禁术。
3: 哟呵，
4: 郭沫若，这里还有茅盾、鲁迅、
5: 田汉，还有丁玲的书。
0: 看来党部近看的书在这儿凑齐了。
5: 陈老爷子，你应该很明白，私藏禁书这可是重罪，我就可以定他是个政治犯。
1: 如果说看几本书就可以当政治犯来处理，那天下的政治犯多了。
6: 况且陈小姐是我周汉祥的未婚妻，她将是党国军人的妻子，她最向往的女性就是像蒋夫人那样有见识的新女性。我实在不明白如何把政治犯这样的帽子扣在她的身上。陈处长，你是不是每天审犯人审得有点走火入魔了？
0: 陈小姐是周营长的未婚妻，
6: 这不是什么秘密吗？
0: 那我可要多一句嘴了，周营长，您应该把您的女人看紧一点，私藏禁书这可是重罪。
6: 所谓禁书只是针对那些卖书的书店而言，我记得中央党部的文件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但凡这些书店里发现的禁书一律自动封存，不再发卖，仅此而已。以前卖过的不予追究，更没有关于干涉个人看书自由的规定。至于我的未婚妻想看什么样的书，我周汉祥会给予充分的尊重，绝不横加干涉。
0: 好，那就太好了，我们也不需要再枉做小人了。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有的时候女人可没有她表面上看起来她那么聪明。时间收队。
2: 是。
0: 张老爷子，我们先告辞了。
1: 不错。
2: 收队。
6: 伯父，秋荣，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6: 那我先告辞了。
1: 好，走吧。
7: 王行长寿宴，我去干什么呀？
8: 这王行长的寿宴怎么能缺得了你啊？
7: 我替您去，我算您什么人啊？
8: 你不是替我去赴宴，你是代表我去赴宴。你身为我的机要秘书，代表我的身份去整合事啊。
7: 我一个小小的机要秘书，怎么能代表得了师长您呢？
8: 小？哪小？我看挺大的。
7: 讨厌！您不去赴宴，王行长能饶得了您？
8: 慢着，我得去趟李督察那儿。这两天共党突然出现，八成是为了那份布防图。委员长上回对共党的老窝扑了个空，早就重新布防了。现在各部队只能看到自己周边的防图，而真正的布防图只有李督察手里有。所以这两天我得在林督察那好好的研究下作战方案，有什么事儿你只管替我去办啊。
7: 我一个小小的秘书，我说话他们怎么会听啊？
8: 这有什么大事啊，他们会去找我。给我。我走了啊。
9: 这个地方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你小时候太淘气，要是让你知道了，你还不得天天往上爬呀。
9: 爹，您早就知道我藏着他们了。米子叔，一定是您告的状。
10: 哎呦，小姐，这你冤枉我了。 在你让我见你朋友之前，这老爷就已经嘱咐我，要好好招待小姐的朋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小姐的朋友要来呀。
9: 爹，谢谢你。
11: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们才对。陈老爷子，有什么需求尽管说，我们在所不辞。
1: 大可不必出此言。我们不管你是什么人，你们既是小女请来的客人，就不会让你们在我的府上出事。只是希望你们尽快的离开这里。
11: 谢谢，我们马上走。
1: 好。
12: 师傅，就在这儿停吧。
10: 哎。
12: 小姐，你的钱掉了，
13: 可能是我刚才掏钱的时候不小心掉的，谢谢啊。
12: 没事。
11: 你好。
10: 哎，你好。哦，原来您是南京的关先生啊，行长有吩咐，如果您大驾光临，请您到我楼上一叙。
11: 啊，请带路吧。
10: 好，请，这边请。来，请上楼。
11: 好。
14: 三点多方向，有人盯着我。
11: 没事。
14: 怎么还没看见莫奇？
11: 别着急。
10: 请。行长，这位是南京来的关先生。
15: 关先生，久仰大名，您能大驾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11: 哪里哪里，能够参加王行长的宴会，那是三生有幸啊。
15: 这位是
11: Miss 周。
15: 正好，关先生，周小姐，咱们一起。

0: 鉴赏一下如何？
1: 军中粗人哪懂这些？
0: 但看关先生身边这位佳人，您的品味肯定不凡。
1: 哼，黄行长好眼力啊！
0: 关先生，相中什么，随便拿。
1: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你来吧，你来挑。
2: 就这个吧。
0: 好，爽快。周小姐不光慧眼识英雄，而且也慧眼识宝物。哼，这块翡翠可是最贵的一块，不过也只有像这样品质的翡翠才配得上像周小姐这样的佳人。
2: 谢谢夸奖。
1: 王行长，您真的太会说话了。
0: 客气，
1: 那就谢了。
3: 王行长，
0: 哎，失陪一下，
4: 帮你先收脚。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5: 我要亲手杀了这个混蛋。
4: 你别忘了你给我们的约定。现在跟我走。
5: 你们真的会说话算吗？替我杀了王死狗。
4: 我这个人说话向来不算话，但是我们队长从来说到做到。
5: 如果你们队长做不到，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们。
4: 梦琪已经到位，你们可以随时上场。
1: 我知道了。
0: 陈小姐，
6: 陈小姐也来了，
7: 我们走吧，免得我看到某些人想吐。
0: 陈处长辛苦了，一会儿给你介绍关先生认识，他可是蒋委员长眼前的红人呢。
8: 兄们与争，恨那十三。

0: 我们这样冒名顶替，很容易会穿帮的。我觉得，这个王行长千方百计的，在讨好杏林呢。
1: 坏事做多了是要还的，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0: 五分钟。
1: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2: 艾娜小姐，久等了。
3: 乡长大人，生日快乐！
2: 谢谢艾娜小姐。艾娜小姐，今天我生日，送你礼物，看满不满意？
3: 比刚才那块儿稍微差点儿。
2: 差一点，我补给你嘛。

0: 不能拿走。
1: 不拿走？
0: 不能让他们发现地图被偷了。
1: 那怎么办？

0: 眼。
1: 哼。
0: 嗯。我可是赵师长的人，你这么欺负我，就不怕赵师长找你麻烦？
1: 哼，你就别傻了。赵师长早知道咱俩的关系，他特意把你送给我，要不然他今天怎么不出现在这里？
0: 师长有事。
1: 你对赵觉先不要抱任何幻想了，他是不会娶你的。
0: 师长真的有事，蒋委员长派来的督察员和他研究作战计划，林督察员身上有新的布防图，布防图的内容只有师长和林督察员两个人知道，绝不允许第三个人知道布防图的内容。
1: 看来是有大仗要打呀。
0: 是，挺可怕的。
1: 我可不怕，打仗好，一打仗政府就需要钱，一需要钱我就是大爷。赵觉先会随时战死，我却大发国难财，我看啊，你就跟了我。
0: 讨厌。
1: 你是个聪明人，这点道理你应该明白。
0: 讨厌。

0: 他还活着。
1: 现在改变计划，你去找银秀，去林督察那儿，我拖住他们。
0: 好的，我马上去。
2: 赵师长，行长还以为您不来了呢。
3: 报告长官，
2: 哎，刚才在这儿呢。
4: 文秘书呢？
2: 啊，也不在。
4: 好，你去忙了。
2: 哎。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啊，
8: 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嘛！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 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

0: 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您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亲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

0: 还是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 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赌他能不能进得了这个大门？
1: 如果我不出马，我赌他一定能够闯进来，而且不超过一分钟，他就能闯到楼下客厅。
0: 难道我易安之就如此不堪一击？你太低估我了。

0: 很狡猾，他懂得位置很刁钻，我们房间里的弟兄们根本对他没办法。
1: 易先生，好像你已经输了，要不要我出去对付他？
2: 不必了，木峰，你输了。为了庆祝，我们来喝一杯。

0: 结果下边没声音了，那小子等死了。
1: 好戏落幕了，我们下楼看看。

0: 妈的，就是小子，姓杨的，打死了我们二父几个弟兄。
1: 杨天是条汉子，叫人好好埋葬他。

0: 地下党的华山昨天晚上已经抓获，此事高度机密，连易安之都不知道。为了防止泄密，我没把他关在特工总部，而是把他关在了外面的一个秘密警室。
1: 好极了，这个华山是地下党在上海的重要头目，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从他嘴里逃出地下党的机密。
0: 是。不过青城小姐，有一件事儿我不得不告诉你。昨晚在抓捕华山以后，我和两个兄弟继续留在他的家里，等着抓捕前去和他联络的地下党。我好像看到了杨云轩。
1: 杨云轩？
0: 只是当时灯光太暗了，我没看清楚，只看到他一个背影。但是我的感觉告诉我，那个人就是杨云轩。
1: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
0: 我怀疑他是地下党前去和华山联络，结果不知怎么了，他发现华山被捕，所以又走开。还有昨天行动之前，杨云轩在楼下和我打了个照面。京城小姐，要不要把杨云轩抓起来严加审问？
1: 不用，杨云轩是易安之的爱将，要是没有真凭实据就抓他，易安之会说我们排挤他，况且这样只会惊动他们。对付杨云轩不如将计就计。
0: 如何将计就计？
2: 德叔，出事了！你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
3: 昨天天哥一个人去杀沈慕风，被特务杀了。
2: 啊！
3: 天哥真是条汉子呀，一个人杀了20多个特务呢。
2: 这个阿天太鲁莽了，他一个人单枪匹马，那只是有去无回。啊，记住啊，这事儿千万不能告诉小姐。
3: 知道了，
2: 去忙吧。
3: 哎。
4: 进来，
5: 杨大哥。

0: 怎么样，昨天晚上跟易先生喝得痛快吧？
1: 也不怎么开心，正喝在兴头上呢，杨天那小子突然闯进来要杀我，这就搅了酒兴了。好家伙，那小子一口气杀了我们二十多个兄弟，好容易才把他给毙了。
0: 真的？他一个人能杀我们二十个兄弟？
1: 可不嘛，我算胆大的，我现在想想还后怕呢。哎，杨大哥，你现在要没事儿，陪我出去喝一杯，压压惊。
0: 行，给你压压惊。哎，我得先向易先生请个假。
1: 走。

0: 哎，谢经理，谢经理，
1: 杨先生来了，里边请。
0: 好了，
1: 这位是，
0: 这位是沈先生，我新来的同事，沐风，酒店的谢经理。
1: 沈先生你好，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2: 好说。
1: 哎，那杨先生还是老位置？
3: 老位置，
1: 行。服务员，带杨先生到楼上三号包房。
4: 好的，大家时间请。
0: 对。这儿安静，这也安全。
2: 那个谢经理不是你们的人吧？
0: 他不是，坐。他是这儿酒店老板的内侄，来这儿还不到一个月，但是呢，老板已经不露面了，一直呢都是他在经营。听说过去也是干这行的，对管理酒店吧，还有一套。
5: 为了替先生报仇啊，阿天一个人去找沈慕风。真没想到
6: 他怎么了，
5: 也被他们打死了。沈慕风，少爷，阿天的莽撞已经付出了代价，沈慕风他现在是特工总部的人，杀他不容易。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是阿通的身体，下午等先生下葬之后啊，还是赶紧送他去医院。
6: 德叔，爹下葬的事就麻烦你了。目的选好了吗？
5: 先生生前曾经嘱咐过我，万一他有什么不测，就和太太合葬在一起。
6: 好。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2: 你知道杨天这个人吗？他是邵先生的贴身保镖，昨天晚上他也死在我面前，我还得跟易安之谈笑风生。其实我跟杨天算不上是朋友，以前我甚至还有点讨厌他，但是自从知道邵先生大掌柜之后，我不但不讨厌他，还很佩服他。但是昨天晚上，你知道这种心里是什么滋味吗？虽然不是我动的手，但是我感觉就跟我自己亲手杀了他一样。
0: 我理解，看到自己的同胞死在自己的面前，不但不能伸手去救他，还要面对着杀害他的刽子手却谈笑。这种事情我领教过，愧疚痛苦，但是没办法，干这行的你就要面对这些。

0: 你就要把这种愧疚、痛苦变成仇恨，变成力量，只能这样。
1: 你说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我现在心里面就是窝着一团火，真的难受。
0: 好了好了，杨天的事情放一放，正巧你来了，有一件急事需要你来帮忙。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我的一个同事被孙默笙给抓了，我晚到了一步，没有来得及通知他转移。孙默笙设了一个套，等着我往里钻。虽然我也看到了这个同事给我留下被捕的记号，但是还是晚了一步。我估计孙默笙已经看见我了。
1: 不会，孙默笙如果看见你，早就会抓你了。
0: 他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欲擒故纵。今天一上班我就发现我的办公室被人动过了，他们给我安了窃听器。
1: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
0: 所以每天在离开办公室之前，我都在门口留一个暗记。今天早晨一来，我就发现门口那个暗记被人动了，果然桌上的电话也被移动了。我没有惊动他们，所以我也没动手拆除。
1: 那你是说现在被监视了？
0: 对，被他们监视起来了。不管金城、林子和孙默笙是发现了我还是怀疑我，我现在呢都不好轻举妄动。但是呢，上级又让我尽快的把我这个同事救出来，不然的话，后果不敢设想了。

0: 非常重要，他叫华山，他掌握着上海地下党一份联络名单，如果他受不起敌人的酷刑，那么上海地下党四分之一的人都会被抓或者被杀，这当中包括我。可是呢，上级又让我尽快的营救华山，我现在处境又是这样，只能仰仗你。
1: 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0: 就是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才让你去找，并让你一定把他营救出来。我呢，今天查了，他并没有被带到特工总部的审讯室。我婉转地问了一下胭脂，他说他不知道。那就是说呢，金城玲子和孙默笙做这件事情是背着胭脂的。华山关在哪儿呢？我估计也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1: 那如果说他们俩是背着易安之干的，我们能不能去告诉易安之这件事，监理他们？哎，让易安之去问孙默笙关押地点，毕竟易安之是特工总部的主任。
0: 不可以，易安之很奸诈，对他没利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干的。金城玲子和孙默笙背着他干了多少事情，他都假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愿意跟他闹崩。所以说沐风，能不能尽快的营救华山，取决于你的当机立断。
1: 金城玲子这个女人很狡猾，要从她身上想办法估计很困难，但是孙默笙就相对容易一些了。好，我试试从孙默笙身上想办法。
0: 拜托了，
1: 杨大哥，别跟我客气，
0: 注意安全。
2: 谁啊？
3: 杨先生，有人找您。
2: 谁？
4: 杨先生，是我，易先生让您马上过去。
2: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胭脂找我，我先走一步。

0: 小五，不要做不明智的事儿。
1: 老大，你还这么敏感呀？
0: 你来这多久了？
1: 一个多月吧。这儿的老板被我连逼带吓的，整家店都给我了。
2: 一个多月，也跟我差不多。

0: 粥。
1: 如果有事你先联系我，通过我再联系其他兄弟。本来呢，师父要把所有的联系人都交给你，由你直接联系。但上次让你刺杀少一夫，你迟迟不肯动手，师父对你很失望，所以这次他就留了一手，让你呢有事先通知我，才能联系到其他兄弟。老大，这就是不听老人言的教训呐。
0: 他们几个怎么样？还好吧？
1: 还好吧，都在上海立住脚了，各行各业。凤凰呢，在百乐门跳舞；三哥呢，开了一家当铺；四哥在卖水果；老六呢，在赌场当打手；齐美开了一家美发店；老八呢，当搓澡师傅；最没出息的是小弟，在一家妓院当大茶壶；最潇洒的是二哥，天天扛着个枪杀鬼子。哎，你还不知道吧，老大？现在上海滩称他为，神枪大侠。
0: 老头子是对的，因材施教嘛，发挥你们每个人的特长。
1: 对，
0: 但是这样会不会太过分散？有什么事儿一时半会儿着急不起啊？
1: 那你就错了，只要我一声招呼，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不到20分钟，所有的兄弟都能召集起来。师父说了，即使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兄弟几个也要在上海扎住脚，有机会就杀日本人和汉奸。咱们蓝字小组那可不是吃干饭的。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吹了，好吧？你先去忙吧，让我静一静。
1: 老大，还在想那姓邵的小妞呢？别想了，你都把人家老爹给干掉了。好好好，就当我没说。您老人家继续静着，我还得招呼客人呢。我
0: 等等，
1: 还有什么事儿，老大？
0: 你来这儿一个多月了，认不认识孙默笙？
1: 当然认识了，你们特工总部的我全都认识，都是我这儿的客人嘛。但是像孙默笙和易安之这样的大人物，很少到我这家小店里来，都是些小特务，没事到我这来喝两杯。
0: 找个兄弟跟踪他，掌握他这两天的行踪。
1: 师父不是让你对付易安之吗？你怎么又对付起孙默笙来了？
0: 让你干就干，别废话。
1: 好，你也没那么多火气，跟踪的事儿老六最拿手，我交给老六去办。就算孙默笙他有几个情妇，他情妇穿什么颜色的内衣我都能给你翻出来。
0: 你给我安排一下，我要见小九。
1: 你要见凤凰啊？是要问邵雪彤的事儿啊？好好好好好。老大，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呢？
2: 有什么收获？
3: 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听沈慕风说伤了那么多兄弟，杨云轩带他喝酒去了。如果杨云轩真是地下党，他也许会知道他的房间被安装了窃听器，也有可能沈慕风不是地下党，所以杨云轩不会对他说什么秘密。
2: 那就用第二个方法，你全拍下。
3: 是，京城小姐。

0: 金陵小姐，我杨云轩，
1: 请进。
0: 金陵小姐，找我什么事？
1: 杨先生，请坐。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和杨先生随便聊聊。
0: 您说。
1: 是这样，为了加强特工总部的内部安全，我要做一些人事方面的调查。杨先生的资料我看了，有些地方不太明白。这上面说杨先生之前没有做过情报工作。
0: 对。
1: 您曾经是一名教师。
0: 是。
1: 那你怎么会进入特工总部？
0: 金城小姐想必也知道，我们一

0: 先生在进入军统之前呢，也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
1: 这个我知道，杨先生和易先生过去是同事。
0: 没，我在教育口的时候呢，易先生已经进入军统了，我们那时候没有共过事。但是呢，易先生和我们教育口的鲁局长是好朋友，我也是通过鲁局长跟易先生认识的。特工总部建立以后呢，易先生需要一些信得过的朋友，这他就想到了我。事情大概也就这样了。如果我杨玉娟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还请您多多指教。
1: 哪里，杨先生太过谦虚了。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接下来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配合。
0: 一定，我一定会尽力的。金城小姐，如果没什么事，我可以走了。
1: 好，张先生请回吧。
2: 哎，
3: 沈慕风不是杀我爹的凶手，他一定是被人冤枉的。我要查出事情的真相。
4: 阿童啊，我知道你和姓沈的要好，但是现在事实摆在面前，如果他没有害邵会长，为什么不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现在他已经住进了特工总部，只有你还蒙在鼓里。
3: 我还是不相信，除非我亲眼见到他，他亲口跟我承认。
4: 你现在能见到他吗？只怕你还没接近他就被人做了，杨天已经被他做掉了，你知道吗？
5: 这个姓沈的给你吃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你如此执迷不悟。从今往后，那个姓沈的就是我们邵家的仇人。你太给我们邵家丢人了，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妹妹？
6: 阿童，阿童，你怎么了？哎，少爷
5: 啊，
6: 快送医院
5: 啊！

0: 小小姐没有大病，这两天太累了，就让她休息两天，就应该没事了。谢谢你呀，于海生院长，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最好的大夫。你们放心吧，邵先生和我是老朋友，他的女儿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会尽力的，啊，只要不要打扰病人，让病人多休息。
1: 别让他生气，不要让病人情绪激动，我就先走了啊！
2: 谢谢院长，
1: 坐好。
2: 慢走。
1: 德叔，这两天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3: 啊，
1: 我在这里看着彤彤，放心。外面有十几个兄弟呢，有什么事儿可叫他们呀？
2: 德叔，你把他们都带走吧，我有自己的人。
3: 也好，明天一早我再过来。

0: 阿童，阿童，哦，你现在身体很虚弱，需要多休息。
1: 这是哪？
0: 这是医院，你病倒了，你现在要多休息。

0: 阿多，德叔都跟我说过了，这个不怪你，不怪你，是沈峰这个骗子，他骗了所有人。
1: 哥，我真的不愿意相信是他杀了你，我想不明白为什么。
0: 阿童。

0: 我答应你啊，但是你也要答应哥一件事，一定要好好养病，早点把身体养好，好吗？到时候咱俩一起为爹报仇。
1: 你找我过来是想问我少雪彤的消息吧？她现在怎么样？不怎么样，她这几天哭晕过好几次，她爹刚下葬，她就住医院了。她病得重不重？不清楚，我也是听钱大壮说的。她在哪家医院？你要去看她。你告诉我她在哪家医院。
2: 你不要去送死了，少雪吴刚从重庆带来了几个高手，都在医院。就算你通过他们所有人见到了少雪彤，那又能怎么样呢？别忘了，是你杀了他的亲爹，你还想要得到他的原谅吗？你现在最好不要去租界，也不要一个人出门。现在不但横会的人到处追杀你，就连军统也对你下了追杀令。真不知道这个冷风暴的计划是什么，杀了一个很有血性的少义夫。 还让你成了人人喊打的大汉奸，
1: 他在哪家医院？

0: 感觉怎么样？
1: 嗯，好多了，谢谢你。
0: 啊，你给我去查病房。
2: 啊，好的，马医生。
0: 把口罩戴上。

0: 现在出去，我没有做警察。
1: 先生，麻烦你出去一下，我们要做检查。
2: 做什么检查？还要我出去？
1: 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
2: 好吧。

任何人的劝阻，冒着巨大的风险潜入到了邵雪彤的病房。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向所爱的人表白什么，但只要能见到邵雪彤一面，他已经知足了。

对不起，这些日子没有陪在你身边，让他一个人度过，受那么多委屈，受那么多苦，我一定会尽早结束这段日子，回到你身边陪着你。

0: 你怎么能这样？嗯，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跑去见邵雪彤呢？沐风，你想没想过你的这种冲动有多危险？现在邵雪彤、邵雪沐一致都认为你是杀父仇敌，他们到处在追杀你，你应该想方设法的躲避他们的追杀，你怎么能跑上门去呢？万一你要出点事，邵先生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1: 那你别忘了，邵先生牺牲自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除掉易安之。那我在等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动手？早一天除掉易安之，早一天还我清白，我还能早一天回到邵雪彤身边。
0: 邵雪彤，邵雪彤，我就知道你喜欢邵小姐，但是你别忘了，现在是国难当头，不是你谈儿女情长的时候。沐风，你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民族的利益为重。
1: 别给我谈什么理想，也别给我讲冲口，我不是你们组织的人，我也不会加入你们组织。
0: 好吧，算我走眼，邵先生也看错了你。可惜啊，端木先生白白的把你培养了十几年。你看我干什么？难道你要杀我吗？告诉我，你除了杀人还会干什么？我不相信。难道端木先生仅仅把你培养成了一个不懂感情的杀人机器吗？杀易安之，你就知道杀易安之，杀掉一个易安之还有100个易安之，你能把上海滩所有的汉奸都杀掉吗？我告诉你，要想救中国，不是杀一个易安之的问题，那是要从根本上着手的，那就是要把日本人彻底干掉。我曾经跟你说过，冷风暴计划绝不会因为除掉一个易安之而宣告终止。你呢，随时随地都可以走，我们的组织绝不会去拉一个没有志向的小混混来加入。但是我告诉你，沐风，你现在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最终你只能杀一个易安之。
1: 我为什么一定要执行你们的计划？我为什么一定要经历这些？该杀的人都杀，不该杀的一个一个死在我眼前，你告诉我为什么？
2: 是啊，邵先生的死，还有杨天的死，以及邵雪彤对你的误会，我能理解。你精神上的压力我理解，
1: 理解。还有别的吗？有谁亲身经历过吗？有吗？
2: 沐风，我经历过。

0: 我经历过。
1: 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儿，一直在跟我脱离关系，三年了。他们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把我当成汉奸。非常爱他。
2: 沈先生，杨先生在吗？
3: 什么事儿？
2: 易小姐找您，她现在在您的办公室。
3: 我知道了，让她在办公室等我，我马上过去。她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孩子，一直想见你。
1: 易言之的女儿要见我了吗？
3: 见见你也不是什么坏事，总的来说对咱们有好处。我先过去，马上过去。
4: 易小姐来了，
5: 杨叔叔，
4: 欢迎欢迎。
5: 杨叔叔不是和你说了吗？不要小姐小姐的叫我，叫小姐多生分啊。
4: 怎么叫你啊？
5: 叫蓉蓉啊。
4: 好好，以后杨叔叔就叫你蓉蓉，好吗？哎，易小姐，啊不，蓉蓉，告诉我来找我什么事儿？
5: 想杨叔叔了呗。
4: 撒谎！我知道你是来看另外一个人的。
5: 你看你又和我开玩笑。你真知道我找谁吗？
4: 当然。来，
3: 杨叔叔要是猜对了，你怎么奖励我？
5: 那当然要奖励你，让我爸给你加薪水。
4: 真的？这个我喜欢。那就让你爸爸给我加薪吧。来，你还不进来啊？看看，
6: 李小姐，咱们又见面了。
5: 真的是你啊？
6: 货真价实，别人假冒不了。
5: 哦，我还找你呢，上次你出卖我，我要惩罚你。
6: 易小姐想怎么惩罚我？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就是你啊！混账架势，别人假冒不了。哦，我还找你呢。上次你出卖我，我要惩罚你。嗯，你小姐想怎么惩罚我？现在还没想到，想到时候再告诉你。
1: 行了，惩罚他没我的事，但是呢，嘉奖的事别忘了。嗯。
0: 我还奖励你，你们俩联合起来骗我，我要把扣你工资、扣你3个月的。
1: 过河拆桥。哟，易先生
2: 啊，蓉蓉又来打扰你杨叔叔了。
0: 爸爸，他们俩联合起来欺负我，你帮我出气。
2: 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嗯，
0: 他们俩都欺负了，主要是他要狠狠的重罚杨叔叔嘛，就算了。
2: 好吧，爸爸就罚沐风。将他绑起来，关进地下室，然后用皮鞭使劲的抽。来人，
3: 易先生。
0: 爸，不用那么重了，小小的惩罚一下就可以了。
2: 小小的惩罚，惩罚什么呀？罚他陪你逛街，好不好？
0: 原来你们三个是一伙的，我自己去逛街了。
2: 好了，沐风。去陪陪他，他为我娇生惯养，但别欺负他。
4: 去意。
2: 去吧，多带点人手。
4: 是。
5: 易先生，坐。
2: 哎，难怪最近蓉蓉魂不守舍，还成熟了许多。我猜他是喜欢上什么男孩子，但想不到这个男孩子是沈沐风。
1: 可是易先生，沈沐风这个年轻人可不是一般人，您得想好了。
2: 沈沐风这个年轻人有野心，不敢平凡，是好事。但过于年轻，野性难驯，需要。

0: 练磨练，收敛一下锐气，前途将是无可限量的。其实只要蓉蓉喜欢就好。
1: 是，沈慕风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得把他看好了，不能让金城玲子和孙默笙把他拉过去。
0: 啊，其实我过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1: 嗯，
0: 金城玲子和孙默笙联合起来，背着我做了很多事。我虽然不想坏他们的事，但也不想蒙在鼓里。玉雪，你认为故意让沈慕风接近金城玲子，打入他们的小圈子，将他们的动静随时向我汇报，你认为怎么样？
1: 这个想法好。表面上看，沈慕风是被金城玲子和孙默笙拉过去了，但沈慕风心里还是向着易先生的。
2: 不过呢，只要沈慕风能掌握得好，还能平衡您和金城玲子的关系。易先生，我赞成您这个办法。
0: 但你要告诉沈慕风，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他接近他们的动机。
1: 沈慕风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他能把握这个分寸。
3: 我说过我不会原谅你的。
4: 是这样啊，易先生吩咐我陪你逛街，但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吧，估计我陪你逛街你心情也不会好，那我就不打扰你，我回去工作。
3: 哎，回来。
4: 回来了，还有什么吩咐？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嗯，要不然我哭给你看。
3: 你哭啊，你现在就哭。
4: 这人太多，我找一人少的地方好好给你哭一回行吗？

0: 完那几个家伙真讨厌，让他们走吧。快，你去跟他们说，快点，你去跟他们说。
1: 你们几个先回去吧，小姐的安全由我来保护。出了事儿我负责，跟你们没关系。那你们离我们远一点行吗？
0: 他们怎么没走啊？
1: 上回你跑丢了，你爸都急疯了，当场毙了一个，都害怕了，谁还敢随便走？
0: 我爸真讨厌，没事就杀人，真不喜欢他这个。
1: 是啊，我也不太喜欢，所以别再乱跑了啊。我现在跟你走那么近，哪天你爸一着急再把我给毙了。
0: 你那么怕死啊，胆小鬼。
1: 你胆大，
0: 比你大一点啊。
1: 你胆大你跑一试试。
0: 就跑就跑就跑，你干我。

0: 渡边君，你疯了吗？
1: 金生小姐，这一如果他死了，我们就不能从他嘴里掏出东西来了，不如先让他缓口气儿，好了再打。
0: 让他先缓缓体力，明天我到陆军总部细菌研究所要一些药物给他注射，他就会开口了。
1: 药物注射？
0: 我们最新研制的药物注射到血液里，就像火焰燃烧每一寸的肌肉，摧毁他的意志。
1: 那为什么现在不注射？
0: 这种药物在人体状态越好的情况下越能发挥药性，他现在的样子给他注射浪费了。

0: 孙先生，我已经让渡边少佐向横山将军多要了机要，因为除了这个地下党之外，说不定还得加上一个杨云轩。
1: 金城小姐要对杨云轩动手了？
0: 对，只要抓住杨云轩的把柄，不但可以除掉一个地下党，还可以去除易安之的一条手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易先生他怎么交代。孙先生，安排好了吗？
1: 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下命令。
0: 好，现在就执行。
1: 是，我这就去。
2: 杨哥，
3: 情况怎么样？
2: 我派人跟踪了，这是报告。这两天孙默生除了家和特工总部之外，一共去过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西湖路11号，另一个地方是郊外的胡家大院。据我所知，胡家大院就是日本宪兵队的秘密据点，华山同志很有可能被关在这两个地方中的其中一个。西湖路11号呢，他进去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但是胡家大院他进去了3个小时，并且是和金城林子还有渡边照一起进去的。我觉得华山同志很有可能是被关在胡家大院了，你准备怎么救？
3: 越快越好，今天晚上行动。
4: 进来。
5: 孙先生
1: 果然在这儿。
5: 孙先生，
4: 孙先生，
1: 你们两位在谈什么呢？
5: 嗨，随便聊聊。
1: 京城大佐叫你过去一趟，我到你办公室找你，你不在，有人说你在沈木峰这儿，我就过来看看。
3: 你看看，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哎，京城大佐找我什么事？
1: 哦，你过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3: 啊，好，那我去一趟，
2: 你们先忙。

0: 小姐，经过我们的人导探，沈慕峰一直出没在特工总部，暂时没有什么机会下手。好，小姐，这是我们的人跟踪他时偷拍了一张照片。
1: 金城小姐，杨先生来了。
2: 杨先生。
3: 金城小姐，找我什么事？
2: 请坐。
3: 谢谢。
2: 有件事想请杨先生协办。
3: 金城小姐，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只管吩咐，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2: 好，想请你帮忙抓地下党。
3: 抓地下党？好啊，金城小姐，抓捕地下党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也是我呢分内的职责，我一定会尽力的。金城小姐，有目标了吗？
2: 有了，我们已经盯上了一个地下党的高级人物，今天晚上就动手抓捕。
3: 好，我这就去找庄先生，让他安排人手。
2: 杨先生别急。这次行动，我不想惊动易主任和庄处长。

0: 仅你一个人协助，金城小姐，这不太合规矩吧？不要说我的行动必须要易先生批准，就算是我真的要帮金城小姐的忙，但是我手下也没有几个人。金城小姐应该知道，在特工总部嘛，我只是担任这个闲职，手下能调动的人员寥寥无几。
1: 所有的行动呢，都要由庄处长还有刘处长调人来配合。这个孙先生，您应该清楚的，是不是？老杨，你先不要着急，听金城小姐把话说完。
2: 杨先生，人手方面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孙先生会安排。
1: 你只要跟着孙先生，配合他的行动就行。
0: 可是，金城小姐，我不明白。
1: 这次行动为什么要瞒着易先生呢？因为我怀疑易先生的手下有共产党间谍，要是泄露出去，不是让目标跑了吗？等把人抓到了以后，我会向易先生去交代的。杨先生，你明白我的用意了吧？
0: 我明白，但是金城小姐，我不能做对不起易先生的事儿。
1: 你明白就好了。在行动之前，我希望你不要离开特工总部，千万别向易先生去汇报。
3: 孙先生会一直陪着你的。老杨，走吧，到我那儿喝喝茶，下下棋，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走吧，
0: 金城小姐，我想知道，这算是命令。

0: 来金城小姐一直也没有放弃对我的怀疑啊。嗯，老杨，日本人嘛，
1: 对谁也不会相信。
0: 你看我整天的跟在金城玲子后面，她也一样不相信我。我们呢，只要拿出诚意来，真心为日本人做事，他们呢会慢慢相信我们的。孙先生，我可是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卖命的，金城小姐如果这样对我的话，让我寒心。
2: 寒心也没办法呀，
1: 总得混口饭吃。
2: 汉奸这个活
1: 我也早做腻了，可我们不做还是有人做。老杨，看开些，就当是一次考察，只要你今天晚上亲手抓个地下党回来，他们能不相信你吗？
3: 是去
0: 什么？好吧，但愿如此。该我了吧？
1: 请。
0: 子期。
3: 不算不算，嗯，光顾着说话了，重来，
0: 重来，谁跟你重来呀？行了行了行了，陪你下了三十多次了，我该上厕所了。
3: 哎，老杨，嗯，再下一盘吧。
0: 得了得了，不是怕我顺尿道走了吧？给地下党通风报信。
1: 老杨啊，你还真会开玩笑呢。
3: 进来。哎呀，
2: 陪杨先生上厕所，记得。不要让任何人骚扰杨先生，也不要让杨先生跑了，因为他跑了就没人陪我下棋了。
0: 放心吧，跑不了啊。
4: 如果金城玲子和孙默笙对杨云轩的怀疑是源于那次与华山草率的接头，那么在自己被监视的情况下让沈慕峰救出华山，不但可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更能帮助自己洗脱地下党的嫌疑。
0: 好，你留在这儿吧，小马跟我进去就可以，你在这儿等着呗。孙先生让你们跟着我，你们也明白什么意思，我不怪你们。
5: 谢谢杨先生理解。嗯，小马，你陪着杨先生进去。
0: 易先生让我把你安排到孙先生身边，知道什么意思吗？
6: 我知道，我是易先生的人。
0: 明白这点就好。现在孙先生要找易先生麻烦，把我监视起来了，你要帮我一下。
6: 是不是要我通知易先生过来？
0: 不必。孙默笙和易先生还没闹到撕破脸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把易先生叫来，他知道我被软禁了，他不大发雷霆。咱不能挑起事端，
6: 帮我一个小忙。
0: 告诉沈慕峰在走廊等着我，我有事跟他说。
6: 是。
0: 别告诉别人。
6: 是，姚先生。
5: 不是让你跟着杨先生，你怎么出来
6: 了？里面的味道太难闻了，再说了，杨先生有什么好监视的，他又不会逃跑。
5: 那也不行，孙先生吩咐的，我盯着。
6: 那你盯他试试。
5: 我盯着，你把门口给我守好了啊！那小子就是话筒。
6: 行了，
2: 进来。
6: 沈先生，杨先生找你有事，让你在走廊等他，要快点，我得先回去了。

0: 的事儿。今天晚上我要陪孙先生下棋，可能不回去了。交给易先生那份文件呢，你帮着整理一下，完了给易先生送过去，拜托了。啊，
1: 你放心。
2: 哎，杨先生，孙先生吩咐了，请您不要让我们为难。
0: 对，不难为你。
1: 好。
0: 哎呀，孙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3: 老杨，我刚泡了一壶好茶。
4: 哎呦，谢谢。
3: 咱们一边喝茶一边下棋，
4: 还下棋？
3: 饶了我吧，行吗？
4: 哎，这
3: 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哎呀，哎呀。

0: 叫我啊？
1: 你觉得呢？不然还有谁？
0: 金春小姐有何吩咐啊？
1: 进来，陪我聊会儿。
0: 啊？我不太会聊天啊，这别把你惹不高兴了，你可别动手。
1: 别废话了，进来。
0: 青春小姐叫我来是聊理想，聊人生。
1: 坐。

0: 别这么看着我，这样我会脸红的。
1: 你也会脸红？
0: 小时候经常会，长大了就偶尔会了，现在呢，我只有在美女的眼光下才会。
1: 看来我算不上是个美女，因为你的脸没红。
0: 不，已经红了，我感觉到了，就是我皮肤黑点，可能看不太出来。
1: 哎呀，你真是会演戏啊，嘴巴也很甜，一定没少骗过女人吧？
0: 基本不用骗，属于我还没张嘴呢，想跟我约会的女人已经排到黄浦江边了。
1: 吹够了没有？
0: 吹够了。
1: 那说正事。
0: 讲。
1: 我想知道，对付邵家兄妹，你有什么计划？现在邵雪雾从重庆派来几个杀手，准备对付你。你别告诉我你没有什么办法。
0: 哎呦，愁死我了！你真是高看我了。我也是人嘛，这是人啊，就肯定都有没办法的时候。我现在是真没办法了，所以我要得到你们日本人的保护。
1: 伊安之那么相信你，可我怎么就做不到呢？我明说了吧，除非你再杀掉邵家兄妹，我才相信你是真心投靠我们日本人啊。
0: 哎呀，你要实在不相信我，我还真没办法。那等你相信我的时候再说吧。金城小姐，如果没有别的吩咐的话，那我就下班了。
1: 坐下，我还没说完呢。沈先生，我想你还没弄清楚一件事情。如果我不相信你，在特工总部你是混不下去。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投靠你？
1: 没错。
0: 可我没觉得你相信我，我投靠你有什么用？
1: 我说了，只要你杀了邵家兄妹，我就会相信你了。到时候我保证让你升官发财，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0: 有两个事儿你得先弄明白啊。第一，邵家兄妹已经把我列为第一追杀目标，我几乎不可能再靠近他们了，除非你供进租界，到时候我带几个人把他们兄妹俩抓来，那还有可能。但是暂时我肯定是没有办法杀他们的，我只能慢慢等，慢慢的等机会。第二个事儿，嗨，你不了解我也怪不了你啊，我这个人是最讨厌听女人的话，最讨厌在女人手底下做事，你得明白。
1: 很好，够坦白。整个特工总部中，只有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0: 过奖了。
1: 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你？
0: 哎呀，你是聪明人，你杀我干什么呀？杀我对你有好处吗？你拉我入伙，不就是想排挤胭脂吗？是吧？你曾经不就是想用孙默笙去替代伊安之？可是你慢慢的发现，孙默笙他根本就不是那块料，根本不可能。所以你来找我了。哎，你说我猜的对不对？
1: 我果然没看错你。既然你明白我的用意，那你同不同意和我联手？只要挤了伊安之，我就可以扶你做特工总部的主任。
0: 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是想再考虑考虑的。因为现在伊安之对你们日本人还是很重要的，你们也不可能轻易把他踢走。我要做特工总部的主任吧，我知道我还得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哎，你也不会现在就让我当特工总部的主任吧？
1: 你说的没错，不过也用不了太久，等你磨练一段时间，时机成熟了，我保证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0: 那就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再谈这事儿。
1: 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住我的话，和我站在同一阵线上。
0: 行，我记住了。哎，要真没别的事儿，我真就下班了啊。这个地方真的每天把人憋得都快憋出毛病来了。
1: 没事了，你走吧。
0: 哎，哎，对了，你要不要陪我喝一杯？我请客。
1: 等杀了邵家兄妹，我会请你喝一杯。
0: 行，我等着。
2: 作个小，真的要拉沈慕风过来。
1: 沈慕风这个人比叶安之更危险，更难管制。
2: 那么刚才您拉沈慕风入伙的意思是？
1: 我是要让他尽快除掉邵家中美，另外在叶安之边上埋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2: 原来大佐阁下是在离间叶安之和沈慕风，属下佩服佩服。
1: 药拿过来了吗？
2: 都拿过来了，足够对付五个人的。
1: 明天一早去第三宪兵队让地下党开口。
2: 嗨，
1: 对了，杨云轩呢？
2: 孙默笙在盯着杨云轩。

0: 易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爸爸，你干嘛去？
0: 我下班了，回家。
1: 下班了，那一起吃个饭吧。
0: 吃饭可以啊，你请我。
1: 凭什么我请你？哪有男人让女人请客的道理啊？
0: 你这话就说不对了，男女是平等的。当然，也可以先不平等一会儿。走，去见见你爸爸，看看他同不同意你给我住下。
1: 嗯。爸。
2: 啊，蓉蓉，你来了。啊，看来不是来找我的。
1: 当然是来找你的啦。
0: 嗯，易先生，易小姐请让我陪她吃晚饭，你要不要一起？
2: 不去了，今晚跟苏先生有事谈，你们年轻人去吧。
1: 嗯，那好吧，那我们去了，你爱吃什么呀？我和峰哥给你带回来好了。
2: 不用了，去吧。
1: 不用吃了啊，爸，再见。
2: 嗯，再见。
1: 一会儿吃什么呀？
0: 对面吧，对面有家大上海，味道不错，要不要尝尝？
1: 好啊。
0: 那我叫几个人。
1: 别叫他们了，我们老吃饭，他们站在旁边还不够烦的呢。
0: 不好吧？回头你爸就得骂我，还是叫几个人吧。
1: 哎呀，没事儿，那个饭店离这儿只有一条街，没事的。
0: 行吧，哎，那回头你爸问起来可别说我没叫人啊。
1: 放心，我会揽在身上的啊。走。
3: 哟，沈先生来了。
0: 谢经理，这位是易小姐。
3: 哦，你好，那就楼上请。
0: 走。
4: 这儿还是沈先生上次来的那个。
0: 嗯。
3: 二位要点点什么菜？
0: 蓉蓉，你先点着，我出去一趟。
1: 你去干嘛？
0: 男人的事儿你也不问，傻瓜。
3: 易小姐，您先点着菜，我还要招呼其他客人，就先告退了。

0: 刚才那个易小姐是不是就是胭脂的女儿啊？我说你是不是泡仇人女儿泡上瘾来了？为了杀邵逸夫呢，你就泡邵雪彤；现在要杀胭脂了，你就泡上易小姐了。你就算是完成任务，你也不能整天牺牲色相啊！
1: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收拾你！
0: 好，不说不说，叫我过来什么事儿？
1: 你马上把所有的兄弟召集一下，今天晚上我有行动。
0: 什么行动？要召集所有的兄弟？
1: 我需要向你汇报吗？
0: 不是，你不说原因，我怎么帮你召集人手？要不我向老头子请示一下？
1: 不用你，我自己会请示的。你只管召集人手，晚上在你家汇合。你需要多长时间？
0: 现在是下午6点，晚上8点之前就可以了。
1: 8点之前我到你家，少一个人我着急算账。
0: 好的，就算我怕了你行吗，老大？我马上去办。哎，老大，你确定今天晚上要行动？
1: 我说的话改过吗？
0: 今天晚上你不和易小姐共度良宵？

0: 点了些什么呀？
1: 点了几个了，你再点两个吧。
0: 我无所谓的，你再随便点几个吧。
1: 怎么能随便呢？你是不是真心要请客的呀？
0: 哎呀，这个大小姐脾气，说上来就上来了。行，我再点两个。
1: 沈慕风，你给我说清楚了，你说谁耍大小姐脾气呢？
0: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1: 干嘛叫服务员出去？
0: 易小姐，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我不是你家的佣人，也不是你的跟班。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拿大小姐脾气来压我。
1: 我没有拿大小姐脾气来压你。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还有，不要对我大呼小叫的，明白吗？
1: 明白了，我知道错了。
0: 行了，知道错就没事了。想吃什么？我把我点菜的份额让给你。
1: 你点吧，你点什么我都爱吃。
0: 你说的。那我就点两个川菜。
1: 好呀，我最爱吃川菜了。我刚刚还怕你辣，我没敢点呢。
0: 你别被辣哭了啊！吃辣菜，那咱们就喝辣酒，不喝洋酒，行不行？
1: 好，听你的。
0: 服务员，点菜。

0: 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怎么办？
1: 只要你肯告诉我，我都会原谅你的。
0: 我猜测不出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一定没有将来。我请你帮我忙，离开我。
2: 峰哥，你已经把我的心都拿走了，我愿意把我的所有都给你。
3: 雪超，重新自己的身体怎么样？
4: 小姐的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只是情绪很低。少爷，你过去的时候好好劝劝她。

0: 头头，最近身体怎么样？
1: 我的身体好多了，哥，我想早一点出院。
0: 彤彤，你听哥说，再多住几天，把身体彻底养好了，咱们再出去也不迟。
1: 哥，我的身体真的没问题了，我不想待在医院里，我心里憋着好多事儿，我想早点回家。
0: 彤彤，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你心里的事儿是不是还是那个沈慕风啊？
1: 没有，我没有再想沈慕风，即使再想，我也是在想怎么能够杀了他。
0: 彤彤，你要是真这么想就好了。我知道你以前喜欢过沈慕风，但这不怨你，是那个姓沈的隐藏得太深了。但是他杀了咱爹就是咱的世仇，我一定要杀了那个沈慕风。
1: 你放心，爹的仇我一定会报。会里的事情怎么样了？
0: 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都有德叔还有我在呢。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你自己的身体养好了。我过去一趟。怎么样了？
2: 观音在盯着沈慕风了，他现在和易安之的女儿在特工总部对面吃饭，我们动不动手。
0: 不行，如果在特工总部门口动手的话，我们的兄弟一个都回不来。

0: 这样，你跟观音说，让他再给我盯着沈慕风，就让这条狗再多活两天。等彤彤病好了，我们一起动手。
1: 是，
0: 去吧。
1: 够不够劲？
2: 辣死了！
1: 吃饱了没有？
2: 嗯，吃饱了。
1: 行，那吃完了，我就送你回家。
2: 嗯。
1: 风声，摆单。
3: 沈先生，易小姐，小店的饭菜还合口味吧？
1: 还行。
3: 我下次保证给你们做更好口味的饭菜。
1: 好，
3: 那就欢迎下次光临。
1: 谢谢。
3: 再见。
1: 走。
3: 二位欢迎再来。

0: 歇菜啊，歇菜。
1: 哎，不，让我退一步，让我退一步。
2: 什么退一步？耍什么赖呀？
0: 我刚才没看清。
2: 啊，绝对不行，
0: 重来。重来，
2: 谁跟你重来？不见不见，
1: 这样就这样，就这样。进来。端过来，
3: 好，
1: 这局算平局，我们回来再下。
3: 行了，我饿了，吃饭。
1: 哟，老杨，
0: 这可是我专门从万香楼订的饭菜，你尝尝。这酒可是老汾酒，30年的。嗯，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慢慢聊。
3: 哎呀，陪了你一下午，也真饿。嗯，
1: 来，老杨，
0: 怎么样？
3: 嗯，好啊，好啊。

0: 等我吗？
1: 好的。来，谢谢啊。
0: 进去吧。
2: 你不进去了吗？
0: 算了，改天吧，太晚了。
2: 那我叫车送你吧。
0: 哎，不用不用，我让黄包车在那儿等着呢。替我向易先生问好。
2: 注意安全。
0: 再见。

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你现在是王鹏，我都受不了。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原来有一枪，
5: 枪你砸出来
4: 怎么地要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滚！
0: 天降巨款是下。

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现金？
0: 哥，工钱从我来。
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凭证。
0: 收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3: 不能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6: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5: 有这点滴太好了，
6: 真是挺好。
8: 谢谢热线。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要抓的人是江苏省委的联络员叫王志，此人掌握着上海地下党大量情报，就藏匿在半村原路39号。
1: 还说什么呢？
0: 那个共党没扛住死了。
1: 他可能知道共党江苏省委的地址，
0: 确实下手有点重。
1: 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此人的信息，出发。
0: 是。

0: 啊，我阿木。什么事了？
1: 紧急情况，呼吸联络站被敌人破获，我们的联络员在突击审讯当中叛变，敌人随时会出现，你必须马上转移。
2: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了，没时间了，赶快销毁文件，快点。

0: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送出城。去哪儿？
1: 第一站先到信阳。
0: 放心吧，我们的同志会在那里接应你，一切都安排好了。 真的没时间了，赶快收拾一下。

0: 又跑了。第几次了？
1: 这肯定是设计好的

0: 等一下，
1: 报告，
0: 你有什么事吗？
1: 报告长官，我来更换最新的报纸。
0: 换。
1: 是。

0: 为什么更换摆放位置啊？
1: 报告长官，虽然良友申报的发行量比较大，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明报的人反而比较多，所以我把这两份报纸放在最上面一栏，方便大家借阅。
0: 一会儿整理完了给我拿一份报纸来。
1: 是。

0: 长官，给您报纸。
1: 刚刚你不是说看《金陵时报》和《南京明报》的人更多吗？干嘛拿申报给我？
0: 报告长官，我猜测您是从上海过来的。
1: 谢谢，没事去忙吧。
2: 是，
0: 白老师。嗯，
3: 站长，各科考核第一名的资料都在这儿呢。
1: 谢谢。第一名。不行不行，考核都太简单了。
3: 这些考核都是一名特工最基本的素养啊。
1: 你刚刚说了吗？基本素养，所以他们离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差太远了。我这次来的目的，你有没有跟其他人泄露？
3: 绝对保密。
1: 刚才那小伙子在这里边吗？
3: 哦，您说小林呢？他叫林南生，师范学院刚毕业就来到特训班。他表示啊，要从军报国，他没有纪律经历，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1: 情报学成绩好于军事成绩。

0: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就要突击考核？
1: 不知道啊，车里那人谁啊？这么大来头，
0: 看这来头可不小啊！
2: 别硬了，这是考核。

0: 怎么样？你还能坚持住吗？
1: 我能坚持。这是考核，你别管，你快跑，走。

0: 下，还差点。我警告你啊，你现在就不能再回去等我了。
1: 集合！集合！停！

0: 现在考核正式开始。刚刚在来的路上，你们都看到了什么？报告，看见一辆吉姆西牌军用卡车，车牌号是2038。
1: 还有吗？报告。 车旁边一共15名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左手负伤，缠着绷带。
0: 还有吗？

0: 的领章是粉红色的，应该是十五名宪兵。
1: 你看到什么？
2: 报告，确实有十五名士兵，但不全是宪兵，其中有一名士兵的领章是红色的，是一名步兵。
1: 你说的没错，那一名确实是步兵。刚刚你们是在跑步，受到观察距离和观察时间的限制，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还有，你怎么会知道我从上海来？
0: 南京特务处内部使用车辆的品牌是别克，但是您车不是，所以我猜测您是从上海来的。

0: 开车。
1: 哎，
2: 报告。
3: 进。
2: 学员林南生奉命向陈站长报到。

0: 愿意跟我去上海吗？
1: 学生愿追随长官，是为党国效忠。只是，为什么是我？
0: 对自己没有信心？
1: 不是，只是我综合成绩的排名不是最好的。左秋明就是今天第一个到达的，他是综合排名第一的。
0: 对于排名这种事呢，我不是很看重。你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这些才是我最看重的。我问你个问题啊，从师范毕业之后为什么会投考特巡呢？
1: 我在师范读书，深感教育虽然从长远上来看足以改变一代人的思想，也是救国的途径，但是眼下外敌入侵，只有弃笔从戎才是最直接报效祖国的方式。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路。
0: 你们这些学员在进入特训班之前应该都宣过誓，知道宣誓的意义吗？
1: 知道，一旦加入必须终身效忠，
2: 一旦宣誓终其一生，不能以任何理由脱离组织，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1: 明白。
0: 还有一点，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除非他背叛了党国，背叛了领袖。而我们对于叛徒和中途脱离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
3: 致命的一枪。
1: 报告长官，学生记住了。
4: 我没听清楚。
1: 报告长官，我记住了。
5: 我代表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局欢迎你。

0: 报告长官，学员林南生准备完毕。
1: 嗨，嗨，
0: 对不起，长官，请稍等我一下。
2: 李明，听说你被调到上海了，恭喜啊！
0: 其实你比我更优秀。
2: 哎，你比我更合适。怎么了你？
0: 我是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2: 今天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逢，对不对？
0: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2: 哎，时间匆忙啊，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3: 肉，
2: 经理，你走吧，我目送你。
0: 对不起，长官，让您久等了。
4: 上车。
0: 是。
4: 走吧。
0: 是。

0: 辛苦了，三位。
1: 跟着前面那个人，一路上我都觉得有古怪。
2: 是。
0: 前面走吧。

0: 还过得去。
1: 给他挑两套西装。
0: 好的，这边请。小姐，有，有，
2: 好。

0: 量是喜欢吗？
1: 喜欢。我父亲有一套差不多的西装，是灰色的，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一直舍不得穿。
2: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穿得太出挑，但也不可以太寒酸。在上海这种地方，没有一套像样的行李，很多地方你连大门都进不去。
1: 明白。
3: 慢走。
2: 特训班的荣誉和成绩，那都是过去的事情。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场，好好干。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会为你感到欣慰。
1: 是。

0: 探长。
1: 啊。
2: 我从南京特训班带回来的学员林南生，介绍一下，我们的副站长王石安。
0: 王副站长好。
3: 果然是一表人才。
1: 嗯。
3: 一直在等您回来，有个重要情况要跟您汇报一下。
2: 没事，你说。
3: 跑了的那个工党，江苏省委的联络员王志，在南京被卫戍司令部的稽查队抓到了。
2: 确认什么？
3: 确认。
4: 好，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带回来。
0: 是。
2: 还有，押送过程一定要保密，人到上海直接和我交接，
4: 不许告诉任何人。
0: 好，我马上去联系。
2: 走吧。
1: 是。
5: 站长，

0: 在这儿，你只听命于我。除了我，你不必向任何人交代你所负责的事情，任何人也都无权询问你。一旦他向你提问，就证明这个人想知道他无权知道的事情。
1: 是。
0: 进。
1: 站长，这是他的证件，这是您要的1911。

0: 顾主任好。
1: 哎，哎呀，看你这车脏的，又跑长途了？啊，
0: 说脏我也行。
1: 啊，老黄，你抽什么烟？啊，
2: 我就抽咱们内部的那个四一。
0: 您来一颗。
1: 哎，来来来。朋友给了我两听骆驼，这个美国烟太冲，我抽不了，给你了。
3: 哎呦，这可是高，
1: 我来我来。
0: 谢谢副主任。
1: 哎，不客气。嗯，那你忙。哎，
4: 三四年的时候，我们站出过重大的泄密，我一直怀疑共党呢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内线，但是一直找不到任何线索。前几天在抓捕江苏省委联络员王志时，他提前得到消息脱逃。他虽然是脱逃了，但我也找到了一些线索。在咱们站里边可以接触到核心情报，就是各科室各部门的主管、行动队的队长、直接参与抓捕的组长，还有这些人，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参与审问，了解犯人的口供。至于这些，就是站里面的电话接线员和司机，他们也有接触到情报的可能和机会。总之呢，我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尽量的减少了可以接触到情报的人员范围。尤其是这次抓捕王志的行动，我是第一时间带着人到他的住所的，可是消息还是泄露了。
5: 时间短，范围小，泄密的方式应该十分受限。有没有可能是通过站里的电话？
4: 你说的对，当晚呢确实是有一个电话是从我们的会议室打出去的，但是对方是一个意大利的洋行，里面全都是洋人，晚上呢从来都不上班，应该是搭线接了分金，什么都查不到。
5: 看来这个泄密的人十分狡猾，这种情况排查难度高，背后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很容易功亏一篑，只能暗中调查。
4: 现在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了。

0: 去，回来了，站长。嗯，刚到，请签个字。好的，走之前就该签了。<笑>长官好。啊，好了。
1: 好嘞，
0: 小伙子刚分来的。
1: 我亲自挑的，今天起正式在咱们这儿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咱们上海区档案室的顾慎言顾主任，
0: 顾主任，小伙子看着不错，是，
2: 到我们档案室吧，我们档案正缺人呢。他来啊，有大用处，
0: 有大用处，
2: 什么用处？咱们战最近不安生不太平，
0: 怎么了？
2: 好几次抓捕共党的行动都失败了。嗯。
0: 我觉得咱们这儿有共党的奸细，所以调他来了。这黄金别跟我说，听了麻烦就多了。
1: 你想什么？
0: 你要查，第一个查我，早查早安生。
1: 那不行，这是我黄埔的同学，还给何部长当过市委长，不能查。
0: 你现在是上峰，那得一视同仁。
1: 你也能当长官，当时有功劳你不抢着，偏钻到档案室去，你愿意？
0: 人可有志，人可有志。那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等一下，等一下，
2: 给你。
3: 他的档案，那就归档。
4: 哦，小伙子归哪个科室？不用分配具体哪个科室，归我直接领导。
3: 是。
0: 顾主任好。
3: 你好。
4: 顾主任好。
3: 嗯，你好。
4: 觉得顾主任有什么问题吗？刚才您给我看的照片里。
0: 并没有顾主任，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刚刚这也算是认识顾主任了，我应该怀疑他吗？
4: 不能算是认识，只能算是见过。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0: 他是我的战友，如果我相信他忠诚，
4: 如果绝对忠诚，就不怕被怀疑。
0: 他只是一个档案室的主任，接触的大多也都是过时的情况。
4: 那他也可以通过别的。对不起，站长，我是不是说多了？
0: 没有，说得很好。你记住了，永远没有100%可以信任。

0: 你好，我要订一本《世说新语》，有扫页删房版。
1: 您说的那本书已经被一位先生取走了，如果您不着急，我可以再帮您订一本。

0: 你长见识。 那边是审讯室，这几间饮食关押室，我们要对付的都是共产党。见过共党吗？没有，里边都是。 是不是觉得他们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不着急，交道打多了，自然能看出门道。当然了，他们中间也有高手，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整天在你面前晃，你也未必分辨得出来。
1: 班长，编号0037。
2: 能够站进去。是。
1: 犯人坚称是路过，但我们认定他是地下党的交通员。
0: 招了没？
1: 还没有，已经审2天了。
2: 收拾。
0: 进去看看。
2: 收拾。
3: 站长，站长。

0: 过这一步。
1: 冯大人，李南生，这是命令。生平第一次见这样的场面吧？难是带我第一次。这些特工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这些，习惯就好了。
0: 站长，他还是个孩子。
1: 首先，他是个敌人。
0: 万一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呢？
1: 也许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说。所以我们才费这么大的力气审讯他。
2: 给我记住了，和战场上的敌人不一样，
1: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敌人更复杂，
2: 他们可能是老人、女人、孩子，甚至是你的朋友、亲人。下一次你再进来的时候，你动手来人。
1: 出去透气。敏感是好事，有利于发现真相。至于心肠软，见多了，在血泊里泡久了，自然就变硬了。

0: 对不起，站长。
1: 知道刚刚为什么不让老黄跟着吗？
0: 为了保密。
1: 这就是你的住所，尽快了解周边的情况。
2: 是。
1: 还有什么需要？
2: 报告站长，已经很好了。
1: 刚才在审讯室想什么呢？
2: 我在担心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调查的不够仔细而误伤。
1: 说下去。
2: 也许我们严刑拷打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1: 可他们选错了路线和方式。林南生，你是在同情共党吗？
2: 没有。
1: 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我见过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你看似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你不畏惧死亡，不害怕孤独，有足够的报国热情，但是你顾虑的太多了。
3: 如果你害怕做错，害怕自己的分析有漏洞，害怕你的长官下达的指令是错的，
1: 害怕你伤及无辜的人，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滚回南京去。你记住了，林南生，你是一名党国培养的特工，你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分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要有多余的感情。为了任务顺利的完成，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千万别让我失望。
2: 站长，我很珍惜这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恪尽职守，绝不退缩。

0: 把脸缠累到我。
1: 是。
2: 你要的是说心语，我给你拿来了。
1: 嗯，太好了，不枉我跑这一趟。
3: 龙带风光，
0: 王志已经安全离开上海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已经到信阳了。
4: 对王志的抓捕行动，陈伯钧采取了最高级别的保密措施，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抓到人。这件事应该说彻底把他激怒。
0: 他没有怀疑到你身上吧？
4: 他现在不相信任何人。
0: 来，喝茶。
4: 现在万事要小心。陈伯钧和我们斗了这么多年，应该说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我们的江苏省委是有大计划的，先扫外围，然后直奔核心。上半年连续破获了我们两个联络点，把我们搞得很被动。
0: 多亏了你的消息，我们才成功地阻止了破坏的蔓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组织已经有了应对的方案，你就放心吧。
4: 陈伯钧亲自去了一趟南京，他在特训班找了一个助手，这个人名字叫林南生，此人直接归陈伯钧领导，不归任何部门，连他的住处都是陈伯钧亲自安排的。这个人应该是专门为了情报外泄找来的。
0: 他不至于把原来的人马都搁置一旁，全都请新人马？
4: 那倒不至于，即便他有这样的心，他也没有这个力量。不过从目前来看，站里的活动的确是减少了不少。
0: 这跟我们前一段时间都抢在他们前面，成功地瓦解了他们一系列行动有关。
4: 陈伯钧掌握的几个重要的线索都断了，这就迫使他要改变策略，计划新的阴谋。整个大楼看着静悄悄的，人人自危。
0: 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形势，如果出现了新的情况，你将很难及时获得情报。
4: 陈伯钧的确是狡猾，他用这种方法把自己躲在了暗处。现在一切都是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0: 我回去清理一下联络系统。首先在组织内部，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5: 南京方面已经同意把王志移交咱们上海去了。
6: 王副站长辛苦了，背后一定是下了不少功夫吗？
5: 是，难度啊非常大。
6: 来，
5: 这个南京稽查部门啊，仗着自己在天子脚下想跨地域立功，他们最后能够同意交人，多亏了戴处长从中斡旋，找了卫戍司令部的古司令长官。
6: 是，也只有戴处长才有这个能力。
5: 毕竟是抓到了共党这个级别的人物啊。不过我反复跟戴处长强调，这条线我们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你交给其他部门，即便是移交给上海稽查处，恐怕都不利于今后的川兵案处理。只有王志在我们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6: 王副站长真是费心了。
5: 虽然是费了些周折啊，但总不负站长的期望。南京方面呢，委派曹科长负责这次的押送任务，明天一早出发，上午就能抵达上海。
6: 告诉他们多派些人在上海待几天，另外就是到上海之前呢，一定要先与我们联系。
5: 留他们的人，站长的意思是要把王志单独关起来。好，我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6: 这个我自会安排，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主要负责和南京方面的沟通就好了。
5: 啊，行。
7: 这次的抗日爱国宣传稿件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
8: 看我吧。
7: 好。我们会仔细阅读大家写的稿件，并且尽快从中选出最合适的内容。
9: 不好了，不好了，警察来临检了，大家快走。
10: 那你快走，把这交给我，把稿件留下。

哎，别追了，东西也没丢，谢谢啊。

0: 刚接到电话，南京的曹科长已经押着王志到达了嘉定。按照您的指示，行动非常保密，没有透露给任何部门，正等待着您的下一步指示。
1: 上面说。
2: 站长，顾主任。
3: 哎，小李，我正找你呢。你看你这一栏填的也太简单了。
2: 我看看。顾主任，是这样的，我当时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
3: 那你得抓紧时间重新填一下。
2: 好，知道了，我马上落实。
1: 半小时之内我一定赶到，你们原地待命，注意警戒，检查配枪。
4: 是。报告站长，配枪正常，有两支备弹。
0: 我去取枪。
1: 王副站长，
5: 你留守。

0: 站长，
1: 不用了，花。我让林南生去总务科领了两支冲锋枪，一会儿带着他一起过去。
2: 是。
1: 另外，嘱咐总务科的同事，有人打听这两支冲锋枪的去处，一定做好记录。
0: 明白。

我既不会放了你，也不会杀了你。要不，咱们就耗着，慢慢来，直到你说出我想听的。这个东西粘在哪儿，哪儿就会滋滋的响，然后就是一股烧焦的味道，伤口面积会很大。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年轻，伤口会愈合得很快。当伤口开始结痂的时候，我们就帮你接下来，反复几次呢，就会感染。

0: 猜想到时候，哎呦，顾主任，
1: 忙着呢，
0: 审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怎么下来了？
1: 我在楼上找你半天了，刚到的，没过。
0: 楼上说，哎，
1: 不休息一会儿吧？啊，王站长都走了，
2: 谢顾主任。
0: 我发现你总能搞到这些洋玩意儿啊。
1: 洋玩意儿它就是地道啊，我认识几家洋行，那儿的洋烟洋酒都不错。
0: 上我屋吧，你那屋人多，喝不踏实。
1: 哪儿喝不就喝呀。哟，老黄跟小林是有任务，
3: 我们出趟外勤。
4: 王副站长，顾主任。
1: 哎，以后站里提东西得在总务处先留个档，要不然到我那里就麻烦了。
0: 什么意思呀？陈站长的司机不懂规矩。
1: 我是给小林提个醒。
4: 多谢顾主任。
3: 那我们先走了。
1: 忙忙。
0: 还看什么呢？走吧。
1: 走。
5: 曹科长，咱们就这么把人交给上海区了？这明明是您的功劳啊。
6: 这些事还轮不到你议论，好好干好你的活就行了。

0: 上海区陈某群。
1: 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曹阳飞。
0: 性格了。跟在车上。
1: 是。

0: 我出公差返回南京的火车上，发现他行迹可疑，带回来审问。据他供述，共党安排他去信阳，在途经南京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回家看看。
1: 他家是南京的，
0: 这是。
1: 他交代什么？
0: 全在这儿了。
2: 谢谢了，代我向戴老板问好。
0: 那我就不耽搁了，奉戴老板命，我只身返回南京。这些兄弟都是南京稽查处的骨干，留下来配合陈站长工作。望陈站长不负众望，再立新功。
1: 告辞了。

0: 这可是 single malt， 你们不能这么喝，糟蹋东西，慢点，
1: 解解乏吧。这站里边啊，上上下下烦心的事太多，你还别说，就跟你在一块儿能躲得清净。
0: 你刚才你冲着老黄，这不大好吧？你毕竟是个副站长嘛，
1: 我跟老黄能有什么呀？说到底，我们都是跑断腿的命，但是这腿断的值不值，不好说。
0: 你又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
1: 我现在啊，还不如个刚来的孩子。
0: 嘿，你这话说的。哎，老陈毕竟是站长，他有整个全局的安排，你任何事不能太较劲啊。
1: 有的时候啊，想想你，我这心里还挺知足。你说在黄埔的时候，你们俩是同届，
0: 那是
1: 后来又一起参加过北伐，这情分啊，他就能眼睁睁看着你在那档案室就混个闲职，置之不理。这么比，你看他平常对我算够意思了。
0: 我这个人你知道，我没有什么追求，是吧？在档案室混个闲职干干挺好。
1: 你得了吧啊！你是这个能力强，出身好，无好强争功，还无心仕途，这是老陈最喜欢的了。
0: 我随遇而安，是吧？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闹心？
1: 我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把他要的人从南京弄回来。他可倒好，人一到，彻底把我支开了。
0: 那看着老黄都提着冲锋枪出去了，
1: 我是特意求的戴处长。哎，嘿，你说这老陈他还专门让南京那边派人来看着，那这么多人连吃带住的，你说那得花多少钱呀？
0: 这你太操心了，你花的不是你的钱。
1: 这我多余操这心啊，我这确实这花的不是我的钱，我也不能问。

0: 得怎么样？
1: 一切都准备好了，来的时候也很小心。
0: 别难受了，
1: 在路上等着呢。
0: 让他们留两个人在门口，别让车都停在前面。
1: 是。

0: 们在对面的房间守着，两个人一班。
1: 是是。
0: 犯人的房间我亲自监管。
1: 是是。
2: 已经通知楼下经理了，从现在开始四楼这一片不再安排访客。
0: 从现在开始，除了我跟林南生，没有我的批准，要确保任何时间任何人不能再靠近那个房间，包括你们在内，明白吗？
1: 明白。
0: 兄弟们都是从南京来的，只要任务完成的好，我陈某人不会亏待他的。你现在马上回到站里去，我不想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一切工作照常，叮嘱孙秘书，如果有人问起我，说我出外勤。
1: 是。
3: 陈站长，陈站长，

0: 过分了吧？我花这么多钱在你们那儿买的书，你说是孤本，结果不是。
1: 先生，您别着急，您是怎么知道不是的呢？
0: 我的一个朋友在南京买到了一本，并且已经运到了上海。行，我不听你解释，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清楚，我们绝对不会不负责任的。
0: 我等你消息。
2: 我去拿本书啊！
3: 啊，

0: 我们在大戏院里遇到了警察临时检查，同学们都没事儿，宣传稿也完好无损。
1: 很好，一定要保护好同学们的安危。
0: 嗯，我明白的。
2: 老季，

0: 哎，你好。哎，小韩。
1: 哎，等半天了，快接吧。
0: 哦，好的，谢谢啊。哎，喂，哎，你好。哎，哪位啊？哦，不是说下午吗？啊，那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的。小韩啊，
1: 哎，
0: 我要去趟书店，清代的绣像本晚了就没有了。
1: 哦，
0: 下午呢，我可能就不回来了。
1: 哦，
0: 要是有人问起，帮我应付一声。
1: 啊，放心吧。
0: 哎，拜托了。哎，谢谢啊。哎，
1: 没事儿。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说的都是下限。
0: 我的上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我了，可能死了。这些我在南京的时候都已经说了，记录上肯定都有。
1: 那我们就先重新梳理一下事情的经过，也许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离开上海那天是一个凌晨，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一个人睡得最香最甜的时候。这时候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告诉你说收到消息，特务处的人马上要来抓你，你必须尽快撤离。
0: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
1: 我们冲进你房间的时候，被窝是热的，从我们上海区到半松园路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程，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能从我手上溜了，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通知了你，而这个人就应该是你的上线。
0: 没有人通知我。这次逃走是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车开过来。
1: 我们刚到的时候，你的门前有湿漉漉的脚印，是谁的？
0: 那是我的。我在窗户里看到你们的车开过来，我就悄悄地下去了一趟，发现你们把前门都给围起来了。没办法，我又退回去了。
1: 凌晨四点多你不睡觉，站在窗前盯着外边啊？
0: 那个时候我感觉很不好，都是干这一行的，你的敏感度比我还严重吧。
1: 敏感度，很好的理由。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自己都砧板鱼肉了还要保护自己的同党。出于对你的尊重，我可以给你时间去考虑，但你给我记住了，时间不会很多，你好好想想。还有一点，你的敏感度应该告诉了你，我和南京的那群笨蛋不一

头一个，只说了下线和联络站就想蒙混过去，他不说出大鱼是怕共党出奸，抓住他的上线就能挖出内奸，或许他的上线就是内奸本人。劝劝他，让他聪明点，要快，一旦共党发现他被抓了，就会把所有和他有关联的人全部经过火车撤离，我们时间不多。

0: 老黄啊，趁着站长不在，你又偷偷出去买吃的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要是偷偷的，那我就吃完了再回来了。
0: 这个老婆

0: 顾主任，您这是怎么了？哦，老黄，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一起来人就觉得不怎么舒服，完了刚才王副站长啊，要把我叫过去，没事，无大碍。
1: 我回去吃点药，睡一觉就好。哎，啊，
0: 不是，顾主任，还是我开车送您回去。
1: 那不合适，你要送我，站长来了找不着你，就麻烦了。现在站长一时半会儿不会找我的，放心吧。
0: 那就有劳你了。
1: 您太客气了。
0: 喝口水吧。
2: 外面那些警戒的人，是南京派过来的。上海区，只有我和陈站长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的意思是，我在上海很安全？
1: 通知你离开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你已经回到了上海。 而距离你到信阳的预定时间也没剩多少了。如果在预定时间之内，你未抵达信阳，让接你的人对你的行踪产生了怀疑，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是你最有价值的时候。你们不能让我说我不知道的东西。
3: 没有人通知我，
1: 明确的说，你在南京那边被抓到，也许有偶然性，对此你会有所判断，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了。这是上海，是你常年潜伏的地方，南京方面对很多事不了解，可我们不一样，隐藏重要信息就是假自信。
3: 关键是你想要隐瞒的，是瞒不住的。我们会一点一点地把它给挖出来，只是时间的问题。而谁能缩短这个时间，谁的价值就是最大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你觉得我们还会和你在这儿谈吗？

0: 顾主任啊，到了，我扶您下去吧。
1: 那不用不用，我觉得已经好多了。这一路上被你这个生煎呐，这熏的有点口水都流了。哪家铺子买的？啊，
0: 那家叫梅家生煎，
2: 离咱们站不远。
1: 哦哦，好。那你这样吧，你就开着我这车回去。
0: 啊，不用，我自个儿回去就行。嗯，
1: 都耽误你吃饭了，那不好意思。我就回了。
0: 那行。

0: 我刚刚确认了一下，你的下线被抓了，联络站也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围绕着你转，你不说不代表我的人在外边没有动作。如果让我自己挖出了泄密源，你觉得我还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儿跟你谈吗？
1: 我真不知道，
0: 我不想跟你耗着了，这样和风细雨的确实没有办法触动你。按程序你现在应该坐在老虎凳上，我连这一步都给你省了。你不说是怕共党锄奸，你就不怕我吗？我告诉你，你不说出泄密源，我现在就开枪。这就是一个你试图逃离的现场，你被我当场击毙，当然后面还有你的家人。

傻了，我以为你会闭着眼睛等死呢，就像你那些坚强的同志们一样。

0: 需要钱，我要和我的家人离开这里，我要到国外。
1: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你不用顾虑太多，我们会把你想要的全替你安排好，让共党再也找不到你。
0: 你保证？
1: 我们现在回到主题，通知你转移的人是不是我们站里的那届？
0: 通知我的不是隐藏在你们站里的那个人，是我的上线通知我的。
1: 看来你知道我们站里的那个内奸，相貌、姓名。
0: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只知道他的代号。他的代号叫邮差。你的判断没错，能和我对接的就是邮差这个级别的人，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个联系人，这个联系人就是我的上线。

0: 上线是邮差在上海的唯一联系人。
1: 你上线的名字？
0: 他叫阿木。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家书店的老板。

0: 我去盯住他们。嗯，接我一下电话。 淞沪警备司令部吗？给我接侦察大队。
1: 另外一个兄弟
2: 在外面守着呢。

0: 在外面不要抽这个烟，那鼻烟容易被别人发现。
1: 好。
0: 外面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一切正常。
0: 刚刚经过的那辆车有什么特征？
2: 福佑路新源书店。我这就过去。
3: 开车的人戴着墨镜，车牌尾号是35，你放心吧，我们会盯紧。
0: 不知道
2: 怎么了，
0: 我问一下外面的情况。
2: 现在得跟工党抢时间，
0: 车在后面。

0: 哟，您来了啊！您的书到了，请稍等啊。
1: 好，不急的。
0: 先生，您的书。
2: 谢谢
0: 啊，慢走啊。嗯。
3: 启用了紧急联络方式，出了什么事了？
4: 邮差传来消息，说我们的一名同志在南京被捕，现在已经押送到上海了。
3: 在南京被捕？为什么要移送上海来？
4: 这也是邮差觉得蹊跷的地方，让我们抓紧时间核实。
3: 王志走的时候都跟你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他说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先去信阳。
3: 他预计什么时间抵达信阳？
5: 如果顺利的话，已经在信阳了。

0: 骑兵，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副大队长。
1: 徐队长好。
0: 李南生，上海区警来的同事。准备的怎么样？
2: 十分钟之前，我带了一队人抵达了浮游路，现在分成两组，一组在书店的前后门警戒待命，还有一组摸排周围的情况，估计十分钟之后能有周围情况的详细信息。书店内部情况现在还不了解，等待指示。
0: 是告诉警戒前面的兄弟，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所有人留在车上，没有我的命令不得下车擅自行动，后门一直要有人把守，等摸排周围环境的兄弟们回来了，第一时间告诉你。
2: 是，
0: 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出书店的人必须全部带回家里。
2: 是。
3: 回去之后我会通知南京的同志，速查南京方面是否有同志被捕，尽快落实被捕同志的身份。另外我还要联系一下信阳的同志，确认王志是否已经抵达信阳，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再做下一步安排。好，路上注意安全。

0: 你现在进到书店里边，你的身份是买书的顾客，而不是侦查情况的特工。确认阿木在里边之后，保证在我们行动之前不出任何意外。
1: 是。

0: 你喜欢他写的书？
1: 喜欢。
0: 喜欢他写的哪本书啊？
1: 喜欢他的《贵族之家》，还有《父与子》。
0: 我喜欢你手上这本《猎人笔记》。
1: 我也很喜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出生在乡下，有很多场景很有感受，所以很喜欢。
0: 我这看书的人很多，如果喜欢的话就坐下来慢慢看吧。
1: 谢谢。

0: 喂，
1: 是我，有紧急情况。
2: 啊，马老板，您要的东西找到了。
1: 来不及用暗语了，沈默群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有我们的联络站吗？现在那边有没有我们的通知？
1: 啊，你等一下。

0: 现在打的就是富有路的新源书店的电话，我就是书店的经理。
1: 没想到是你，
2: 这里是市委的秘密联络站。
1: 你能现在还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人。
1: 我就在你附近，可以设法帮你脱身。
3: 这个是新源书店的周围环境以及房屋内部平面图。
1: 周围的环境我都已经勘察过了，临街的房子都有后门，陈默群带来的人不多，我可以从后门掩护你离开。
0: 既然陈默群亲自带队，周围一定做了严密的布控，或许新源书店已经被包围了。
2: 你绝对不能冒一丝丝的风险。
1: 没有时间再讨论了，
2: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
0: 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1: 现在是2:42，记住从后门突围，我3分钟以后就动手。挂了。

0: 陈站长，没事吧？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1: 是
2: 是。
3: 谁让你们过来的？
0: 我们是听到爆炸声过来支援的。
4: 前面不是有人吗？
5: 叔叔，
6: 是。

0: 搜到了吗？
1: 没有。
2: 以刀毙命。
3: 镇长，刚才在里面阿木接到过一个电话，但是具体内容我没听清楚，现在想起来很可能是通知他逃走的电话。
2: 杀他的凶手就应该是给阿木打电话的人，他想从后门救走阿木，但是阿木发现咱们人太多了，就用这种方式想给他同伙示警。
3: 一直跟着我们那辆车很可能就是给他通风报信的人。
2: 站里面除了你我老黄，没人知道王志关在大通旅社。
4: 我和老黄从站里领完枪送到大通旅社，
3: 然后老黄又回到站里。如果有有心之人想要知道目的地的话，不是没有可能。
4: 有差。
2: 徐队长，动静闹得太大了，警察局的人应该马上就到了，有两个人善后，其他人跟你马上撤。
5: 是。
2: 咱们两个马上回站里去。
5: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顾主任家，请您随时跟我们联系。
1: 郑长，老黄从大同旅社回来之后，就送顾主任回家，是有病假。不久之后，老黄又独自开车回来。用不用我打电话去顾主任家确认一下？
2: 上车，亲自去看他在不在家。
0: 是。

0: 哎呦，老陈呐、啊，你怎么来了？
1: 听站里人说你病了吧，过来看看。
0: 啊、哦，没事儿，有点不舒服，我睡了一觉，好多了。还惊动了你？
1: 嗨，来看看你吧。
0: 来来，赶紧进。
1: 好。
0: 老陈，你坐啊。
1: 哎，
0: 你喝点什么呀？
1: 别！啊，你生着病呢，不用照顾我，坐。啊、
0: 哎，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嗨。啊。哎呦。
0: 哟。你这个额头是怎么了？这
1: 啊？哦，好，说这跟不跟你说呢？这
0: 啊，
1: 嗨，这别提了。嗯，本来今天吧有一个抓捕共党的行动，
0: 嗯，
1: 开始还挺顺利的，
0: 嗯，
1: 没想到这马上要抓到人了，
0: 嗯，
1: 他自己引爆手榴弹了，
0: 哟，
1: 全都炸碎了。
0: 咱们弟兄没事吧？
1: 还好，还好。咱们的人没什么太大损失，但是我吧，
0: 嗯，
1: 就是觉得有点反常。
0: 不是共党啊，他们就是为了所谓的信仰，不要命，都是一帮亡命之徒。
1: 不是，为了信仰吧，不要命，不反常。
0: 嗯，
1: 反常的是，这个共党引爆手榴弹之前呢，有通电话打进来，应该是通知他撤离的。
0: 那就是咱们布控的时候让他们发现了、啊、
1: 不排除这可能。但我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咱们内部啊有人泄露了消息。
0: 哟，
1: 2003-2004年，咱们情报外泄、这事儿你有印象？
0: 对，我有印象。但这只是情报外泄的一种可能性，当时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向就是我们站里的人干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像老陈你刚才判断的那样，那这事儿就很可怕呀。
1: 嗯，

0: 哎呦，行了行了啊，这也看完你没什么事儿，你休着吧。没，我先回去。
1: 好，老陈，你要注意休息啊。工作那是党国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那我就不留你了。
0: 好好养着啊。
1: 好，再见，老陈。
0: 走了。
1: 哎哎。

0: 镇长，
1: 你怎么也在后面？
0: 报告镇长，我在这里发现一部可疑车辆，我怀疑车上的人刚刚通过这个后门进入公寓。
2: 通知交通局查这车牌，另外让他们把车拖走。
0: 是。
3: 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确实不舒服。我把他的车已经开回来了，就停在后院。
2: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3: 他说，他跟王副站长一起在办公室悄悄地喝了点酒。
2: 有没有向你打听旅馆那边的事？
3: 没有。
2: 进。
0: 站长，这是交通局送来的资料。
2: 没事了，你去忙。
0: 是。
4: 这辆车的车牌是假的，查不到车主是谁。看来开这辆车的人很谨慎。
2: 邮差呀，应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总是无限的接近事实的真相，却又一直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0: 如果阿木是邮差的直线联系人，现在阿木死了，那么邮差和共党之间的联络线也就断了。这么说来的话，邮差应该会想尽一切办法赶紧和自己新的联系人接线，共党这边应该也一样。
1: 您的意思是说，阿木的死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一次机会？
0: 是。小林，今天在书店门口你的反应非常的迅速，谢谢你救了我。
1: 站长，站长，我没能第一时间控制住局面，是我的失职。
0: 我跟共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像王志这样的资深人员却只是个例。你永远不要低估共产党，他们比你想象中的更顽固，也更可怕。

0: 星井湖，财脉深锁，星井无法联系。找人啊？
1: 对，能确保明天见报吗？
0: 您放心，
1: 放心。

0: 人都死了，我还能帮你什么呀？只要肯帮，总还是帮得上忙。阿姆是邮差的唯一联系人，他已死，所有的线索都断了。你是共党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你应该非常了解共党的一贯做法。
1: 邮差的单线联络人，他出了意外，共党绝对不可能放任邮差成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邮差的身份本来就是绝对保密的，他的情况我并不了解。
2: 我如果是你，我就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说出来。
3: 我并没有隐瞒。

0: 我相信啊，很快共党就会把阿木的死和你的失踪完全的联系起来，到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所以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继续和我们合作。可如果一旦我发现了你没有了任何的价值，那么我跟你的合作也就到此结束了。
1: 啥意思啊？你答应过你要保证我和他安全，你答应过让我和我的家人都快乐，
2: 前提是你能帮得上我。
1: 我已经把我的相机告诉过你了，他出了事又不是我造成的。
0: 我不管是谁造成的，对我来说现在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要挖出的是你们的信息源头。

0: 霞飞路的康克尔咖啡馆，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
1: 你到底还藏着多少信息啊？
0: 确切的信息我早告诉你了。我是无意间知道这个地方的，有一次偶然路过这个叫康克尔的咖啡馆，我发现阿木坐在里面。阿木这个人我了解，他很少喝咖啡，而且他当时的状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猜测这个咖啡馆有可能是他另外一个接头点，而且我敢肯定阿木不知道我看见了他。
2: 这个接头地点怎么样？
3: 我认为是一个很理想的接头地点。
2: 怎么理想？
3: 这个咖啡馆位于交叉路口，所有靠窗口的位置视野都非常好，如果有人跟踪丁超的话极容易被发现。
2: 行动队队长胡道义。
3: 胡队长好。
4: 你好。
2: 林南生，我从特训班带回来的学员。胡队长，接下来的工作呢，你主要是带几个人负责监视对面的康克尔咖啡馆，所有进出咖啡馆的人全部要拍照记录，小林会配合你的工作。
4: 是。
2: 还有这次的行动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4: 是。
2: 所有参与行动的人
5: 你要筛选好，

0: 就这咖啡馆每天进进出出的得有多少人呢？在这布控，无异于大海捞针。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就这咖啡馆每天进进出出的，得有多少人呢？在这扑空，无异于大海捞针。
1: 那您的意思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宝玉词典。
1: 宝玉词典啊。
0: 对。

0: 啊，周同学，
1: 季老师，《资治通鉴》里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想请教您一下。好的，来，请进吧。哎，
2: 季老师好。哦，你们好。
1: 我看到画横线的暗号了，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0: 来来来，我跟你说啊，《资治上》决定安排你去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什么样的任务啊？
0: 要找一个新面孔。 去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见面，明天下午3点，在霞飞路的康克尔咖啡馆，手里拿一本吕西安·娥万。他会问你：“请问你看过红与黑吗？”你的回答是：“看过，但我更喜欢红与白。”

0: 这是哪儿？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1: 帮我个忙，来我们上海区帮我确认一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哪怕是脸熟都可以。

0: 间整理好送到我的办公室。啊，你也一样，尽快，好吧？
1: 王副站长。
2: 哎，站长。哎，这是
1: 南京送回来的网址。哦，这件事情呢，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我会记在心上，辛苦了。
2: 站长，您过奖了，都是为了站里的工作，
1: 是的，
2: 应该。
1: 是的。

0: 你根本就不相信我没有见过邮差，对吧？
1: 对任何人任何事时刻保持怀疑，这是我的工作。我这个人呢，在做事之前习惯想得多一点，就算你没见过邮差，对我来说没有损失啊，很有可能邮差已经见过你了。
0: 你根本就不是让我来认邮差的，你是在逼邮差动手杀了我。
1: 有可能是他的同党动手也说不准呢。不管怎么说啊，这么做确实可以让邮差动起来，他不动我们没有机会抓他呀。
0: 你是在拿我的命冒险。
1: 我说过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是你必须要有价值，而现在你的这张脸是最值钱的，所以我是在提升你的价值。
2: 进来。
3: 顾主任。
2: 啊，小林什么事？
3: 站长让您去趟他的办公室。
2: 好嘞。
1: 放松点，喝点水啊。在没有抓住邮差之前，我不会让你出事。
0: 我现在是你砧板上的肉，已经没有资格跟你谈条件了。
1: 只要能抓住邮差，我会逐条履行对你的承诺。
0: 你觉得我还能活着到国外吗？
1: 金，凡事往好的方面想。
2: 站长，您找我？
1: 之前保险柜的款项签了。
2: 哦。哎呀，可算签了字了。财务处一直卡着不给钱。
1: 一个就那么贵，你要就两个人能给你批吗？
2: 我是想着您一个我一个。
1: 以后注意点，避点嫌，都知道咱们关系好。你这么干我很为难。
2: 明白。哟，这是刚抓着的那个共产党吧？全楼的人都见了，我也得瞻仰瞻仰啊。嗯。

0: 哎，小李啊，你跟老黄提的那个冲锋枪，是不是就是对付他的呀？啊！哎，我说啊，知道什么就赶紧说，可以免受皮肉之苦，站长不会为难你的。
1: 嗯，那我提前去了。去灵。顾准，慢走。
2: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回去了吗？你怎么知道你的任务完成了？
1: 我猜，你把我带到这儿，就是为了给这个人看的。你怀疑他就是邮差？你是共党，你在他身上就没嗅到同类的味道？即便他就是，在你们身边混了这么久，他身上也充满了你们的味道。
2: 所以说，这个邮差是多么的令人恐惧。其实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去国外，所以你最好把你看过的、听过的所有关于邮差的细枝末节的信息全都想起来，因为对你来说，时间不多了。
1: 时间，我需要好好想想。

0: 观察到了什么？
1: 我感觉顾主任表现出来的好像对王志不是很感兴趣。
0: 以他是档案室主任的身份，他确实没必要对这个人感兴趣。
1: 可是我总觉得他好像刻意在回避着什么。
0: 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但不管是不是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大通旅社的警戒。

0: 去，带他走货梯。
1: 是。徐队长，
2: 哎，张站长，
0: 嗯，
2: 我带来的人都在里头布置好了。
0: 辛苦了，请您看。
3: 根据您的指示，一楼有专人24小时看守，另外在街上晚上也会有人值班。
4: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立刻封锁前后门，将敌人堵在旅社里。

最精锐小组都安排在这一层，分别隐蔽在4个客房之内。一旦发生情况，能够保证目标的绝对安全。

0: 现在徐斌来了，我也放心多了。从明天开始，白天你去康克尔咖啡馆，晚上就到这儿来。我不能离开站里太久，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你放心，站长。嗯。
0: 王志虽然去了站里边，但是不知道共党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动作，这或许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要做好准备。
1: 是。
0: 自己小心点。

二姐和白先生。

0: 小姐，请问你想喝点什么？
1: 啊，两杯昂烈。
0: 好的，请稍等。
2: 给点钱吧，老板。给点钱吧。
3: 香烟了。
2: 给点钱吧。
3: 哎，香烟了。
2: 给点钱吧，先生。

姐，姐姐给我点钱吧。姐姐，姐姐，再给点吧。明天三点，车厢部桥下。

0: 王叔，您先送我去趟学校吧。
1: 小姐，这么晚了还要去学校啊？
0: 我有点重要的事情要跟同学交代。
1: 老爷说了，晚上家里要来几位客人。这
0: 是刘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吧？
1: 其实老爷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聚聚啊，也是有好处的。
0: 那您先送我去学校吧，再晚点我同学回家了，晚上的聚会也赶不上了。
1: 那好吧，小姐，

0: 他没有出现，只是托小乞丐带话给我，明天3点浙江路桥下。
1: 托人跟你说的口信？
0: 是，对方没有按照指定的方式联络，我想对方是不是意识到了康克尔咖啡馆周围有我没有察觉到的危险。
1: 也许是遇到麻烦了。康克尔咖啡馆不能再去了，最近不要主动来见我，有具体任务我会给你留下记号的。
0: 我知道了。

0: 现在没什么人，你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了，胡队长，谢谢。站长，
2: 站长，您来了，
3: 有进展吗？
0: 从开始监视到现在，咖啡馆共进出人次47人，外国人16人，中国人31人，全部拍了照片。
3: 连夜把照片洗出来。
0: 照片量有点大。
3: 会洗照片吗？
1: 会，以前在特牛班学过。
3: 洗好了直接交给我。
1: 是。

0: 先生你好，我的时政版没有了，能看一下您的吗？
1: 邮差同志你好，我的代号渔夫。
0: 你好，
1: 组织决定以后让我接替阿木，成为你的联络员。
0: 阿木牺牲的时候，我在书店附近，原本想强行把他救出来，但是没想到他为了救我选择牺牲，引开敌人。
1: 他牺牲的时候，我刚刚从书店离开，阿木是王石在上海的唯一联络人。现在阿木突然暴露牺牲，王志的下线也被抓了，而且王志根本没有去过信阳，所以组织认为他极有可能已经叛变了，让我们查清后立即出监。
0: 这个人我见过，组织上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家伙已经叛变了。陈木群昨天带着他在站里走了一圈。
1: 是针对你吗？你的身份是否已经被怀疑了？
0: 怀疑是必然的，但是目前他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一直在查陈木群从南京带回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既然是在南京被捕，为什么一定要带回上海去呢？即便我昨天看到了王志，我也很难确定他就是我当时要通知他转移的那个人，现在全都对上了。
1: 一定是王志在去信阳的路上在南京被捕，而且叛变，
0: 应该是这样。

0: 康克尔咖啡馆昨天我看到了几个陈伯权派去的特务，这也应该跟王志有关。但是王志怎么知道康克尔的呢？他不是这条线上的。
1: 现在还不清楚。王志工作这么多年，他具体掌握了什么，我们很难知道。
0: 那个女的昨天表现得非常沉着，你要设法通知她最近注意隐蔽。
1: 你放心，最近我不会交给她任何工作。为了不出现更糟的情况，我们必须尽快出现。另外，今后的联络点我来安排。
0: 好。王志现在关押地点是大通旅社，周围都是陈某群的人，我没有办法进去。这是大通旅社内部建筑图，我做了一些标记。现在能肯定的是，王志被关押的地方是四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
1: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旁边的大楼动手呢？
0: 两栋楼的间距不近呢、周围又都是陈某群的人，而且他们手里有冲锋枪，想一击致命难度很大。
1: 我明白了。
2: 先生你好，这是您的房间钥匙，房间在三楼，你们可以乘电梯啊，直接上三楼。
3: 谢谢。
4: 给我们换一个顶层的楼好吗？那里的风景会好一些。
2: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顶楼房间啊今天客满了，抱歉。
3: 没有关系啦，我们下次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乖啦、走走走走。
4: 好吧。
2: 喂你好，这里是大通旅社，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5: 我想今天预定一个房间。
2: 您稍等。先生，现在二楼有房间的，您可以随时过来。
5: 三楼有房间吗？这楼层高一点的。
2: 好，您稍等。这边看到下午5点315的客人会退房。
6: 您看是否需要帮您预留呢？
5: 没问题，谢谢啊。
6: 好的，期待你的光临，再见。
5: 好，再见。
3: 好，
5: 谢谢啊，
3: 不客气。
7: 哎，你是？
3: 我送餐。
7: 去几楼啊？
3: 三楼。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先生，我送餐呢。
0: 哪个房间？
1: 315。
0: 你瞎呀？看不见这是4楼吗？
1: 先生，我不是。先生，我这个破嘴残肢，我按错电梯了。先生，行，我马上走啊，马上走。
0: 站住！哎，打开我看看。

0: 哎，你好，我是大同旅社的客人，请问我订的餐什么时候能送到？
1: 哦，你是315房间的客人吧？
2: 已经送过去很久了。
1: 怎么，还没到吗？
0: 那好，我再等一会儿，先这样，挂了。
3: 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个送餐的，合适过了，没问题。
3: 嗯，走吧。
4: 睡了。哎，看守的人不多，我目测了一下，大概有4-5个。一楼前厅一个，4楼楼梯口一个，电梯口还有一个，走廊里隐约也能看到1-2个身影。除了特务处配备的常规手枪，没看到有冲锋枪啊。
5: 不排除藏在屋里，可惜我在楼梯口就被拦下了，没机会靠近。
4: 他们查得太严了，楼上楼下全都要核对。
5: 看得出来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啊。

0: 徐队长，徐队长，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电梯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嗯，
1: 在蹲门吃饭呢，晚上加个餐。那大堂还有咱们的人吗？你别紧张，那扮作服务生那两人就是咱们的人，其他人在房间里藏着呢。 这都是陈站长的命令，进来的时候让他们进来，不管他，一旦惹了事儿啊，就出不去。嗯，哎，你放心吧，我们是最后一关，要是谁硬攻进来啊，听到枪响再反应也不迟。
0: 啊，您先休息，等天亮了我叫你。
1: 行。

0: 巡捕房办案。
1: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0: 我找我老婆。
1: 那您知道您太太住哪个房间吗？
0: 我怎么知道？她跟野男人开房，能告诉我房号吗？
1: 那她名字，您跟我说，我帮你查一下好吗？
0: 露露，陈丹露。
1: 好，你稍等啊。先生啊，实在抱歉，我们登记簿上没有登记这个名字。
0: 他肯定住在这里啊，我雇人跟踪了，亲眼看到他和那个野男人进来这里的。
2: 好了好了，别激动，我们是巡捕房的，这位先生报警说有人要拐骗他的太太，洋人探长非常重视这件事，说有伤风化，要我们一定查清此事。
1: 是，可是这也没有登记名字，也没有房间号，你说这种我怎么查？是不是？
3: 好办，只要住了一男一女的，通通开门，给这位先生看一眼就是。
1: 这不合适吧？这大晚上客人都说……
0: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要是你老婆被人拐走了，你会怎么样？
1: 不是先生，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可是这晚上你说大家都睡觉了，如果是
2: 怎么？你想阻挠办案？是不是想跟我们回去？
1: 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敢不敢不敢。
3: 少啰嗦，赶紧查，查清楚人全面带路。
1: 哎，快快快快快！好。
4: 刘家又跟他吵架了，我觉得情况不对，上通报一声。
5: 行，我跟你一块下去。
4: 好。
5: 徐队长，楼下来了两个捕房的巡捕，我下去看一眼。
4: 行，
5: 走。
1: 这几天客人不多，这女眷就更少了。二楼有对夫妻，他们是从广东来的。三楼也有一对夫妻，他们是从南洋来的。这次来呢是蜜月旅行。
3: 只有两对，我不信。给我。
4: 来来，
1: 你看。所有的登记啊都在这本上了，您随便看。两位长官，我肯定是不敢骗您的，真的只有两对。最近吧，我们生意也不好。
2: 行吧，先查这两个。
1: 先生，
5: 请问长官们有什么事吗？
2: 巡捕房查案。
5: 我能看一下你们的证件吗？
2: 你是？
5: 我是特务处的，正在执行公务。上头应该跟你们打过招呼了吧？
3: 特务处就很了不起吗？这里可是法租界。
2: 算了，大家都不容易，给他看看吧。
5: 谢谢。

0: 长官，这边请。哦，难说啊。晚上又吃多了吧？
1: 最后那瓶酒正不该喝。这哪有厕所？哦，
0: 卫生间在走廊那边。长官，我带您过去。
1: 长官，你看，这都凌晨两点了，客人都已经睡觉了。他们不睡觉，怎么走进？
2: 开门！
0: 先生，你不能进去！
3: 怎么回事啊？
0: 巡捕房查房，不好意思，
3: 不是，先生，咱们。

0: 是警备司令部吗？我是特务处的林南生。是，我需要你们帮我核实一下。你们怎么进来了？
1: 我们听到有动静就过来了。
0: 赶紧回车里盯着。
1: 是。
0: 喂，我需要你们帮我向申某方核实两个华人警探的身份，一个叫丁福胜，型号是258，一个叫李阿水，型号是372。对，请核实好了之后立刻通知我，非常紧急。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13: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6: 没有一枪
17: 枪砸出来
18: 怎么对外说呢，
17: 就说是祖上传家里挖出来，
18: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1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19: 跟着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20: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19: 我就让你走，你滚。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21: 1.3亿啊！
22: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5: 还是陷阱？
23: 哥，那钱从哪来？
24: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便宜赚。
23: 交给你。
15: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25: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嘿，不是，不是，你这样真是难为我。海八哥，哦，好吧，啊，回头再说。喂，哪位？不是说好了明天给你发货吗？就按说好的吧。
2: 哎，不，哥，
1: 太忙了。
2: 是是是。
1: 哎，狗剩，你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
2: 我是没辙了。自打红旗死了以后，我那点偷鸡摸狗的行当也就不行了。后来我就偷人家珠宝店去了，结果被人给逮着了，差点没把我给打死。
1: 我说兄弟啊，咱以后能不能干点别的呀？啊？
2: 这哥，我除了偷，他也没有别的手艺了呀。你看看我现在，哎，哥，您现在这不混出头了吗？我这次过来，就是想找您做点小买卖，想跟您那个，
1: 行了，狗剩，明白。
2: 谢谢哥。
1: 来，拿着。
2: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打发要饭的呀？不是，黑娃，咱们原来吃一席住一席，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是不是？你今天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了啊？你现在行了，起来了啊？你勾染

0: 害人低级。
1: 我说果胜，怎么给你钱你还不要啊？你以为兄弟的钱是哪儿来的？这他妈是我拼命换来的。哎，就你这没出息那样，我给你多少钱够还啊？我还不把你当兄弟。
2: 行，你这是拿我当兄弟啊？啊，
0: 你这是拿我当要饭的。
1: 行，怎么样，这些总够你做了吧？嗯，拿着。但兄弟给你句忠告，以后好好做人啊。
2: 好。我记住你说的话了，谢谢。

0: 哎呦啊，你现在占了红旗的位置，叶总会合作的事，咱们该好好谈谈了。没错，宝哥。但我觉得，要以前红旗怎么分，那咱现在就怎么分呗。哼哼，红旗归红旗的，你是你的，你们忠义堂原来占五成，洪天寿两成，五湖堂两成，我们一本堂只有一成。
1: 我现在要两成，你要一成。豹哥，不是，你这不是欺负老弟吗？啊？哎呦啊！您年纪轻轻的，在道上没混几天，就想分那么多？哼，我就是欺负你了，怎么着吧？别动！别动！别动！后退，往后退！别动！
2: 刚才叫我什么？黑娃？以后叫我黑爷。我他娘管红七是谁？在这儿我是老大。
3: 老哥，那以后一成还是五成？
0: 听黑爷的，听黑爷的。

0: 行了，回去吧。嗯，回去吧。
1: 黑娃哥，这么快就走了？
0: 我不是忙吗？
1: 有事儿有事儿，永兴码头离了你还做不了生意了。
0: 你还别说，永兴码头离了我还真不行。
1: 净胡说。
0: 行了，快点回去吧，改天再来看你。
1: 嗯。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你老不回家，我担心你。
0: 傻妹妹，哥这不是挺好的吗？最近太忙了。
1: 太忙了还有空快活？
0: 你这个小孩懂什么呀？哥这叫应酬。我现在掌管永兴码头，你说这整天净跟一些船东家打交道，我还能跟以前似的扛大包那么生活啊？
1: 哥，我觉得你变了，你以前不这样。
0: 行行行，要不我送你回家？那行，我忙完这一阵儿，我就回家看你啊。我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

0: 小姐，以后啊，这些活就都交给我们下人来做就行了。
1: 是啊，小姐，要不然黑爷又该说我们了。没关系，我们家乡的菜啊，你们做不来，我哥就喜欢吃我做的。
0: 哎，小姐，你说黑爷今天会来吗？他都好久没过来住了。
1: 喂，
2: 秀儿，
1: 念生哥，你怎么来了？
2: 我过来看看你，来，给你带的水果。
1: 谢谢念生哥，
0: 来给我吧，
1: 快里面请吧。
2: 新家还住的习惯吗？
1: 挺好的，坐。
2: 啊。你哥他不住这儿啊？
1: 我哥自从去了码头之后就很少回来了，每次都是给了钱就走。眼下日子是好过多了，可我心里老是觉得空荡荡的。其实我知道我哥挣钱不容易，可我就是感觉心里不踏实，总感觉他变了好多，不知道他整天在做些什么。念生哥，我就这么一个哥哥，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学坏啊。
2: 你不用担心，你哥哥他永远是你哥哥，他是最心疼你的，放心吧。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事儿。
1: 哎，聂生哥，留下来吃饭吧。聂生哥，
2: 放心吧，会没事的。

0: 来
1: 来。嗯，哎，倒上。
0: 哎，哎，没了，
1: 再来一瓶啊！
0: 哎，
1: 谢。啊，日本人。
2: 黑白哥，你好。
1: 你怎么来了？
2: 我就是来拜访拜访你啊。
1: 是吗？
2: 黑瓦哥，一些小小的礼品不成敬意，请您笑纳。
1: 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现在黑娃哥是码头上的大哥，我就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不觉得有点临时抱佛脚吗？你们之前一直可都是帮着洪天寿，坑我黑娃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们现在不也在找白念生吗？
2: 黑娃哥，你严重了。之前的误会都是洪天寿从中挑拨，我们并没有想要害你的意思。至于白念生，那都是前辈们的恩怨。

0: 是白念生的私处，与您无关。再说了，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还望黑娃大哥能够多多包涵，对我们多多关照。
1: 你这是有什么企图啊？
0: 黑娃大哥，以我们大日本帝国今天在天津城的实力，就算是有什么企图，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今天我来带这些礼品，无非是礼尚往来罢了。好了，黑娃大哥，不耽误您喝酒了，我先告辞了。哦，对了，黑娃大哥，在此同时，日本商会也向您的宅邸送去了礼品。至于是什么，您回去以后自然会明白。但是我相信，那些东西对于你现在而言更有用。告辞。
2: 秀儿。
3: 哥。
2: 秀儿。
3: 哥。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黑娃君，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就是朋友。贵国有句古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如果有空的话，在本月30日巳时到满德楼赴宴。
1: 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2: 黑娃哥，这日本人想干什么呀？这是
1: 日本人，哥，你怎么和日本人扯上了？你忘了他们是怎么对我们的了？你忘了红七是怎么死的了吗？
2: 黑娃哥，这日本人是什么人？咱们可千万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瓜葛。
1: 是啊，哥，
3: 我知道。你让我好好想想。哦，对了，这件事一定不能跟别人说。

0: 哟，加藤先生，来来来，请坐，请坐，
1: 请。
0: 不知道加藤先生这么着急来找我，有何要事啊？
1: 你知道现在天津码头新上来的帮会主人吗？
0: 哦，略有耳闻。他以前只是个小混混，因为杀了洪天寿，后来就一步登天了。
1: 就是这个人。
0: 不知加藤先生有何吩咐？
1: 我希望跟他成为朋友，就麻烦孔先生替我跑一趟。
0: 啊，我懂，请加藤先生放心。
1: 嗯，必要时可以花些钱。
0: 明白。黑爷，
2: 我们认识吗？
0: 啊，你好，在下孔文涛，本想到府上亲自拜访，不巧您不在家，啊，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和黑爷聊一聊，不知道您方便吗？
2: 行，你别回去吧。

0: 可以。不知道黑爷有没有去过日本？
1: 没去过。
0: 如果你去过日本的话，你会发现在日本有很多地方是跟我们国家相似的。
1: 这么说你去过呗？
0: 不瞒黑爷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过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我在留学期间还不断地钻研陶瓷类的古董。哎，我发现了，这日本的陶瓷古董跟中国的陶瓷器皿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哎，还有这个书法、服饰、茶道。
1: 哎，孔先生，这个怎么这儿生的？
0: 没吃过，我知道。日本的文化在黑爷面前似乎是很模糊，但其实不是。它就像你这杯清酒一样清澈，就看你想不想了解了。
1: 孔先生，咱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呗。
0: 好，既然黑爷这么爽快，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黑爷，当前的局势是什么情况你也很清楚。你所掌管的永兴码头现在可是赚钱的大好机会。加藤先生的意思是只要你合作，这好处是无法想象的。

0: 裴万军果然是条好汉，我非常佩服。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不打不相识，那么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话我就先说到这儿。
1: 来，坐。

0: 来喝酒。
1: 哎呀，黑爷，咱们既然是朋友了，今儿就多喝几杯啊。这酒可是上好的日本清酒啊。
2: 来。
1: 没想到黑爷是海亮啊。来来来，
2: 快点酒。哎，冯先生
1: 啊，
2: 再来一杯，
1: 奉陪到底。来，你们两个给黑爷跳一个。
0: 是。

0: 干得好，我们的军用物资后天晚上就到天津码头。学校那儿的兵工厂建得怎么样？
1: 正在试验赶工，
0: 一定要加快。
1: 嗨，哼哼。

0: 黑爷，昨天这两个味道还不错嘛。
1: 哼。
0: 哎。哦，对了，加藤先生有批货，两天后要到码头，希望你帮多照看一下。当然，他会派人看守的，只是不会露面而已。哦，还有，这烟土生意，加藤先生希望得以恢复。我想你对这个感兴趣。
1: 对不起，没兴趣。
0: 哦，我有件东西要给你。我想你对这个应该有兴趣吧。黑爷，你在天津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当然，加藤先生舍不得把你怎么样。我只是把底片拷贝了三份，一份给日报社，一份给中武堂的唐四爷，这第三份吧。
2: 别说了。

0: 聂少，你看那些日本人是加藤调来的技术人员，根据情报，他们的军用设备这两天就到了。
1: 我们得想个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计划得逞。
0: 上级有指示，我有新的任务，我不能在天津了，天津就靠你和雪茹了。这里还有其他同志，在你行动的时候会有别的同志来帮助你们。
1: 放心吧，

0: 想说
1: 啊，
0: 你看这天津卫现在是越来越乱了。
1: 是啊，你看这日本人净搞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0: 嗯，哎，
2: 四叔，夏叔
1: 啊，
0: 聂生来了，快坐。
2: 哎，
0: 怎么，找我有什么事？
2: 黑娃最近没来看过您吗？
0: 没有，自从他到了码头，一直在外边忙。我也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怎么了？
2: 我发现黑娃最近有些不一样，他好像在和日本人来往，还用日本产的盒子炮。黑娃是我兄弟，我不想他误入歧途，最后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敢请四爷您能不能以您的名义，请黑娃过来坐一坐？
0: 你想让我给黑娃敲个警钟？想说，
1: 哎，
0: 那你就亲自跑到码头，把黑娃给我叫来。
1: 好，我马上去办。
0: 嗯，
3: 冯先生，
2: 来，
3: 黑娃哥，合作愉快。
2: 好。哎，
3: 看来黑娃哥还是对烟土的生意比较感兴趣啊。
2: 嗯，
3: 希望我们下一次的合作还能这么愉快。
2: 小野先生，
3: 嗯，
2: 咱们以后能不能少见面啊？有什么事儿，咱们书信联系。
3: 好，好，好。对了，黑娃大哥，明天晚上我们有一批货会抵达天津港，会在天津港多停留一段时间，到时候一定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2: 啊？还要停留几天？
3: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2: 当然了，要是让唐四爷知道，我小命就没了。
3: 哦，唐四爷，那唐四爷要是知道了烟土的事儿，黑娃大哥你不说了，这都已经过去了。对了，还有白念生的事，他一旦有什么消息，你就派人通知我，好吗？
2: 白念生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有事儿都是他来找我。
3: 黑娃大哥，其实现在白念生对于我来说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那批货一定不能出任何的问题。孔先生来
2: 啊。
3: 孔先生是去日本留过学的人，最懂我们日本人，重朋友讲情义。可是日本人的朋友要是背叛了日本人，那么啊，黑娃大哥，我还有事，我就先告辞了。孔先生陪黑娃大哥多喝两杯。
1: 好，
3: 告辞。

我说，黑爷，你是个明白人，这日本人把话说到这一份上，你还不明白？我知道，你是怕夹在日本人跟四爷中间左右为难，是不是？可其实呢，该断不断，必受其乱。你只要选对了势力，选准了靠山，想成就一番事业，还是件难事吗？就怕你啊，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但事没弄成，到最后还弄个里外不是人。我说黑爷，现在日本人的势力强些，你不至于用胳膊拧着大腿吧？啊？你只要为小野做一点事情，这好处多着呢。来。好了，我先告辞了。你是个聪明人。

0: 皮花哥，
1: 皮厚，你怎么能进来？
0: 我有重要的事找你。
1: 说，
0: 刚刚那人是不是小野？你真的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了？要是让念生哥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1: 你以为我愿意吗？我不也是没办法。什么事跟你说吧。
0: 小叔来码头找过你，我就没告诉他你在这儿。小叔说四爷让你去趟他府上，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0: 铁娃，
1: 哎，
0: 码头你刚刚接手，忙坏了吧？没事，慢慢就理顺了。
1: 哎，承蒙四爷这么器重我，好多事情我是在学习中，才发现这个管好码头可不是件容易事儿。
0: 哎，这个码头可是是非之地啊，你要打理好它，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日本人一直惦记着咱们的码头，红七就是被他们收买了才上的贼船。
1: 四爷，您的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头。
0: 忠义堂的规矩你是清楚的，你要替我分担呐。
1: 四爷您放心，我一定尽全力。
0: 吃菜。
1: 哎，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四爷和念生早晚会发现的，到时候日本人也不会放过我，我得想个办法找个靠山。

0: 来吧，
1: 老爷，黑娃来了。
2: 韩司令，
3: 哟呵，黑娃来了。黑娃呀，
0: 这个，
3: 你现在有出息了。
2: 韩司令，
3: 怎么今天想起到我这儿来了？
2: 看你说的，我早想过来拜访您了，可码头的事实在是太忙。
1: 嗯，
2: 还请司令多包涵。
1: 三条。
3: 哼，真没看出来啊。黑娃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嗯，
2: 这不都是唐四爷赏脸吗？以后呢还要请韩司令多多照顾。
3: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着急。
2: 哦，其实也没什么事。韩司令，现在黑娃我混得比以前风光了，我也没什么稀罕物，这点小意思你看。
1: 哼
3: 啊，黑娃呀，
2: 哎，
3: 唐四爷呢跟我也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你是他的人，当然了我也得照顾。这样啊，今后天津卫如果有什么事儿，我如果能帮得上什么忙的话，你尽管来找我好了。
2: 啊，谢谢韩司令。
3: 嗯，
1: 老爷，您的电话。
2: 哎，韩司令。
0: 赶紧出啊，
3: 我有事儿要出去一趟，你们几个先玩着啊。
1: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这扫兴不玩了。
3: 哎，小姑奶奶别闹了，我这外边有事办呢。
1: 那你走了谁陪我们打麻将啊？
4: 就是啊，
5: 你怎么玩啊？
3: 哎，
5: 走走
3: 走。对吧，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2: 我没什么事儿。
3: 好，陪几个太太玩玩。
2: 哎，行。
1: 来。

0: 搞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1: 没有，这名字呢是我爹给起的，说好养活，是有幸能得到忠义堂唐四爷的赏识，让我接管永兴码头。
0: 黑娃，
1: 哎，大小姐，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1: 我来找韩司令办点事儿。
0: 出来，我跟你说两句。
2: 哎呀，你别走啊！哎，你走了我们怎么玩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应该跟聂生哥待在一块儿吗？
1: 最近我也没看到他，你看，不是让我管码头吗？不过最近好像他跟唐四爷的千金经常在一起，要不有事儿您去那儿找他。

0: 些报纸必须发出去，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天津的事情。
1: 没问题。
0: 医生。
1: 嗯。等一下。
0: 嗯。
1: 你怎么来了？
2: 看，送你的。来，我给你戴上，这样就不冷了。医生，我有话跟你说。最近在报社怎么样啊？
1: 还好啊，工作嘛。
2: 我听说你最近跟那个唐雪茹天天在一起，你们两个进展得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我和他是同事。
2: 你是不是喜欢他？
1: 行了，美玉。哎，对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要不然你先回去好不好？
2: 白念生，你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不顾我爹的反对，天天跑出来找你，看见你受到危险，我想尽一切办法救你。你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1: 美玉，我知道你对我好，其实……
2: 其实什么？因为那个唐雪茹。
1: 美玉，听我说，我很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在漩涡中的人，无论接受谁的感情都是不负责任的。在我心里，你是我的亲人，明白吗？
2: 你有没有喜欢过我？白医生，你什么都别说了。
1: 美玉，你听我说。

0: 你们干嘛呢？
1: 有什么事跟妈妈说。

0: 今天八点整，我们的军用物资准备抵达天津港，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兵工厂建好前保护这批物资，绝不能出现任何闪失，知道吗？
1: 好。

0: 这位先生，你卸下来的货都可以放在这里，这儿很隐蔽，不会有人发现。黑马哥，这批货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得让你的人日夜在这看守，千万不能出半点差错。
1: 我明白。
0: 要是让你的人在码头附近，哎，这样的话大家都放心。
1: 好，这里就看你的了。

0: 司令，码头出事了。黑娃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了。我亲眼看见黑娃和那个叫小野的日本人混在一起，两个人躲在仓库里交涉。黑娃答应帮助日本人看护一批码头运来的货。我看那些来历不明的货，好像挺重要的。
1: 我爱是黑娃，因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竟敢跟日本人勾结，我真是瞎了眼了。

0: 快点，我小心点。快点，快点，快点，我小心点。没吃饭呀你？是药子过？快点，快点，快点！
1: 六儿哥，这个都是日本人的货，你就不怕念生哥知道了？
2: 当然不能让他知道，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绝对不能让他坏了咱们的大事。再说了，唐四也要知道，他能饶了吗？以后啊，我跟你讲，如果这件事你敢给我说出去，
1: 放心吧，我不会的。
0: 11号仓库一定给我看好，一只苍蝇都不能飞进去，知道吧？
2: 是。
0: 去吧。
1: 日本人的货在永兴码头多待一天，咱们就提心吊胆一天。
0: 我能不知道吗？我这不也在想办法吗？
2: 以后啊，咱俩是兄弟，你可一定得帮我，绝对不能捅出去，啊！行了，干活去吧。
3: 岂有此理！中国人的地方，岂能容他日本人如此猖狂？
4: 现在情况不一样，日本人是图穷匕现，连掩饰都不掩饰了。我们现在要想阻止加藤的恶行，就必须跟他们拼下去。
2: 日本人的货船如今特意让黑娃来看守，一定不是普通的货物，我们就先从他们的货船打主意。
3: 念生说得不错，我会事先摸清日本货船的情况，想办法困住黑娃。但愿这个孩子能够有所醒悟，回到正道上来。
4: 这是我根据永兴码头绘制的行动图，大家分头行动吧。嘎子，记住啊，到时候把炸药分别埋藏在这儿，这儿，知道了。

0: 秀儿，怎么哭了呢？啊？秀儿，怎么了？秀儿，谁欺负你了？你告诉哥，我去帮你出头去。
1: 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听谁胡说八道的？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
1: 唐四爷的人都来过了，他说让你远离日本人，要是再敢用游戏码头和日本人合作，他就让你和红旗一样的下场。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哥，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帮日本人？你别理他们行吗？他们要是再缠着你，咱们就回乡下去。你跟我走。
0: 哎，秀，你先坐下，坐下，啊。听哥跟你说啊，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哎，你哥是谁啊？啊，我能听他们摆布？我现在围着日本人转，应付他们，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现在我要是跟日本人对抗，到头来你还得过苦日子。哥现在受点委屈没关系，但是哥这心思你得懂啊。啊，别哭了。
1: 可是现在天津城这么乱，我每天都在担心你，我生怕你出去就回不来了。哥，你别再帮日本人了行吗？咱们还是回去吧，我攒了点钱，咱回去还能做点小生意。
0: 秀儿，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就相信哥，啊，咱们一切以后都会好的。

0: 医生哥，
1: 你先去，一切按计划进行。
0: 我明白。雪茹姐，
1: 怎么？
0: 叶生哥，我哥他真的跟日本人在一起了，你劝劝他好不好？我哥从小就护着我，他都不让我受一点委屈，他人不坏，你千万别把他当成是汉奸呀。
1: 秀儿，黑娃是我兄弟，我一定会帮他的。但是呢，毕竟我不是他，有些事情我不好为他做，想不想回头，那还得看他。
0: 叶生哥，我哥他这可都是因为我呀。
1: 你放心，我去找他谈谈，回去吧。

0: 黑娃君，要想获得加藤先生的信任，就看这一次。
1: 小野君，你放心吧，包我事儿。

0: 回来了。
1: 哎，对了，秀儿呢？
0: 小姐说她要回老家去，她给您留了一封信。
1: 行行行，下去。
0: 是。
2: 哥，你变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像从前一样和你相处。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所以我只好离开。你要照顾好自己，更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做坏事。遇到困难去找念生哥，他才是你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

0: 哎，念生哥，你怎么来了？来，
1: 我
0: 坐。
1: 我来问你件事，问完就走。你是不是和日本人合作了？
0: 不是，有什么话咱们坐下说。
1: 我问你是不是和日本人合作？
0: 念生哥，真的，你听我解释。你也知道我黑娃，我没什么本事，但我现在人在江湖，有些事情我不得不随波逐流啊。
1: 你随波逐流，后果你想过吗？下场你想过吗？你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吗？你走的是条不归路，你清醒一点。
0: 我挺清醒的，我想得很清楚。反正现在我不用偷馒头，不用拼命扛大包，我也一样能吃香的喝辣的。年神哥，我今天走到这一步，我也不容易，这也是我拿命换来的。
1: 黑娃，我警告你，我们和日本人本来就有血海深仇，你呢？啊！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希望你能回头。你要是再这么执意走下去，我和你情断义绝，不再做兄弟。

生啊，你是我跟秀儿的大恩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但如果我们兄弟之间有一天真像你说的，

照顾好秀儿。加藤找到一个懂云松图的人，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小心。

0: 生你们都逼我了。不是，我黑娃到底做错什么了？啊？你们理解我吗？我跟谁？我跟谁不是被你们当枪使？行了，我欠你们的，我还给你们。但是今天的一切，谁也别想拿走。
1: 黑爷，您的势力可比唐四爷强多了，黑白两道，谁不给黑爷面子啊？鄙人今后的货物，还望您多多照顾，多多照顾啊！
0: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
1: 多谢黑爷，多谢黑爷。
2: 杨叔都不认识了吗？别瞎了你的狗眼！我们是来找黑娃的，他在什么地方？
3: 是，
4: 黑娃，我们是老相识了。我到这儿呢，无非是见见他，叙叙旧。啊，如果是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麻烦你去通报一声。
3: 行，知道了，你们等着吧。
2: 干什么？你们竟然敢勾结日本人？
3: 什么日本人呢？
5: 黑哥，有人闯码头了！黑哥，有人闯码头了！黑哥，有人闯我码头，在那儿了。

0: 叔，您怎么来了？
1: 四爷果然说对了，你小子投靠日本人，为虎作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0: 江叔，现在我怎么也算一大哥吧，我这下面这些兄弟也都靠我吃饭，所以现在谁让我的兄弟赚上钱过上好日子，我就跟谁合作。
2: 胡闹！日本人会照顾你的兄弟，
1: 现在日本人给你一点点好处，他是在利用你为他卖命，利用你残害自己同胞。你以为你是赚到钱了啊？到时候这一切日本人通通拿走，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以为你在照顾自己的弟兄，你是在害他们。
0: 没错，相叔，您老看得远，但是我觉得您这一套在现在这个时代吃不开。反正我呢是谁强跟谁干，什么赚钱我干什么，人跟钱没仇是吧？再说我现在比忠义堂那个时候更兴旺发达，谁对谁错，哼，这不一目了然吗？
1: 你应该知道仓库里放的什么货，你赚这种昧心的钱，你就不怕鬼敲门呐？
0: 别指指点点！
3: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
4: 干什么？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3: 快走！快！快点走！
4: 干什么？
3: 干什么？
4: 你们干什么？
3: 想干什么？
0: 江叔，我今天给您老一个面子，因为毕竟是忠义堂培养了我。但是凡事呢，有个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5: 哎呦哥，
0: 你们坏我的事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现在把我的妹妹给逼走了。行，我现在就告诉你，以后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再来坏我的事，我就按规矩办。
1: 你连背信弃义的事情都做了，你还在我面前讲规矩？我今天就是奉四爷的命带你回忠义堂。
0: 是吗？那你试试看。

0: 自认为拿了日本人的钱财，就应该替日本人卖命。反正是我软的硬的都用上了，拉是拉不回来了。而且他在不断的扩充自己的势力，这次在永兴码头，他仗着自己人多能打，还请日本浪人帮忙。如果这个局面不加以控制，将来就更加难办了。
1: 既然如此，这个人就留不得了。通知各位堂主，夜晚我要清理门户。
0: 好，我马上去办。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的点击太好，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船漏水了，我估计船底下有他们的人把船底下凿开了。
1: 弟兄们，船漏了，东西保不住了，跑吧！
2: 哟，美琪，
3: 是啊，
2: 这花不错呀，咱买两盆花吧。
3: 买什么呀？家里那么多了，买。
2: 哎，对了。你好好看看啊，看看娘交代那些东西啊，我都买齐了没有？要是没买齐啊，回去娘又得说我。
3: 买齐了，再说了，娘说两句怎么了？
2: 不对不对不对，雪花膏，娘让我跟她买雪花膏，还没买呢。我去买雪花膏去，你在这等我啊。
3: 行。
4: 把船底漏水的地方堵上。
3: 是。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看你们谁敢过来！
5: 喂喂喂！慢点慢点慢点！
6: 動くな！動くな！
5: 二人とも誤解をするなよ。銃を下ろしてくれ。
6: 可恶的！
5: 彼女が誰かわかるか？武田大佐の重要な客人だ。もし武田大佐にこのことが知られたら。重罰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るぞ。早く消えろ。バカ。
3: 救命啊。
6: 没事吧？
3: 没事。
6: 快走快走。
7: 宋秋明，别动。
8: 二位不是皇军尊贵的客人吗？那就请上来吧。
9: 黄副队长，你说这押送军火这么严密的事情，他们咋知道的？肯定是出了内奸了呀。
10: 你说的没错，有内奸。
9: 那你说能是谁呢？
6: 我。天翔，我来吧。
10: 马三叔，这事儿还得我来。
6: 去，
10: 把他绑上石头，扔河里去。
6: 好。

0: M1900， 枪不错。二位知道私自拥有枪支的后果吗？
1: 大佐，这枪啊是老辈儿给的，就留个纪念，没别的意思。
0: 宋先生，我听侯会长。

0: 想说，你在日本读过大学。
1: 是，读过两年。
0: 学的什么专业？
1: 先学的商科，后来又学了戏剧。

0: 戏剧。哎，对。
1: 이괴로가진우가그래와응답이다응답이다
0: 大佐，您这是哈姆雷特？
1: 宋先生，你说今天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才对啊？
0: 大佐，您看，我们两个都挺喜欢戏剧的啊，要不您就高抬贵手，把我俩放了算了。
1: 宋太太，我非常欣赏你丈夫的才华，目前皇军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我想让他留在宪兵队当翻译，你看可以吗？宋太太持枪威胁大日本皇军，宋先生对皇军出言不逊，以这两项罪名定罪的话，你们的孩子马上就会成为孤儿。
0: 别，大佐，咱什么事都好商量啊，好商量。
1: 这件事情需要商量吗？
0: 不用，不用商量，我去做翻译，我愿意去做翻译。
1: 哟西，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去了。明天你来宪兵队报道。
0: 哎，走。
2: 我的枪。
1: 宋太太，枪先放在我这儿，等到宋先生工作优异，我会让他把枪交给你的，可以吗？宋太太。
0: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走走走走走。
1: 侯会长，
0: 哎，
1: 你说他会来吗？
0: 哦，这个宋秋明他胆子小，您让他来他不敢不来。可是他父亲宋禄生这个人轴得很，就怕他从中作梗啊。
1: 侯会长，贵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先礼后兵。侯会长应该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吧？
0: 啊，知道。大佐，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给办好。
1: よし。
3: 報告。大佐閣下、船が運河で奇襲に遭いました。
1: すぐに増援しろ。
3: 一番近い巡査艦が。

友，露个脸吧。丁老大，闹了半天是你啊。

0: 丁老大，没想到你也是条汉子。
1: 大当家的，火葬里全是军火。
2: 感谢大当家的一身援手，可这些货你不能动。
0: 丁老大，你这人挺有意思，我来就是为了这批货。三头鹰，
1: 哎，
0: 给他们留两箱东西，剩下的全都运回去。
2: 这些是我们的。

0: 我敬重你们是抗日的英雄好汉，不难为你们。拿上两箱弹药，赶紧走。
1: 大当家的，我们拿这些弹药是为了打鬼子。
0: 你问问我的兄弟们，哪个不是打鬼子的？运河在我们飞鱼岛的地盘上，在河上丢了东西，这笔账小鬼子一定会算在我一片云的头上。你把东西拿走了，让我白替你扛这个雷呀、啊、行了，两箱东西不少了，再不走连这两箱都没了。
1: 大当家的，你
0: 兄弟们得胜回岛。
2: 没动静了，像是完事了。
3: 走吧。
2: 好。
4: 大佐，我们当时中了埋伏，被人打了个措不及防，要不是我装死，早就没命了。
2: 伏击你们的是什么人？
4: 有两拨人，第一拨都蒙着面没看清楚，第二拨我看清楚了，是飞鱼岛的，领头的是一片云。
2: 军火呢？
4: 让一片云拉走了。再去
3: 找长寿和盖天行呢？
4: 赵大队长和盖副大队长当时跳河逃走了，去哪儿了我就真不知道了。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0: 身为队长连任逃脱，你得死拉死拉里，死拉死拉里，
1: 别别，哎，别别，
0: 死拉死拉里，
1: 哎，大总别，千万别，我有话要说。
0: 你要说什么？
1: 赵长顺是奸细，我们都中了他的计了。
0: 怎么回事？
1: 遭遇伏击之后，我们都跳船逃走了。我在小树林里跟赵长顺会了面，我当时好心好意，我劝他回去之后跟大佐好好赔罪请罪。结果他掏出手枪，说他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还劝我投奔游击队。我当然不答应了。结果他突然朝我开枪，幸亏我躲得快，要不然我小命就没了。
0: 他人呢？
1: 这混蛋跑了。

0: 初夜太君，你不信我，他跳河之前受伤了吗？
1: 两位太君，当时盖夫大队长跳河的时候确实

0: 飞鱼军，立刻调集船只集合部队，攻打飞鱼岛，一定要把军火夺回来。
1: 飞鱼岛地形复杂，如果贸然进攻，我们会受到很大损失。
2: 是啊，大佐，这飞鱼岛地形复杂，不要说皇军了，就是本地人进去都没用。再加上一片云刚劫了这么多军火，我们就这么去，容易吃亏呀。
3: 兄弟们，咱们这一仗打得值，都是好家伙。往后有了这些装备，咱们的底气就更足了。是啊，三头鹰，
4: 哎，
3: 给兄弟们把装备都换了。是啊，剩下的。
4: 都藏起来。遊撃隊は侵入する規模で難しい。一片雲は飞鱼島を占領している。有利な地形で対抗してくる。すべて心配の種になる。
5: 大佐，この二部隊には武力だけでは対抗できません。知恵が必要です。
4: 鞋，大家，这小长寿没了啊！没准儿啊，以后这大队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这事儿，鬼子那儿好糊涂，侯立人那儿怕是瞒不过去啊。一会儿啊，我得去他那儿一趟。你去他那儿干啥？
6: 把话跟他说清楚。爹，不能让秋明去当翻译，进了宪兵队那就成汉奸了。可是你俩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这秋明不去，吴天能饶你俩吗？秋明，
7: 你的意思呢？哎呀，我寻思着呀。
8: 要不就去吧，不就是去翻译两句话吗？又不杀人放火，咋就能成了汉奸呢？
6: 我就知道他会说这种混账话。你说宋家怎么有你这么个胆小怕事的东西呢？啊！别
3: 生气，这不是在商量吗？
8: 没商量。那去当翻译就是去当汉奸，宋家的脸面从此就丢尽了。
6: 丢了脸总比丢了命强。
8: 你说武天来要儿子的命咋办？惹不起躲得起。你们俩先去收拾东西，我在乡下有个旧交，先到他那儿去住一段。
6: 这得去住多久啊？现在正是火急的时候，得撤撤火，
8: 要不就烧起来了。先住一段再说。
6: 没准啊，这日本人过一段就改主意了。我们俩都走了，
9: 你和我娘咋办呀？你先管好你自己吧。老爷，赵长顺真的投靠了共产党？长顺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什么德行我最了解了，他没那胆儿啊。难道是盖天行说假话？
8: 这小子实在是看不透啊！
9: 是不是武田他们找你又有啥事儿啊？
8: 赶紧把这些收拾了。

0: 天行，会长，
1: 快进。
2: 坐，天行。
0: 会长，我办错事儿了，我向您请罪。
3: 咋了？
0: 其实赵长顺没跑。
3: 哦，没跑，那他去哪儿了？
0: 我把他杀了。
3: 你把他杀了？

你为啥呀？会长，赵队长一直看我不顺眼，这个你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在小树林会面，他说他是大队长，这次把军火弄丢了，日本人肯定饶不了他，这次您也保不了他。我说那你咋办呢？他说找我借样东西。 我说你要借啥啊？他突然掏出手枪，说要借我的人头试试。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你要干啥呀？他说他要栽赃我是共产党的内奸，只有这样才能在日本人那儿交代过去。然后他就开枪，幸亏我躲得及时，没打到要命的地方。这时候马三叔过来了，我就。

0: 会长，您惩罚我吧。别行了，起来吧。
1: 侯叔，您不怪我，这事不是你的错，快起来吧。
0: 天行，从明天开始，你就是保安队的大队长了。咱们爷们儿得联起手来啊，从今往后可不能出啥差错了。是，会长。
1: 哎，以后没人的时候叫叔就行。是，侯叔。哎，这就对了。 天行啊，明天一早带几个人跟我出去办趟差事。

0: 听你昨天的意思，你还挺想去的呗？
1: 哎呦，你这是啥话呀？我那还不都是为了你和儿子吗？
0: 曾秋明，我告诉你，你要是真做了韩姐，我就不认你这个男人，闺女也不会认你这个爹。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事儿咱就不提了，好不好？哎，你说咱们一家人往这大山里头一扎，鬼子连个人影都找不着，还当什么汉奸呀？再说了，我一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我能让那鬼子吓唬两下就认了怂吗？我那都是缓兵之计，
0: 这才相聚远狂。
1: 车怎么停了？侯会长，
2: 秋明啊，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2: 秋明啊，这是赶着去宪兵队吗？
1: 啊，对呀、啊，
2: 那可真够早的。武田太君怕你不认路，让我们来接你，咱们走吧。
1: 啊，走。
3: 秋明，
2: 大侄女啊，这是来送秋明吗？你看人家这小两口亲的。宪兵队那么近，你就不用送了，快回去吧。

0: 啊，九明，咱们走。
1: 哎，你回去吧，不用送了啊，快回去，把太太送回去啊。

0: 梁先生，
1: 黄天凯，
2: 你个小兔崽！
1: 杨先生，天凯恳请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说完之后，天凯愿意接受您的任何处置。你不会是蒙我吧？你是军统的人，杨先生，我是咱济宁人，熟悉咱们这儿的情况。这次上面派我来，就让我想办法联合各方的抗日力量，执行抗日任务。杨先生，当年天凯年少张狂，做下了错事，现如今国破家亡，天凯打算为国出一份力，赎清当年的罪过。

0: 错了就好，浪子回头永远不晚。哎，见到你爹了吗？
1: 当年我犯的错太大了，不敢回去。
0: 天凯，我告诉你啊，一笔写不出两个皇子，爹和儿子永远不分心，有错就认，认了之后那还是一家人。你听我的，回去。如果你不敢回去，我陪你回去。
1: 杨先生，我爹的脾气你也知道。
0: 哎呀，他要是冥顽不化，我给他通通血脉，不就这么简单吗？啊，走。
2: 刘师，
3: 大少爷回来了。
2: 柴快没了，弄点柴火进来。
3: 老爷，大少爷他……
2: 赶紧，这眼看就要下锅了。
3: 老爷，不管怎么说，大少爷也是您的儿子。
0: 他早就不是我皇家的人了。
3: 老夫人临终的时候嘱咐过，让您再给大少爷一次机会。
0: 他人呢？
1: 列祖列宗在上，皇天凯向你们请罪了。天凯恳请列祖列宗再给我一次机会，从此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一定给列祖列宗争光，绝对不给咱皇家蒙羞添耻。

我知道错了，你要是不解气，你就狠狠地打我，这都是我该受的。

0: 这事还真挺奇怪的。
1: 我听说在很多地方，只要日本人一进城，首先就要收拾守城的官员。结果这个武田跟春野对你爹还挺客气，没动他。
2: 杨先生，您看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您和我爹再加上宋叔不是号称济宁三杰吗？这日本人不是整天嚷嚷着要大东亚共荣吗？如果动了你们，动静就太大了，他们也不想损伤名声了。
1: 你说的有道理，哼，他们要是敢动济宁三杰，那真就别想在这个地界上混了。
2: 哼，春泽，别吹了，赶紧吃吧。嗯，吃。哎，嗯。对了，爹，杨先生，我听说咱们这一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神出鬼没，为抗日做了不少好事，你们知道怎么能跟他们联系上吗？
3: 你找他们干嘛？
2: 现如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上头指示我尽早跟他们搭上线，国共要是能联手，准能做成一些大事。
1: 你说的对，但问题是这些人呢，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没地儿找去啊。但是你要想联合抗日力量，有一伙子人倒是现成的。
2: 谁呀？
1: 一片云。之前守城的时候他就带人过来帮忙，后来回飞鱼岛了。听说前两天他突然又劫了日本人的军火，所以说要想联合抗日找他就成。
2: 杨先生，一片云有人有人，要枪有枪，自然是最好的人选。可是他的脾气秉性你也知道，恐怕不好说话呀。
1: 哎呀，那也得看是谁说呀。
3: 行了，我吃饱了。

0: 记得你当初跟一片云身边的贴身丫头樱桃是不是有点那个呀？啊？你看，既然这样，你不如直接上分玉岛，探探虚实，没准一片云也想联合别人抗日。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黄天凯来了。
2: 这个人咋突然回来了？
1: 他说有大事要跟你商量。
2: 狗屁大事儿，让他快滚，滚晚了就在他屁股上来两个大窟窿。
1: 好嘞。
3: 二当家的，
4: 大事儿请回吧，我们大当家的说了不想见。
3: 二当家的，您听我说，我
4: 大当家的还说，
5: 你要是不走就在你屁股上开个窟窿。

0: 哦，对了，二当家的，还劳烦您把这个转交给樱桃。
1: 送他出岛。

0: 伤了？
1: 啊，樱桃，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
0: 我来还你东西。
1: 樱桃，你跟我还客气啥呀？
0: 黄大厅长，我受不起你的东西。
1: 樱桃，你还生气呢？当年是我错了，原谅我好吗？你看看我这条腿，我已经为当年的事付出代价了，我知道错了，原谅我好吗？
0: 你今天为啥去飞鱼岛？
1: 我想劝伊平云抗日。
0: 你要抗日？
1: 领导，不瞒你说，我现在是国民党军统济宁的负责人，这次回济宁潜伏，就是要联合各方的抗日力量共同抗日。我这边人手不多，今天上岛是想联合你们一起抗日。
0: 你说的话我还能信吗？

0: 你要是还不信，我就对天发誓，我所说的句句属实。如果办局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但说实话，联合我解抗日这事儿，你办不成。
0: 那谁能办成？
1: 黄天凯，女人跟男人不一样，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心里，就好比是件衣裳，脱下来可以再换。
0: 可一个男人进到一个女人心里，那就是一座山。你爹在我姐心里就是那座山。你说，他能轻易挪走吗？
1: 应当。那你说我该怎么办？让你爹上岛求亲。我姐和我这次回来，有一半是为你爹回来的。 只要给我姐一个台阶，促成亲事，联合抗日这事儿也就成了。我得走了。
0: 英达，等我爹和你姐的亲事成了，我就娶你。

0: 这还真不是你面子钱。要想请一片云，整个济宁城除了你爹，没有人能抬得动他。他们两个人啊，坎坎坷坷这么多年，至今没有个结果。你爹怕是开不了这个口。
1: 可眼下抗日打鬼子是正事儿，我爹咋就不能顾全大局呢？
0: 哎呀，你别急呀，这不还有一坛子老醋在这儿伺候着呢吗？
1: 您能说服我爹？
0: 哎，保票我不敢打，你爹那不是一般的硬实，我只能先泡泡看看再说。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天梅，听奈奈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哟，侯会长，
1: 听说你混得不错呀。
2: 还行吧。你怎么样啊？
1: 跟你是没法比啊，在外面躲了10年，

0: 眼下是没办法了，只好回家里来待着。起落沉浮，人这一辈子遇到什么事都不奇怪。哎，对了，要不你跟着我干？凭你的才华，
1: 我这条腿就是因为你瘸的，跟你干，我这命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因为你丢了。啊，这事不急。
0: 你回去再仔细想想。你今天来有事儿？
1: 回来好多天了，也没见过天行，过来看看你。哦，天行现在可有出息了，皇协军保安大队队长，年轻又威啊！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你快进去吧，兄弟两个好好聊聊啊。

0: 大哥，啥时候回来的？
1: 没几天。
0: 挺好的。
1: 除了我这条腿，都挺好的。天行，哥跟你说，侯立人这人靠不住，你可得防着点他。哥当年可就是让他给拉下水的呀，啊！天行，你咋不回家住呢？
0: 大哥，我叫盖天行。
1: 还是那脾气。行，不说这事儿了。天行啊，哥这条腿是让奶奶给砸断的，可是大哥不但不恨奶奶，我还得感谢他老人家，要是没有他，我回不到正道上。
0: 大哥，你的意思是说我走的不是正道了？
1: 天行啊，这世上的道千差万别，有的道你刚开始看着是金光大道，可是你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这是一条死胡同，可是有的道刚开始是泥泞小路，走着累，走着费劲，可你越走越宽敞，越走越发现这才是正途啊。
0: 大哥，如今你走的是哪条道呢？
1: 大哥如今腿虽然瘸了，可是这路走得不歪呀。
0: 大哥，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你就别为我操心了。
1: 但愿你不要误入歧途。

0: 行，抽空回家看看啊！别总跟咱爹较劲，他养了你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
1: 大哥，我就不送了。
0: 你呀，跟咱爹一个脾气，犟。我走了。

0: 那天老夫人把你们支出去之后跟我说，当初一片云离开锦宁去东北，你们俩这辈子的缘分就尽了。可没想到，一片云又从东北回来了。老人家明白了，你们俩的缘分未尽呢，就把戒指留给我，让我待时机成熟之时，促成你俩的好事。 此事我本来想等等再说，没想到天凯回来了，他要联合一片云共同抗日。所以祖荣啊，现在是时机最好的时候。你看，你和一片云，加我天成，择日成婚，天凯代表国民政府与飞鱼岛达成合作，共同抗日。这段佳话听起来就让人激动啊！
1: 子龙，来，跪好，当着老太爷、老夫人。

0: 面对二位老人，我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一片云？有。如果让你现在娶一片云，你愿不愿意？
1: 现在，大敌当前。
0: 哎呀，你先别想别的，我就问你愿不愿意。 二位老人，你们都听到了。明天，春早陪着子荣，上岛提亲。

0: 啊。
1: 秋明。哎，
0: 儿子。哎，
1: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0: 啊，五田给我放了天假，让我回来看看，顺道拿几件换洗的衣服，明儿一早就得回去。
1: 这日本人没欺负你吧？
0: 没欺负我，我给他们当翻译，他们指望我呢，欺负我干啥？您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我爹呢？
1: 啊，刚出去了。哎，快去，看看名气。哎，快去。哎，嘿嘿嘿。
2: 媳妇儿。
3: 你个狗汉奸！我让你，让你打！哎呀，我打死你！
4: 又没气，我想
3: 打死你！
2: 别打了，你听我说。
3: 我不听你说。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你管我叫汉奸，我是卧底。
1: 你少跟我来一套。
0: 你看，我问你，以前的鬼子要想干点啥缺德事儿，你能知道吗？现在不一样了，我在鬼子那儿当翻译官，他们有点啥风吹草动，我肯定第一个知道呀。他要想干啥不利于咱的事儿，我马上回来报信儿。这叫啥？这就叫卧底。
1: 你真那么想的？
0: 啊，当然了。
1: 算你还有点良心。
0: 你看你，哎，你这都打疼我了。

0: 姐，黄老爷这回来真的了，杨先生还打着提亲的红旗，你还不去看看？
1: 去跟黄子胜说，说我跟他的缘分还不到，眼下的头等大事是打鬼子，让他回去吧。
0: 别装了，差不多行了。
1: 就这么说，快去。

0: 大当家的说了，跟你的缘分还不够。眼下的头等大事是打鬼子，你们请回吧。
1: 子龙，人家可是给你出了道题，这个题你要是答得好，就能抱得美人归。好好想想吧。

王八蛋，我三儿武汉，我报名。

0: 今天是我和你们大当家的大喜的日子，现在我接他回皇家老家拜堂成亲，到时候请大家伙儿都去喝酒。
1: 哎，别接他，
2: 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0: 这么说，二位长辈都同意了。
1: 嗯，走，都跟我到祖祠去。

0: 心做的。
1: 子荣啊，把一片云的名字填上去吧。嗯，
0: 是。

0: 新疆带上的。老夫人那边我也有个交代。
1: 子若，先替我保管好，等正式成亲那天你亲手给我戴上。
0: 嗯，好。
2: 老五，告诉咱皇家的族人，赶紧都忙活起来啊！
3: 放心吧，二哥。
1: 啊，二叔，吴叔，时候不早了，我带樱桃回去准备准备。
2: 好，好，那我们就把新房还有喜酒准备好，到时候你就等着子如上刀迎亲。
4: 啊，云姨，能不能和您商量一下？让林樱桃留在这儿，这还有一些杂事儿，没有一个女人帮忙，有些事情还真弄不明白。
1: 行，你留下吧。
5: 哎，姐，那我等明天跟黄老爷一起回岛迎亲。

0: 爹，26年了，闺女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知道，你一定也替我高兴。闺女终于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你老就放心吧。
1: 咱们这是要干啥呀？光说让咱们集合，也没说去哪儿。全体出动，夜间集合。看来是有重要任务。说到底，日本人还是没拿咱们当自己人呐。

0: 完了，咱大当家的终于是得偿所愿了，来，咱敬大当家的一碗。
1: 多谢兄弟们，先干为敬。
0: 干！
1: 兄弟们，从前咱们是水匪，但是从今往后咱们就不是了，咱们就是专打鬼子的抗日队伍。

0: 就叫飞鱼岛抗日先遣队。
1: 这个名好，这个名好的呢。以后有了咱飞鱼岛抗日先遣队，小鬼子就甭想再送。

0: 们这是去哪儿啊？
1: 飞鱼岛，剿灭一片云。
0: 飞鱼岛，
2: 太君，
0: 这飞鱼岛地形复杂，咱们又没有人带路，这怕是……
1: 这是地图，请你带路。

0: 当家的，趁着酒劲儿跟你说个实话。以前啊，我跟兄弟们私下的议论，都为你和黄老爷的事儿着急。可这冷不丁呢就嫁了，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1: 嫁了咋了？嫁了我还是这飞鱼岛的人，你们就是我娘家人，我离不开你们。兄弟们喝得开心就接着喝，我得回屋歇着了，明儿一早我还得做花轿。

0: 老爷，
1: 老爷，鬼子昨天夜里偷袭了飞鱼岛，飞鱼岛伤亡惨重，已经被鬼子占领了。
2: 什么？一片云呢？
1: 还没有消息。
3: 我去找他。
0: 云岛，
4: 爹，我跟他一块儿去。
1: 老爷，咋办？
2: 现在没有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等。

0: 老当家的英明啊，
1: 幸亏他提前准备了这个落脚地儿，要不然咱两个去的地儿都没有。
0: 老当家的，已经这样了就别心烦了，
1: 我不信那小鬼子能一直在咱飞鱼岛待着，等我把活的兄弟召集起来，再拉点人马，咱接着跟他们干。
2: 姐，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三头鹰，
0: 哎，
3: 我们得想想办法杀了武田，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0: 大当家的，就咱们眼下这几个人要杀武田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4: 大当家的，我有个主意。
5: 别打了，别打了，美琪，你别打我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就
6: 哎呀，这干什么呢？这是
4: 成何体统？
2: 你自己跟爹说。
7: 酒窝，
8: 鸡飞狗跳，
6: 神死。
8: 说吧，这回又是因为啥事动手啊？
7: 说话呀！
9: 就是日本人攻打飞鱼岛，我没给他报信儿，他非说我是汉奸。
7: 日本人攻打飞鱼岛这事儿，你知道吗？
9: 知道一点。
7: 一点是多少？
9: 我是知道日本人要攻打飞鱼岛，我也打算报信儿来着，那纸条都写好了，可没送出去。日本人把我……
7: 你真是不，梅琪打你啊不冤。哎
6: 呀，那也不能动不动就上手。你
7: 打的是轻的，飞鱼岛上那么多人说没就没了，那都是和梅琪他爹一样抗日的英雄好汉。
10: 老爷，饭做好了，您吃口东西吧。
4: 我不吃了。有消息了吗？
10: 老爷，您不是说没消息比有消息强吗？云姑娘她福大命大，不会有事儿的。

0: 怎么着，大秦还没上就想跑？
1: 媳妇儿，你别再打我了， 我错了。
0: 抽身过来我看看。
1: 不，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了，还疼啊？
1: 你不动就不疼，你一动就疼。
0: 那怪我吗？没耐住性子，对不起啊。
1: 瞧你说的，我不怪你。
0: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1: 该打还得打。
0: 哎呀，你呀，胆子小就胆子小吧，胆子小不会舞刀弄枪，不会出去惹是生非，还知道保护自己。爹娘放心，媳妇放心，孩子也放心。胆子小也挺好的。

0: 你说的没错，吴天确实每天下午都在那个茶楼里喝茶。我查看过了，里外一共六个守卫，只要是算计好了，咱们的计划不成问题。
1: 不能假的，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0: 明天。好了，你带着樱桃先去准备，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2: 那你去哪儿？
0: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
2: 我姐不会出啥事儿吧？
1: 没事的，寓意细思缜密，你就别乱想了啊。好了，饿了吗？前面有家饭馆，鲫鱼汤是一绝，我带你下楼去。走吧。咋样？味道还行吧？
2: 挺好的。哎，你也吃啊？
1: 哎，你多喝点。
2: 嗯。
1: 樱桃，你说那不军火不会被我搜走了吧？
2: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1: 没事，我也是担心的。小鬼子要少不了就太好了，只要有枪有炮，凭借大当家的名号，想再拉去队伍，不是难事儿。不过说这些，怕是没用了。鬼子偷袭飞鱼岛，八成就是冲着那些军火去的。眼下，这把早就被他们拿走了吧？
2: 他们拿不走，
1: 拿不走，为啥？
2: 我们藏起来了，小鬼子根本就找不到。
1: 藏得好，可万一小鬼子找到了呢？
2: 不可能，我姐藏的东西谁也找不到。这事儿你就别问了。
1: 行，藏好了就行。问了。

0: 这坑是给我挖的吧？
1: 你为国尽忠，得有个安身之地啊！我得给你留个窝。
0: 这一片都是你们皇家的祖坟，你把我埋在这儿，合适吗？
1: 你的大名都上了我们皇家的族谱，不把你埋在这儿，还能埋在哪儿？
0: 上了族谱可以勾掉，只要我一天没跟你拜堂成亲，我就不算是你们皇家的人，不是你们皇家的人，埋在这儿不合规矩。
1: 行了，回来了就好，明天咱们就拜堂成亲。

0: 就是想看看你，跟你说说话。现在看也看了，话也说了，我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0: 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能待在这儿。
2: 小鬼子正在到处找你，还是跟我回家吧。到了家，只要不出门，他们就找不到你。
0: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办完再说吧。
2: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去会个朋友，明天晚上咱俩新房见，你可一定等着我。叫。
3: 咋样？绑好了吗？
1: 你再检查检查。
3: 哎，

0: 咋样？
1: 还行，挺牢靠的。
2: 累了吧？歇会儿去。

0: 待会儿就要进城了，你怕不怕？
1: 你不怕，我就不怕。
0: 那如果我们都死了，你打算咋办？
1: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人死了还能干啥？况且我们也不一定会死。

0: 领导，别乱想
1: 啊。
0: 咱们抗日打鬼子做的是好事，老天爷都看着呢，我们一定不会死的，相信我，我还要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3000欧。
4: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呢
6: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7: 早在
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9: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11: 让我来给他。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定了吗？什么优点让我给你投资？
13: 你们能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4: 老子不干了。
15: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6: 我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8: 我们现在多想活啊，
19: 现在特别好，
1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2: 有这电梯太好了，
4: 真的挺好。
5: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3: 一定就一句，就一句，就一句，我该怎么做？
10: 孩子是道家的希望，你放掉一切，带着他离开，进入新的轮回。
13: 不不不不，道家绝不能再过这种流浪的日子，绝不能，
10: 必须这么做。
13: 不，你别说了，我根本不信。你放心，刀某一定会有办法的。

0: 白里彪，我们等你很久了。
1: 哥。

艾丽表，你不是我对手。

0: 你干什么？想造反啊！
1: 闭嘴！白执政官，下命令吧，兄弟们早都准备好了。

你不能杀我，咱俩做买卖，我给你杀了刀守宇。

0: 妹妹，你受苦了。
1: 我没事儿，哥，你快点去救孩子。刀洛涵的孩子是你的，你不能让他落在刀淑雨手里。
2: 牡丹，你说什么？那孩子真是阿彪的？
1: 对，那个孩子是我们百里家的。哥，在训练营的那天晚上，刀洛涵在你酒里下了迷药。哥，你别怪洛涵，他为了你背叛了他爹，放弃了他家族的使命。你是他的男人，你必须救他。
3: 阿彪哥，孩子是无辜的，赶紧拿主意吧。
4: 对，只要能杀刀淑雨，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5: 白旗长官，兄弟们都想好了，以后跟你，你说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0: 阿彪，快拿主意吧。
6: 张连长，
5: 在。
6: 联络一切可以联络的力量，明天在这集合，我们回百里山。
7: 我的外孙，一看你睡得多香啊。

和你爹就要打仗了，你说说我们俩最后谁会赢？要不我们俩打个赌，我猜呀，最后死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爹。

0: 爹，来了，去拿把凳子坐这儿，我们俩好好聊聊。
1: 爹，我没有资格跟您平起平坐。
0: 其实你早就知道这孩子的事情，为什么没告诉我？
1: 爹啊，这件事是我对不住您，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陆海。
0: 行了，别说了，对不起你的是我们刀家，你为我和陆寒做了太多，你受委屈了。
1: 爹，您别这么说。
0: 难得你现在还能喊我一声爹。我让黄飞去杀你，难道你不恨我？
1: 爹，我胡三这条命是您的，这么多年跟着您，我就是为了报恩。您让黄飞去杀我，说实话我确实有恨，但是我知道错在我胡三身上。您一次一次地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却一次一次让您失望。
0: 你走的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之前让你干的很多事情也太为难你了。
1: 爹啊，这些事儿是我应该做的，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您和陆寒，还有这个孩子。
2: 报告大帅，黄营长被百里彪他们杀了。
0: 百里彪呢？
2: 他们还活着。
0: 李威廉呢？
2: 李副官被黄营长杀了。
0: 下去吧。
3: 是。
1: 爹，我们怎么办？
0: 看来和百里彪最后决战的日子。

0: 是吗？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你以外的任何男人。
1: 为什么要这样？

我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阿彪哥，我知道我们家和你们家的仇这辈子是解不开了，不过我就是要做你的女人，哪怕只有一天，我也会等。

0: 哥，我想跟你谈谈孩子的事儿。你不要怪鹿晗，他为你付出那么多，我们所有人都见证了这一切，你不能视而不见。孩子是你的，也是百里家的，你必须救他。哥，你在听我说话吗？
1: 我的，一路走来，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再也不能为了所谓的世仇牺牲更多无辜的生命。

0: 哥，我真没想到你能放下。必须要放下，妹妹，你也应该放下。嗯，是啊。曾几何时，我认为我活着的意义就是报仇雪恨。我很痛苦。
1: 每天都很痛苦，我痛苦的同时，也给身边的人带来痛苦。不能再这样了，
2: 哥。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0: 嗯，我要让百里山回归安宁。
3: 爹。
4: 百里镖还有半个时辰就能到，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把所有的人都给散了。
3: 散了？你什么意思？我昨天想了一夜，
4: 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3: 再死那么多的性，
4: 爹，这样怎么行啊？我今天要跟百里镖做个了结，去，把陆寒叫来。

0: 这次我想兵不血刃，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是。下。
1: 集合。

大家不用守了。这是大帅给你们的遣送费，分了钱，各奔东西吧。等什么呢？是想拿了钱回家，还是想死在这儿？把钱给大家分一下。

我求你了，不要再和阿彪哥斗下去了。就算为了我和孩子。

0: 首先认个错，都是爹错。一直以来，爹不是一个好爹。这么多年，爹强加给你的东西太多。我知道，爹跟你说的并不是你想要的。自从百里彪离开百里山，你就没有跟爹笑过。我知道，都是爹的错。
1: 爹，
0: 可是老天呢，也太眷顾你爹了。这个孩子，他身上流着你爹和你爹对手的血，你让你爹做什么？
1: 爹，你要说什么？你要怎么做？我听不明白。
2: 爹，白里彪他们已经到了。
0: 请他们进来。

今天要跟百里彪好好聊。

0: 个人没有，什么情况？
1: 阿彪哥，会不会是刀叔宇耍的空城计？
2: 我们已经把这儿围得水泄不通了，不怕他，要不然我进去看看。
3: 哎，李彪，导演要见。
0: 胡三，现在你们就是瓮中之鳖，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条件？叫刀叔宇出来！
4: 阿彪哥，吴爹是真的想见你，而且就只见你一个人。他说他想跟你谈谈。
0: 陆晗，别再被你爹利用了。
2: 阿彪，千万不能相信刀叔宇。
0: 小心一点。

0: 长，我真的很佩服。我一直要杀你，可你今天还活着。
1: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0: 我是想跟你说，我们之间就是想让他死，但是其实死只是一瞬间的事。我是想告诉你，这个地方过去不叫百里县，它叫刀县。刀家在这儿繁衍生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枝繁叶茂，树大根深。可你知道吗？突然有一天，你们百里家闯了，带着你们的护撒斩马刀踏平了刀县，把刀家的人都赶尽杀绝。从那天起，这就叫百里县。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刀家的后人就过着这种流浪的日子，食不果腹，衣不服体。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要重回百里山，灭掉百里家，夺回属于我们刀家的东西。

0: 这就是我们刀家留下的证据。我作为刀家唯一的后人，在我父亲临死之前，他把他的遗愿告诉了我，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夺回属于刀家的一切的东西，让祖宗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所以我对你们百里家做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百里家当年对刀家所做的远比我做的要残忍一百倍，你应该可以感受到你爹百里飞扬的这种好斗和残忍。从我把你赶出百里山的那天起，你也应该能感受到我刀叔你的感受。但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这是我们刀家唯一独门，他身上应该流的是刀家的血。这是你的儿子，面对祖宗我可以鞠躬尽瘁，可面对他我只想求你一件事，我不想死在他面前。
1: 我记事那年我娘还没死，她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讲故事，是关于我们百里家的先辈们如何驱逐外族抵抗侵略的事儿。那时候我爹我爷爷百里家的祖祖辈辈们在我心里都是大英雄，我梦想着赶快长大和他们一样成为百里家的守护神。我13岁那年，那年我目睹了我爹的专横跋扈，我离开了百里山去学武，因此有机会见到了更多的人，也知道了更多的道理。我才明白不是所有的战斗都是正义的，因此对百里家的人我有了另外的看法。在训练营的时候我曾经想过，那个被百里家流放的异族是不是你们刀家，如果不是，这仇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这仇恨让百里山死了多少无辜的人，这所谓的世仇在百里山传承千年，阴魂不散，让百里山的子孙后代不得安宁。刀叔宇，我不想也不能让这仇恨继续下去。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这让我更加坚定，将来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一个更好的故事，一个没有仇恨充满爱的故事。这故事我可以给他讲，他妈妈可以给他讲，但我更希望他能躺在他姥爷的怀里听这段故事。

我知道你不怕死，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瞬间的事儿，可我要你活着，因为有一天如果我的儿子问我他的老爷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想语塞，不想对他撒谎，我更不想让他的心里有阴影。如同你我的成长一样。

0: 你一个大男人抱着孩子还真奇怪。
1: 阿彪，
0: 来把孩子给我。
2: 谁的？
3: 孙先生给你的信，说让你亲自拆封。

0: 阿彪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带孩子先下去了。啊，那我也去玩孩子。走。你别误会，我想说的是，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一直都没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后来，我自己想通了，我发现长久以来，这个娃娃亲我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因为叶家突然遭遇变故，我甚至连我爹和我哥都没有见上最后一面，说上最后一句话。这个娃娃亲。 是叶家唯一留在我身上的嘱托。我知道，也许鹿晗更爱你。以前我没有办法面对，仍然在坚持。今天我必须把这件事情一次性的全部说清楚，这样，在我的心里面，就不会再纠结了。
1: 子琪啊！

0: 子琪，
1: 来啦。
0: 哎，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什么呀？
2: 听明白了。
0: 我跟你说啊，子琪可是好不容易才答应嫁给我的，你得给我找个黄道吉日，让我俩成亲。我下半生的幸福全靠你了。
1: 谁要嫁给你了？
0: 喂，那个啥，咱俩出去说。哎，我还有个事儿，说咱俩出去。
1: 走了，表哥。
3: 我发现我这样能找到亲戚。
2: 花琴加油！

0: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我的外孙，嗯，来来来来来，来乐一个，乐一个，嗯，
1: 爹，百里彪已经集结队伍，明天就要去广州参加革命。
2: 走得好，这才是强国之路，这才是人间正道。

0: 爹，你走了以后，我以为报仇是我这辈子唯一要做的事儿，可我现在才发现，仇恨不能支撑一个人的未来，所以儿子选择了宽容，宽容所有伤害过您的人，宽容所有伤害过百里家的人。百里山的列祖列宗们，安息吧。
1: 阿彪哥，带我走。
0: 鹿晗，你决定了吗？
1: 我要做你的女人，就尊重你的选择。无论你做什么，去哪儿，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 响。这个爆料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各异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哦，我们呢是爆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

0: 这是镜面级机架，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8: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我呢？
8: 不要钱，开着就行。
7: 好好。
10: 嫂子，
1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0: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7: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7: 来来来，
10: 给
7: 我来。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3: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2: 人人有 GPS 吗？
13: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4: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5: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破坏，湘赣革命根据地军民虽英勇奋战，终竟未能粉碎敌

0: 三团三营的位置，让二营尖刀连立马从四号阵地回撤，支援七号阵地，快去！
1: 是。

0: 放心，死不了。
1: 来，走。
2: 老宋啊，你看，
3: 我们附近的第十七师和军团机关，
2: 他们现在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来支援我们。而且老蒋又在那附近增加两个师的兵力，我看他们是有大动作。
4: 拆了东墙补西墙，阵地战这么打，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们。
2: 宋海峰，老宋，你是一师之长，说话要注意分寸。
4: 分寸？我在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士去送命，你把我分尸得了？你看，都炸到老子家门口了，我还翻他娘的什么寸？

23日，中国军委便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0: 怀民，有你在真好。我想好了，以后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海云，我也想永远跟你在一起。我准备了一样礼物想送给你。
0: 什么呀？
1: 你先把眼睛闭上吧。
0: 什么礼物啊，这么神秘。
1: 海云，你看，
0: 共产党宣言。谢谢。
1: 海云，希望你能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去把我的茶杯拿来。
1: 去吧
0: 去吧。

0: 李先生跟小女相识有多久啊？哦，同窗三年有余。李先生家是哪里的？家中还有什么亲人吗？本地人士，家中父母尚在。多谢司令惦记。李德茂。
1: 17岁参加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现在是临安交通站的情报员，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党分子。
0: 唐司令，你一定是误会我了。
1: 唐国勋想调查一个人的底细，有那么难吗？更何况这个人是跟我女儿关系密切的人。
0: 既然如此，我也无需再隐瞒了。我也说句真心话，老蒋的追剿计划利用西剿红军之计，借刀杀人，兼并一己，一举除三害之计。唐司令，你不会不知道吧？我就问你一句话：对小云，你是真的爱他，还是在利用他？如果你真的是爱他。
1: 我给你一次洗碗投明的机会，如果你是在利用他，我现在就杀了你。唐司令，作为一个男人，对海云的爱不会被任何立场所左右；而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信仰。死，又何惧？去死吧。
2: 李副官，你们在这门口守着做什么呀？
3: 小姐，司令有命，说任何人都不许进。
2: 你说什么？
3: 司令命令，任何人都不许进，包括小姐您。小姐，这是司令的命令。小姐，您别为难我。

0: 他是共产党，根本不是爱你，他是在利用你。
1: 爱民，
0: 还愣着干什么？小姐扶回房间。
2: 是，小姐，
1: 放开我！
2: 小姐，走吧，小姐。

0: 自己的亲生女儿。
1: 司令，小姐是年少无知，我想一时被冲昏了头脑，等她长大了就会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
0: 派几个精明强干的跟着她，暗中保护。
1: 是。
2: 说你能不能快一点？
3: 哎呀，你慢点走，着什么急呀？
2: 不就是雾大一点吗？
3: 哎，王大雷，
1: 嘘，有情况，你在这看着，我去看看。
3: 好，
1: 小心点。
4: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54团尖刀连连长霍文带领众战士英勇抗敌，尖刀班班长王大雷违反纪律擅自行动被处分，而安排出师班子

0: 哥你也收获啊。来，抬起头来让我看看。站起来，
1: 站起来。
0: 哦，原来是个新兵蛋子呀。你们干嘛去啊？
2: 我们回司部，遇上了大雾，迷路了。
0: 哪个部队的？
2: 19师的。
0: 八哥啊，我看刚进部队就放了吧。
1: 啊，放了啊。走
0: 走吧，走走走吧。
2: 枪，
0: 你给我滚。枪什么枪啊，你有多远走多远。

0: 这里就是敌军十九师驻防的地方。
1: 情报来得很及时啊，我们需要立刻采取行动。
2: 报告。54团尖刀连连长霍文前来报道。
1: 霍连长，来得正好，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尖刀连，
3: 保证完成任务。
4: 连长，快快，搭把手。哎呀，
2: 包署长，王大理请求，跟尖刀连的兄弟们同生共死。
1: 你连军礼都敬不好，还想参加战斗？忘记自己还在受处分了，不许参加战斗。
5: 政委大人，你评评理，这军中哪一条规定说受处分的人不能参加战斗？这能不能参加战斗，还不是你首长一句话吗？
0: 老宋啊，霍文，我看呢，
2: 就这么定了。
0: 先吃饭。
2: 哎，对对对，先吃饭，来。
0: 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解救我党情报人员蒋维克。

0: 长官，请出示你的证件。原来是情报处的陈处长。是我。
1: 行，放行。
2: 记住了，从今天开始，凡是经过这里的可疑人员，统统抓起来，一个也不许放过去。都抓起来，恐怕……长官的命令，需要说第二遍吗？
0: 是，这两天经过的可疑人员，统统抓起来，一个都不放过。
2: 记住我的命令。
0: 是，长官。

0: 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看来只能等天黑了。
1: 连长，我有办法。

0: 哪儿弄的呀？
1: 连长，帅不帅？这哪儿来的？你就别管了。
2: 十九师情报处行动队长李明琛，
1: 怎么说都是行动队队长。嘿，
2: 哎，你小心点啊！
1: 哎，我先走了。
2: 哎，等。你呀，装成这个，你这个队长啊，没有点像样的玩意儿，装着门面怎么行啊？啊，
1: 这
2: 怀表，
1: 怀表，哪儿来的？
2: 我爹留给我的呀，别给我弄丢了啊！执行完任务记得还给我啊！
1: 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保证完成任务，
2: 小心点啊，去吧。
1: 大牛，保护连长，
2: 是，要
1: 不去了。

0: 站住！哪个部队的？
1: 情报处的。
0: 请出示证件。
1: 还挺严格的。
0: 长官，这证件
1: 怎么了？
0: 不太像了。
1: 混账东西，老子都不认得。耽误了战机，军法处置。看看看看看看，几点了？我还知道你们接到了命令，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一个也别放过。
0: 对，
1: 帮我过去。
0: 是，报警。

警，就是您的证件。

0: 看不出什么其他情况啊！
1: 陈处长，徐连长，陈处长，你来看看，这就是本字典，看不出什么其他情况了。哈，具体是什么情况？
2: 陈处长，情况是这样的。 昨天我同他侦察兵在西北山区发现一个乞丐，在他的破麻袋里面竟然藏有这本学生用的字典。我们觉得奇怪，就把他带回了师部。徐团长怀疑这个人是共军的探子，这本字典里可能有重要情报。
1: 徐团长，您看出点什么了吗？
2: 什么也没看出来。
1: 那能不能给我看看？

0: 邢大爷，来。听说共党的探子就关在这儿。
1: 你谁呀？
0: 我情报处的，我和我们陈处长一起来的。
1: 哦，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一会儿啊就提审犯人。
0: 陈处长让我过来看看，在外面看就行。
1: 哎，请吧。
0: 谢了。

0: 兄弟，哎，我说你们搞错了吧？啊，他也是共党吗？探子，
1: 你也觉得有问题啊？
0: 嗯，这个人要么是装傻，要么他真傻。谢了，
1: 嘿，应该的，应该的。

0: 这犯人不用再审了，我要马上把这份情报送到事务去。
1: 这上面写的什么？你给我看一眼呢。
0: 这是一份非常绝密的情报，恐怕你我的关节都不适合阅读，需要把它拿回事部去，由师座来定夺。
1: 这么说，我们抓到的的确是共党的探子。
0: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误，他应该是共党分子比较资深的情报人员。
1: 陈处长舟车劳顿了，今天晚上在这里先休息一晚，明天我亲自派人护送你回师部。这么重要的共党探子，可不能出任何差错。
0: 多谢了，曲探长。如果这样的话，太大动干戈了。倒不如我一个人开上车，明天一早就到师部去了。曲探长，我明白您的意思。走之前，我会跟师长通个电话，把你们发现的情况向他做个汇报。

0: 看后面是不是着火了呀？哎，你看那边怎么着火了呀？
1: 着火了，大雷成熟了。大牛，哎，带上两个人跟我走，其他人留在原地等我的信儿。
2: 好嘞，
3: 慢点。
1: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是。

0: 别像。
1: 你看，
2: 不可能，怎么可能是司令部？
1: 就是，怎么可能司令部？
2: 他那边着火了。
1: 弄不好还真是司令部。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来提人。
0: 啊，
1: 哎，对了，白天那些守卫呢？
0: 哦，那边着火了，都去救火了。
1: 嗯，开门吧。
0: 来来来，开门。

0: 重要的情报在敌人手里。
1: 什么情报？
0: 是一本字典。
1: 字典你知道放哪儿了吗？
0: 应该放在敌人的指挥部里。
1: 好，我知道了。王德雷，哎，带着蒋维克通知先撤。
2: 好，
1: 其他人跟我走。
0: 不，我要留下来。
2: 叫你走你就走，服从命令，走。

0: 你们是为这本字典来的吧？就你们几个也想逃过本团长的法眼？
1: 看起来你是他们的长官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让你们的弟兄放下枪，给他们留条活路。
2: 走，慢点，团长，逃犯已被抓回，进去。
3: 范总，怎么看的人？
4: 他是谁？
2: 不许动！叫你们的人放下枪，快点，不然我打死你！
3: 别动，别动！
2: 叫你们的人放下枪，快点！
5: 大雷，你先走。
2: 不行，连长，你先走。
5: 大牛，带蒋维克先走。

0: 是，
1: 来这里帮忙。
2: 过来，连长，我发现一个敌军。
0: 是你，又是你，
1: 你的车在哪里？
0: 在那边。
1: 跟我走，走，连长，走。

0: 停！连长，
1: 兄弟，子殿，走！
0: 少废话，走！

0: 赶紧抬到床上。
1: 是，小心。
2: 你抱一下。
1: 大夫，快救人！
0: 我不正在救人吗？
1: 先救我的人。
0: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生命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1: 我不管，先救我的连长。
0: 你这样，不仅在耽误大家的时间，还在耽误你兄弟的时间。
1: 别废话，叫他们把枪放下。放下！
0: 大家不用和一个疯子计较，把枪都放下，没事的。你再不松开我，你兄弟就没命了。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2: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2: 嗯，
3: 越嚼越香，
2: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3: 嗯，
2: 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
3: 嗯，
2: 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2: 嗯，
4: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2: 嗯，
4: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2: 嗯，
4: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2: 是，
4: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2: 嗯，
4: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嗯，
3: 还真是的，
2: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2: 嗯，
3: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
3: 嗯，
4: 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5: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
3: 嗯，
5: 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
2: 嗯，
5: 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
3: 嗯，
2: 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
2: 嗯，
3: 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
2: 嗯，
4: 福利呢特别的大，
2: 嗯，
4: 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8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
2: 嗯，
4: 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8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 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5: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3: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3: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3: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5: 别呀、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就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3: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儿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儿全都给尝尝，
2: 哎，
3: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5: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碎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油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呀、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晋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晋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了，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
1: 是，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闲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